啊，后来又派官员帮着制作材料，收集补充校对，在那个地方是制通活字来印刷装订，就说最后装订是64部。这书接近尾声的时候，

0: 囚禁在景山永安亭，不久就死了。因为陈梦雷是跟着黄三子三阿哥，所以罪就连着陈梦雷。73岁的时候发配到关外黑龙江，发配到捕魁，就现在齐哈尔。73岁一个老人呐、啊，走啊，披枷带锁呀，走到现在的齐齐哈尔，后来就死在捕魁齐齐哈尔。有人说他活了90岁，这是第二部大书，就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主要撰者，最后这么个结果。
1: 陈梦雷被发配关外之后，雍正皇帝下令将陈梦雷的名字从《古今图书集成》作者中删去。雍正4年，《古今图书集成》正式出版发行。时间过了50年，一部更大规模的丛书《四库全书》横空出世。《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如果不是举国之力倾情投入，根本无法完成。而文渊阁也因为这部巨著的诞生而得以重修。那么文渊阁究竟是依照什么建筑来修建的？围绕着《四库全书》的编修，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在文渊阁藏了还有一部大书，就是《四库全书》，所以我讲《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藏在文渊阁，乾隆《四库全书》要修完了，他这书搁哪儿了？他就想起文渊阁，这时候文渊阁已经烧了。他派人到了宁波，宁波有个天一阁，仔细看了天一阁的结构，画了图。天一阁呢是两层，我去过好几次去查过材料，它是一个两层楼，下面是6间，上面是6间，中间呢3间是打通。取什么呢？古书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所以底下呢是6间，2层是6间，中间3间是个一，地六成之，啊，就天一地六，符合这个吉祥数。乾隆皇帝按那个图，又参考了北京的实际情况，经过设计施工，就建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的文渊阁。乾隆下令修《四库全书》，全国收集书，啊，前后经过15年的时间，基本修成。后来又进行修补补充，到嘉庆的时候才完，总共历时接近30年。这部书啊叫丛书，就是整本的书分类抄进去。规模很大，通常的算法是3460余种，79300余卷，这是文渊阁本，辞海2010年的一个数字。这部书的总纂官啊是纪云，就是纪晓岚，他是河北献县人。这个人通过考进士，后来到了翰林院。他正在官运亨通的时候出了个小的事情，就是他知道皇帝的机密，有一个机密是跟他亲家有关，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亲家，乾隆皇帝察觉了，发火了，本来要杀他，后来大清讲情，乾隆也认识他，免死，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走着呀、啊，我去乌鲁木齐的时候曾经坐火车6天6夜，前后2年0.8个月，又赦免他回来，回来又见了乾隆，乾隆就重用他，让他主持纂修《四库全书》。

0: 不但是纪晓岚啊，还有几个官员，一个叫陆碧池，这个人呢，他负责总教，后来发现校对上有错误，有错误也不一定是哪个人的，乾隆皇帝发火了，发火了就让他出钱赔什么呢，错的地方重抄，所有费用归他出，乾隆还不行，又生气，就是他死了抄家，抄家抄出钱来做这事儿，但是他家里有老婆孩子啊，后来乾隆说留1000两银子给他儿女用，剩下来全充公，负责补抄四五千书，做那书盒等等这才用。还有一个人姓陆，叫陆希雄，上海人。陆希雄也是总纂官之一，三个总纂官，陆希雄是之一，也是书后来发现有错，乾隆帝把他发到盛京沈阳，沈阳有个文素阁，在那儿重新校对，他最后客死沈阳，也没有回到上海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这么一个鸿篇巨著四五千书啊，当时手抄抄了四部，第一部呢收藏在皇宫的文渊阁，习惯叫做文渊阁本，后来文物南迁的时候呢，就现在存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前些年影印出版，原书还在，我去看过。第二部就存在圆明园的文渊阁，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入的时候被焚毁了，阁书都焚了。第三一部存在盛京，就沈阳文素阁，这个到上个世纪60年代就移到甘肃省图书馆保存，后来建了专阁，现在在兰州。第四部是在避暑山庄文经阁，现在藏在国家图书馆，也已经影印出版，这在北方叫做北四阁。乾隆说南方江浙一带世风很盛啊，也读书人也让他们有机会能看到，所以就决定又重抄了三部，一部藏在扬州文会阁，太平天国的时候回火，现在扬州市领导决定在重建文会阁，再一部收藏在镇江，镇江叫文宗阁，这部书也在太平天国是回火，镇江市的领导把文宗阁复建了，刚完工。第三部现在杭州文澜阁，文澜阁这部书太平天国部分遭毁，当地一些人啊，集资完了重抄补抄，基本补齐，现在藏在杭州市的浙江省图书馆，这个叫南三阁。这个四库全书是经史子集四库，每一集的颜色不一样，四种颜色才好区别。最后有一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个书目跟提要，那个用一种颜色，一共是5种颜色来标志着图书，一看呢就知道是经是史是子是集还是总的目录。说了这三部大书，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他们的总编叫总纂官，6个人都叫做文才自古多磨难。我们看啊，谢晋活活的埋到雪里给他冻死了，陈梦雷73岁了，发配到捕魁，客死他乡，纪晓岚曾经发配过乌鲁木齐，

0: 另一个总纂官就陆西雄刻词圣经，那个校对官啊陆必驰被折磨死了，最后抄家。还有那个印纸，当然还有他还有别的原因呢，最后也是冤死。但是啊，文才自古多磨难，反过来说，磨难之中出文才。你看谢晋呢，把他发到家里头，8年在家里头闭门读书，他才有了文化积淀的后劲。陈梦雷发配到关外17年，做了学术的积累，后来才有古今图书集成。纪晓岚发配到乌鲁木齐发奋，作为让他做四库全书总纂官。所以从他们这个事例来看，所以我说的就是文才自古多磨难，磨难之中出文才。这三部大书跟他总纂官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证据。下一讲我要讲文华殿，讲完了讲武英殿。谢谢大家。
1: 这里曾经是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争霸天下的舞台，同一个舞台为什么会演绎着不同的悲喜人生？这里还曾经是皇家的修书处，堂堂皇家出版社里为什么会设置御室？一个武英殿曾经留下过多少历史过客的足迹？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3集《武英修书》。这里曾经是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争霸天下的舞台，同一个舞台为什么会演绎着不同的悲喜人生？这里还曾经是皇家的修书处，堂堂皇家出版社里为什么会设置御室？一个武英殿曾经留下过多少历史过客的足迹？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3集《武英修书》。位于北京故宫外朝区的武英殿，自2005年大修完工后，这里不再是游人止步的秘密禁地，而是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对外开放。今天人们可以近距离地走进武英殿，了解武英殿。这里曾经是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争霸天下的舞台，这里还曾经是皇家的出版社，这里刻印的书统称为殿本。殿本是书籍版本中装帧最华贵、版本最精良的本子，被藏书家视为奇珍。武英殿也一度成为皇家文化的中心，但是就在这堂堂皇家修书之所，却设有一处御室。为什么要在这里设置御室呢？当年都是什么人在这里修书？国盛则文盛，武英殿曾经留下过多少历史过客的足迹？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3集《武英修书》。
0: 前面我讲了故宫外朝左翼的文华殿和文渊阁，现在讲外朝右翼的武英殿，分3个题目：一、武英过客；二、武英臣服；三、武英避难。现在讲第1个题目：一、武英过客。武英就是武英殿，武英殿跟文华殿在故宫外朝分左温右武，左右两翼，建筑的规格和形制大体相同。有人问为什么呢？是不是永乐皇帝建紫禁城的时候就这样啊？那看不到了，当时原貌看不到。

到了。我们只知道在明朝崇祯末年，就是李自成进北京撤走之后，文华殿遭火烧了。康熙的时候要建文华殿，怎么建呢？就以武英殿做蓝本来盖了文华殿。到同治年间，武英殿又着火了。在建武英殿的时候拿什么做蓝本呢？又拿文华殿做样本建武英殿。所以文华殿跟武英殿呢，它就基本相似，也有不同。你比如说武英殿前的武英门前面有一道内金水河缓缓地流过，流经渭源阁，再到宫城的东南部筑了筒子河，桥上还有三座石桥，壮观美丽。武英门里面就是武英殿的建筑区，前头是武英殿，后面的殿呢叫静思殿，两个殿中间有一个穿廊，也还是全封闭的，我们也把它叫做廊屋。那么东西两侧呢，东配殿叫做宁道殿，西配殿呢叫做焕章殿。东北面有一个斋叫恒寿斋，西北面呢有一个堂叫玉德堂。武英殿呢，顾名思义是上武，历史上留下了武英殿上武的这个记忆，很有意思啊。明末清初历史舞台上主要有三股军事政治势力，这就是明朝、大顺和清朝。那这三股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呢，三个人。明朝是崇祯帝朱由检，大顺呢是李自成，清朝是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这三个人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以武英殿做舞台来进行角斗。一说朱由检，他到崇祯八年的时候，就是1635年，发生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农民军呢把他的老家安徽凤阳给打下了。凤阳有明皇帝的祖陵，农民军呢把明皇帝的祖陵的明楼等等放火烧了，这在当时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崇祯皇帝本来他有一个美梦要中兴，把祖陵一烧就把他中兴美梦给破灭了。朱由检怎么对待其祖宗啊，祖陵都给烧了，心里非常焦虑，非常难过，也非常痛苦。他要反思，反思什么呢？说我得下罪己诏，我得修行自身。崇祯皇帝在罪己诏中讲了三个意思：第一，祖陵被焚，责任在谁？责任当然在你崇祯皇帝了。不，他在短短的300多字的罪己诏当中，他没有责备自己。责备谁呢？说朕呢以任非人，就你们不好。还说诸臣失算，还是臣不好。明曰罪己诏，实际上是罪臣诏，他把责任加在大臣身上，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祖陵被焚，如何对策？他叫调兵遣将，他的意思也把农民军扑灭，重新振兴大明王朝。第三呢，就是祖陵被焚，怎样修行，怎么反省自己。他采取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原来他住在乾清宫，搬了，搬到哪儿呢？就搬到武英殿来住。他宣布了三条：一，减少膳食，就是吃的尽量节省；二，撤去音乐；三，常服轻衣，就是穿的简单的衣服，不是那么豪奢了。为什么呢？为了修行自身。他态是这么表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啊，没有过了几年，他就在景山的

0: 上吊自杀了。大都北京，第二年李自成就死了。三说多尔衮，1612到1650，多尔衮活了38周岁。你看多尔衮、李自成、崇祯皇帝，他们三个人年龄都差不多，都是30多岁，接近40岁这样。多尔衮进了紫禁城之后，在哪儿办公啊？在武英殿。后来他的侄子顺治皇帝到了紫禁城，在哪儿办公？也在武英殿。多尔衮辅导的顺治皇帝使清朝政权稳住了，中原基本上统一了。为什么？他跟李自成、跟崇祯帝比有什么不同？我说有三个不同。一，对待前朝态度不同。多尔衮到了北京之后，宣布给崇祯皇帝发丧，按照皇帝的礼来埋葬他。对前朝的官民宣布，啊，官仍其职，民复其业，这是一。第二，对待文化态度不同。李自成临撤的时候烧了一部分宫殿，那多尔衮到了紫禁城里怎么办？他哥哥阿济格说烧抢，完了咱们回沈阳老家去。多尔衮说不行，啊，就要把都城迁到北京，前朝的宫殿加以保护和利用。大家想一想看呢，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对前朝的都城，或者是焚，或者是拆，或者是迁，或者是另建。周朝、秦朝、汉朝、唐朝等等都是这样。北京历史上建都辽金元明也是这样。朱元璋得了天下没有在元大都啊，他是在金陵南京建了都，北京元大都城也是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只有多尔衮对前朝宫殿加以保护和利用，使得明朝永乐皇帝时候建的皇宫一直延续到现在，接近600年保护下来了，今天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第三，三对待世人胸怀不同。李自成不能容忍对前朝的官员和士人抓起来拷打，崇祯皇帝对前朝的士人鞭挞，甚至像袁崇焕那儿杀掉，千刀万剐。多尔衮接受了大学士范文成的奏言，范文成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得士心得民心就得天下，失士心失民心就失天下。总之啊，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以武英殿为历史舞台在争雄，三个人物有三个不同的结局。武英殿既留下了武英的记忆，还见证了文华的历史。
1: 起初武英殿是明代帝王斋居和召见大臣的地方，后来到了清朝初年，武英殿也一度是清廷政务活动的中心。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武英殿才变成皇家修书的所在地呢？
0: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二，武英陈府。武英殿在明清的历史上啊，大部分时间啊还是文。从康熙19年1680年开始，武英殿修书处开始叫做造办处，开始画了，就是宁道殿、

0: 换张店等一共63间房子，组成了84个人开始修书，后来多的时候到1000来人。正殿、后殿啊、配殿以及恒寿斋还有玉德堂，整个变成一个修书的场所，也可以说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的这么一个场所。武英殿参加修书了那么多的士人，上千人，我想以方苞为代表来看一看他的个人起落和武英殿修书的起始和繁荣。方苞1668到1749活了82岁，他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晚年的一个重要的文字预案，方苞牵扯进去了，被关到大狱论斩杀头。正在这个时候，很巧，康熙皇帝呢，他就问谁的古文好啊，我这武英殿修书啊需要古文好的人呢、啊，大学士李光地就给他推荐，说是有一个人叫方苞，古文非常好。康熙好，让他来修书，这么方苞就从监狱里头出来，到武英殿修书。大家想想看啊，从监狱里头差点要杀头啊，回来修书，当时非常认真了，学问又好，工作又好。康熙后来让他任命他为武英殿修书处总裁。这位总裁办公室在哪儿啊？这位总裁办公室就在我刚才讲的武英殿西北面玉德堂，前头是个殿，3间，殿的后面是一个室，就是澡堂子，多大呢？是4米见方，就是16个平方米这么大。下面是方的，上面穹顶是圆的，四壁贴的瓷砖，外面有一口井，井呢打出水来是为了洗澡用，完了管子就连到里面。墙外面墙很厚，大约有1米厚，有一个小屋子是灶房，就是烧锅炉，烧了热水以后流到这儿洗澡，所以这个房子呢叫玉德堂。
1: 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宫廷的御用书局，相当于皇家的出版社，承担着校刊精审、刊印装帧等等重要使命。那么堂堂皇家修书处为什么要设一间御室？这间御室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这也有典故来。礼记如行篇说，如有早身而欲得，什么意思啊？就是洗澡洁其身，洗澡是不是干净了吗？沐浴清其德，德呀要经常来洗刷来完善。根据礼记如行的这个记载，就取名叫玉德堂。这玉德堂做什么的呀？一些专家认为啊，有3种说法。第一，说乾隆皇帝盖的，为了给香妃洗澡的。民国初年啊，这还搞一个展览，展出香妃的画像等等，很有意思啊。但是故宫专家说不对，明朝就有了，不是乾隆盖的。还有专家认为元朝就有了。第二种说法呢，就是皇帝斋戒之前洗澡用的。第三种说法呢，就是皇帝死了以后，在尸体把它洗澡洗干净用的。我们不管它是怎么用吧，这个时候一个用处就是方苞在这做办公室修书。方苞在这修书，但是有个特点啊，他是戴罪修书，对方苞一直没有一个官衔，职务。是武英殿修书处的总裁，这是职务，没有官衔。他在这儿是勤勤恳恳修书，比如说

0: 修三礼，就是礼记周礼仪礼，比如说修钦定四书文。这个钦定四书文是什么呢？四书大家知道，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过去科举考试那些士子，他要考这四书五经啊，那要考。现在高考不有高考辅导资料吗？他把一些优秀的范文集中到一起，供考试前的士子来进行学习模仿。这个书啊，当时肯定发行量很大呀，考试几乎人手一册。但这个事情是谁在那做的呢？是方苞做的。乾隆审阅了，叫做钦定四书文，所以看有方苞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但是啊，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啊。乾隆的时候又封他了，封他做侍郎衔，所以这时候他已经不是布衣来修书了，不是白心修书了，已经有了副部级的这种职衔在修书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这方苞不谨慎，乾隆火了，把方苞所有官衔一落到底。那么方苞犯了什么错招了乾隆大怒呢？方苞啊，犯了两个官场的大忌：一泄密，二徇私。我先说这个一泄密，怎么回事呢？就是乾隆啊，后来很重视方苞，有一次就接见他，接见跟他对话。方苞呢，就跟乾隆皇帝说：“说我要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廷桢，这个人很好，他原来是尚书，就把他分到哪儿啊？雍正皇帝那个泰陵，在那守陵。”说这个人呢，应当重新启用。乾隆帝呢，就接受他的意见，就准备重新启用这个魏廷桢。接见完了，启用这个诏书还没下的时候，外面传开了，说这个魏廷桢要重用。乾隆一想，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可能是方苞泄密了，他。一查呢，方苞住在哪儿了？就住在魏廷桢他们家。乾隆还生气，就让大学士传旨斥责方苞。要就仅仅这一件事情啊，乾隆发动火可能也就算了。接着就第二件事情，二说徇私。这方苞啊，除了修书以外，还管一个事儿，就是庶吉士的教习。相当现在的博士生导师，还主持着考试，叫散馆考试。散馆考试日期都奏报，人数都定了。完喽，方苞就上奏，说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吴乔龄，他有事情赶不上了，他要补考。乾隆一看很惊讶啊，为什么你方苞来请吴乔龄来补考啊？查，一查呀、啊，这个方苞从魏廷桢家里搬出来之后，在哪儿住呢？就在吴乔龄家住。一查是方苞受了吴乔龄的请托，考试过了，他要补考，这当时是个大事情了，很特例了。乾隆把新账旧账一起算。龙颜大怒，下令把方苞的一切职务都撤出，仅仅让他一个白衣的身份在那继续修书。方苞到了七十多岁，再修书二十多年了，最后得了这么一个大忌。后来乾隆说：“算了，你岁数也大了，回家吧，七十二岁了，回家吧。”他就又回家，回到桐城干嘛呢？一面教书一面研究学问，就一大批的学生就跟着他，以方苞为首，就创立一个桐城的文学的学派，简称叫做桐城派。
1: 清朝皇

0: 帝对武英殿修书极为重视，通常都会选用一些学识超群、书法颇佳的翰林学士来此修书，但是康熙皇帝却让一个人以修书为名来此避难。那么这个人是谁？康熙皇帝为什么这样做呢？
1: 下面讲第三个题目，三，武英避难，说的是陈鹏年。这陈鹏年呢，是湖南湘潭人，人很聪明，很用功，又很耿直。考了进士之后，后来分配到浙江去做知县。他这个知县做得很好啊，后来康熙知道了，哎，把工作有调动，啊，调到哪儿呢？就调到江苏江宁府的知府，江宁现在南京。他到了江宁府知府这任上，就工作更好。但是啊，问题就来了，他的上级呢叫做两江总督，叫做阿山。阿山呢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康熙要南巡接待康熙，需要一笔钱，这钱哪来？阿山就要从地里面加征的银子加税。陈鹏年，您是知府啊，人家两江总督啊，他不同意，他说不能加税，他坚决反对，这样阿山的这个计划就告吹了。阿山就不高兴啊，就给他出难题儿。出什么难题呢？就是康熙来不是要建行宫吗？你负责这工程。陈鹏年负责，敢称这是个烂差啊，你负责这工程，阿山周围人都来了，干嘛呢？要求你贿赂，认为这是肥圈。陈鹏年这人很正直，我就是不贿赂。那些人不高兴了，就在阿山面前不断的传小话、传闲话。阿山更不高兴了，还给他出难题儿。就康熙南巡的时候，要到京口，就现在镇江，去检阅阅兵，要修一条路。阿山限他一天一夜把路修好，那还有水呢，别人我根本办不到。你办不到也得办呢，陈鹏年有办法，他亲自参加，和民工民夫一起啊搬石头搬土，正好一天一夜把路修起了。康熙很顺利就通过了，按说这应该有功啊，不行，要整你呀，茬还是可找的。找个什么茬呢？找啥？就是陈鹏年当江宁知府的时候啊，江宁这个地方有妓院，陈鹏年把妓院查封，完了那屋子怎么办呢？那屋子你得利用啊，他粉刷一下，然后做一个讲堂，在这地方宣讲圣谕，就皇帝的语录，康熙语录。这也倒罢了呢，他正堂里头啊，他挂了一个匾，匾上写了四个字，天宇鼎鼎，翻译我们今天话来，皇帝语录。但是啊，阿山接着给上纲了，上纲上线了，说什么呢？说你把这妓院挂上天宇鼎鼎，你这不违度圣上啊，这纲上大了，抓起来就关到监狱里头。不但关起来啊，论罪啊，当斩呐、啊，杀头啊。曹雪芹那个爷爷曹寅呐、啊，这时候在江宁啊，给康熙跪着磕头啊，头就磕那石头，额都流血啊，干嘛？给陈鹏年求情。江宁人听了以后啊，老百姓啊，罢市，上千的士人、知识分子举着幡叩婚告御状，为陈鹏年求情。康熙看之后让官查，一面查一面康熙说，陈鹏年免死，到北京武英殿修书。这是陈鹏年第一次到武英殿修书。大家想想看，康熙搞了一个平衡，一面也不说你没罪是吧，哎，一面又不让你死，让你修书，等于变相了保护了陈鹏年。

什么年到了北京，在武英殿修，自然是感恩戴德呀，啊，全心全意来修书啊。他自己有首诗，诗序里面说这么句话，他说：“奉命之武英殿，日在梁堂广厦之间，带星而入，昏黑而返，就是七早贪黑，辛劳修书啊。”表现很好。修了三年，康熙觉得陈伯年还是不错，外放，到了苏州府知府。陈伯年就上任了。上任之后，赶上苏州的什么瘟疫和饥荒。这陈伯年是好样的，史书记载陈伯年，他的表现是什么呢？说，亲自周立村虚，访民疾苦，请赈贷，全活慎重。做一个知府啊，亲自到村子里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访问呢、啊，请求上面发放贷款贷粮啊，而且亲自发放，不能中间给盘剥了，中间把粮往贪污了，不赈济了，全活慎重，很多人救活了。他这么做呢，他的上级啊，巡抚叫张伯行，特别赏识他。这本来是好事儿，领导赏识呢，麻烦了。张伯行上头还有个上级叫噶里，是这个时候噶里是两江总督。清朝也怪了啊，省一个省设一个巡抚，一省或数省设一个总督，总督和巡抚有时候住同城一个城，这不矛盾吗？所以噶里和张伯行之间就矛盾。这矛盾拿谁来出气呢？就拿陈伯年。噶里很横哎，借着茬就又处罚这个陈伯年，这次厉害了，发戍到黑龙江，发到流放到黑龙江。事情又到康熙这儿了。康熙说：“这样吧，陈伯年到北京武英殿修书处。”修书是为陈伯年二次在武英殿修书，这时候噶里很厉害，不依不饶，就继续整这个陈伯年，说陈伯年写了诗，这诗是反诗，要杀头，这诗就报到康熙那儿了。康熙看了之后就找大臣了，就念这诗，说朕我自己也写诗，朕也修书也编书，我看不出这诗有什么反的意思，你们看看有什么反的意思。他说没反的意思，那大臣能说有反的意思吗？他说没有反的意思。那让陈伯年还到北京吧，再到武英殿修书，是为陈伯年第三次到北京武英殿修书。到康熙六十年，和呀决口了，康熙派他去治和，后来给他一个河道总督的衔，一直到雍正元年的时候，这个陈伯年治河呀，就在工地上办公，就在工地旁边那个河滩那个淤泥地方，在那搭个棚子，在那儿睡觉，日夜奋斗，跟民工一起来治着河，最后陈伯年就死在这个地方。报到雍正皇帝那儿，雍正皇帝很感慨，雍正皇帝说了一句话：陈伯年积劳成疾，莫于宫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食如玄庆，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他死了以后啊，雍正派人到家里看，这家有个老妈八十多岁了，食如玄庆，庆倒过来，四壁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总督啊，身后清廉到这个程度，雍正皇帝都很感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是谁？就是陈伯年。陈伯年死了以后，他两个儿子继续在武英殿修书。前面我讲了方苞和陈伯年这两个例子，来看武英殿的修书。武英殿修书啊，开始是用铜活字，

0: 印了很多书，比如说《古今图书集成》就铜活字印的。到乾隆的时候改了，用枣木那个木的活字来印书，哎，比如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等，都是用木活字来印的。这个版本啊，清朝就叫做武英殿巨珍版。武英殿修出处修了很多的书，总共印了134种2389卷。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赞誉康雍乾时期武英殿刻制书，说尽善尽美，跨越两宋。版本学上称之为殿本，但是啊，后期就不行了。嘉庆以后，特别道光以后不行了。铜活字啊，20多万个铜活字啊，后来财政困难，铜缺，画铜做值钱了。25万多个木活字，值班的侍卫等等，天冷，把它搁在炉子里当劈柴烧了，取暖了。所以我说啊，盛世则文盛，衰世则文衰。武英殿的历史见证了这一点。下一讲我讲内阁大堂，谢谢大家。
1: 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几间低建制的小房子，作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内阁大堂为什么那么不受重视？关于明清两代的内阁，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4集《内阁大堂》。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声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一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链食油、新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娱乐无国界。当桂花的香气漫过城市的街巷，当皎洁的月光洒满归家的窗台，我们知道中秋如约而至。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让我们把喧嚣关在门外，把心事交给月光。不管今天的你是要加班还是要赶着回家团聚，都别忘了抬头看看月亮，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愿大家都能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收获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我是银初，欢迎收听生活超给力中秋特别节目。古人说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其实电波也是一样，不管您在哪座城市哪个角落，只要此刻你在听，我们就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人团圆。在这样合家团聚的节日里，祝您中秋节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团圆佳节与你有约，在这个团圆温馨的日子里，更需要有动感欢快的音乐相伴，就让我们用欢快温馨的音乐陪您度过中秋假期吧。

0: 再见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

0: 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总工会举办迎双节主题文艺汇演，承德市政法委驻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东庄村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市总工会联合杨树岭镇举办牢记嘱托、温暖前行、迎双节、进基层、送服务主题文艺汇演，把文艺盛宴与暖心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古典舞、旗袍秀、独唱、扇子舞、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劳模工匠、新就业群体、返乡农民工代表同台诵读经典，致敬一线奋斗者。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诉说工会守护劳动者、服务基层群众的不变初心。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工会温度，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演出同步开展公益赠书，为基层群众送去技能相关书籍，现场还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将传统文化、工会惠民政策知识融入互动环节，让群众在欢乐氛围中提高对工会的了解。本台消息，日前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承德市政法委驻平泉镇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里75岁以上老人送去月饼和节日祝福。工作队邀请村医为老人们讲解秋季养护身体的基础常识和用药指导，帮助

0: 老人们掌握科学的养生方法，并详细询问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要照顾好身体，注意保暖。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上的关怀，更送上了精神上的慰藉，进一步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老人们在中秋佳节感受到了温暖与关怀。吕泉子村村民傅玉兰：
1: 这今天挺高兴，这大伙儿了，都坐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儿，聊得挺开心的。
0: 本台消息，日前东庄村开展双节主题活动，以闲话家常、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0: 聚一堂，乐享幸福乡村生活。活动现场，村民们围坐一堂，借着双节团圆的美好契机，畅聊生活琐事、田间丰收趣事、乡村发展新变化，互送节日祝福，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温馨融洽，大家敞开心扉，畅叙乡情，在轻松的闲谈中拉近了彼此距离，融洽了邻里关系，切实感受到了乡村大家庭团圆和睦的温暖，尽显淳朴浓厚的乡土民风。随后，村民们踊跃登台，自发表演，用嘹亮歌声深情诗朗诵，致敬祖国，欢度中秋。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礼赞祖国繁荣昌盛，诉说着乡村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新风貌。在趣味游戏环节，海底捞月巧妙贴合中秋月圆主题，村民们纷纷踊跃参与，积极比拼，在轻松欢快的互动比拼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收获欢乐。市市场监管局驻东庄村第一书记吕可吉：
1: 下一步要用好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引导群众参与村级事务，涵养文明乡风，以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宋帐子村举办巧手制月饼、中秋敬老画团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高跷表演韵味十足，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随后，村民们踊跃参与月饼制作，大家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手法娴熟，配合默契，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香甜精致的中秋月饼。工作人员将月饼逐一分发给在场的老年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慰问。此次活动以民俗聚民心，以温情暖老人，不仅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村集体的关怀与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弘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宋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傅闯：
2: 今后宋帐子村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传统节日、邻里互助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和谐、孝老向善的淳朴乡风，切实提升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让暖心服务常态化，民俗文化生活化。
0: 本台消息，近日白庙子村举办月满中秋和美家园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农村妇女实际需求，分设家教赋能、庭院美化、民俗体验三个环节，约40名妇联干部和妇女代表参加。家教讲座围绕青春期孩子沟通、传授倾听、平等对话、情绪管理等实用方法，帮助家长改进教育方式。庭院美化课堂讲解杂物收纳、绿植搭配、旧物改造等技巧，引导妇女从自家小院做起，带动全村庭院提升。活动最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参与手工月饼制作，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塑造型，步骤有条不紊，其乐融融。白庙子村村民池文慧：
3: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村里举办的中秋活动，既增进了邻里感情，又让我学会了很多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知识，希望今后村里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0: 白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帅南：
4: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是为了传承中秋传统文化，提升亲子关系，推进美丽庭院建设，以庭院小美汇聚乡村大美，弘扬优良家风，以后我们会持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凝聚巾帼力量，共建和美乡村。
5: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

0: 过墨雨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竞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

0: 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韩宝、吴志广这俩呀、一个在外头寻风撂梢，一个进来打算刺杀王爷。一看海川坐在这儿，有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韩宝一看佟林同海川呢、阎王让你三更死，哪能等你五更寒呢？他想到这儿，心话说我先扎死你就完了。到了海川的切近，猛虎出门呢，双刀够奔海川的前胸就扎呀。海川心里这阵也在想，甭问呢，这国宝定然是他盗的。海川这阵丹田里头一窜进，身体刷一下，他可就起来了，脚尖一落地，高声的喊道：大胆韩宝，盗走国宝还敢前来行刺。说海川这双手一搭他的肩膀，韩宝啊燕子纷云，海川就是撤双手卷起这个右腿来，照定韩宝前胸就踹，砰的下，韩宝一个滚儿，鲤鱼打挺之后拧身够奔院中。海川这伸手拿双月飞身出来，再一看韩宝大鹏展翅分这双蓝，一瞪眼，姓佟的国宝乃是小太爷所盗，不错，你敢把小太爷怎么样？佟林一听啊，他到心里乐了，高了兴了。为什么？行了，炸出你的实话，你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啊，我倒有了准目标了。韩宝，这官司你打了吧。说到这儿，海川这阵抢不上前的，韩宝左手晃面门，右手顺水推舟，够奔了海川的前胸。海川呢往左一滑步，右手越一支，左手越就裸呀。韩宝一矮身呢，海川这阵用左脚照定他的左边小腹就踹，这叫什么鸡蹬步。韩宝啊躲不开了，应声而倒。海川这阵一分身呢，可就到了切近了，想用这月啊把他扎伤了。同仇敌忾，到了这阵，吴志广踩中脊飞身而下，照定海川斜肩带背就剁。海川呢左脚当轴一转身呢，左手越一挂，左脚扎根呢，用这右脚啊往里一踩，他踩了这么一脚，砰地下。吴志广也是一溜滚，说这阵韩宝起来，海川双月一夹紧，心中暗道：倘若凭我的本领赢他们俩绰绰有余，可想拿住他们俩非是容易。正在为难呢， 突然就听北方上有人弹奏一声，贤弟

0: 与何人动手？哎呦！海川一听啊，感情是老哥哥李渊呢、啊，急忙大声的喊：“老哥哥快来！这是盗国宝的贼人，可不能让他跑了。”老侠一听啊，从这个房上飘然而下，韩宝一掉脸，用这个右手照定老侠面门就扎。老侠可这是双手一攥两头，当中一崩他手腕，韩宝这么一撤，老侠客左手把一撤，右手单踢棒抡起来一抽，整打在这个韩宝腰上，啪啦一声把个韩宝打出一溜滚去。韩宝窜上东房，吴志广这阵上了西房，老侠李渊让这个海川照顾王爷，自己飞身上房，可就追下来了。眨眼之间到了这村口，老侠高声喊：“侵犯而往哪里走？你盗取国宝，罪不当赦，你往哪里走？”韩宝到了这阵吓得魂不附体，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脚底下窜进飞也似狂奔。老侠客把这个腾蛇棒扛在肩头，微微的一扶腰，脚步加紧。韩宝一看要坏，又往南边一看，南边是大片的庄稼地，滋溜下他可就钻进去。老侠一想拿不住他，多栽跟头，往前一探步，左手棒一抡，呜的一下子正好打在一个人腿上，扑通就把人打趴下了。老侠用这磕膝盖一顶他这个腰眼儿，跟着掐折了他这个绒绳，妈肩头龙二背四马倒窜蹄就给捆上了。鼠辈竟然敢盗取国宝逞凶，这官司你打了吧。到了这阵就听这人说话了，这人一说话江南的口音：“喂啊，师傅啊，是我嘞，我只偷过你爱惜两银子嘞，你怎么就把我送过来啊？”老侠客一听浑身打了个冷战的：“哎呀，冤家是你呀、啊！”猫腰把这个绑绳啊给解开了，这人站起来啊，把这个绒绳系好了，趴在地下磕头啊：“我呀，弟子有礼了，牛老人家，你怎么一见面就打我嘞？”说这个人啊，中上等的个头，细条的身材，很是灵便，长圆的这个脸庞，两道细细的眉毛，瞳仁发亮，越天黑啊他是越发亮，就跟那猫眼似的，穿着一身蓝，腰里他憋着一口刀。他这口刀啊有特别之处，这个刀啊有尖没刃，刀背啊刀刃啊都一样，骑着走三里地啊都不带拉屁股的。把这个刀啊往这个墙呢那个砖缝里啊这么一插，来回的这么一摇动，这个砖呢就活动。如果说挖窟窿偷人那最合适，所以说这口刀啊有个别称叫摇山洞。书中交代这个人呢姓孔，他叫孔秀孔春芳，有个外号叫什么呀，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您听这名字就知道了，探囊取物没遮拦，这玩意儿不就是贼吗，小偷啊。这个主是扬州人，这个孔秀啊小的时候他这家里很穷，在他八岁那年呢，因为啊当地闹瘟疫，父母啊双双去世，上无三亲下无六故，这孩子可就在大街上要了饭了。这孩子就跟那小流浪狗一样啊。超关街上有两座大庙，西边是个老道庙叫什么呢，玉鼎啊九龙观，东边是个和尚庙叫龙泉寺，这个方丈叫普照，有个外号叫什么呢，长眉罗汉铁背禅师，很好的功夫。他就是啊同林的二师哥。这座大庙的山门外左右啊有两颗大旗杆子，这个高足有一丈八尺，十几道的铁箍，底下有两块啊大青石啊，这个石杆子就是搓这个大杆子用的，那叫大灰杆石。这个孔秀啊总和他一边大的孩子爬这两颗旗杆子。这个孔秀啊身体灵便，比谁啊都爬得快。因为什么呢，这孔秀啊打小啊营养不良，说个白话吧，他比一般的孩子略微的发展呢、啊、营养啊有点不良，所以说啊那个头同样大小啊他就有点长得没长开。说每次爬的时候啊，影壁旁边啊站着一个矮个的小老头，瘦小枯干，花白的胡子，穿着一身米色绸的长衫，剪绸的裤褂，夫子履鞋，笑眯眯的就看着这个孔秀，有时候也给啊孔秀几个钱让他买点吃的。单说这天孔秀爬完了要走，这个老头啊过来给叫住，我说孔秀啊你还没吃饭呢，嗯啊就讨起来，来你到我这儿来。孔秀啊就答应着跟着老头啊到了东院，到了这个北屋啊，老头让这个孔秀等着， 时辰不大，让这个孔秀啊到房前去吃饭，吃完了之后啊到了北屋。这个孔秀啊很乖巧，跟着就磕头，我也谢谢你老爷子了。哎呀，不谢不谢，你们家还有什么人？
1: 哦，家里就我一个人了，其余的全死绝了，我就跟那个小流浪狗一样了。
0: 孩子，你也应该学一技之长。
1: 我哟老爷子，不要担心了，我现在当这个乞丐了，那很有些个能的了。
0: 老头一听啊，摇了摇头啊，孔秀啊，乞讨岂非长久之计，别的你都没有学呀，即便是偷人家没师傅，这玩意儿也行不通。原来书中代言这位老英雄啊，他姓陶，陶润，陶少仙呢有个外号神手东方朔，他呢是昆仲二人，都是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日走千家夜进百户，偷富而济贫，这是做了很多善举之人呢。老二现在在这个扬州北边开了一个大店，日进斗金，他呢姓陶，叫陶荣陶少华，有个外号狸猫草上飞。说个白话吧，这哥俩就是贼头，前十年呢就给哥哥捎信儿，让他到这个店里享福，可是大爷呢为人耿直，不愿意给兄弟啊找麻烦。陶大爷好下棋，这普照禅师啊也喜欢手谈，于是为了这个呢，就在这龙泉寺东院租了这么个院子，没事就跟这和尚下棋。就这么着，陶大爷就发现孔秀，尤其看这孩子这两双眼，作为绿林人可太好了，物尽其用了，因为他越黑他看得越清楚。这么着这才把孔秀啊叫到这个东院，现在老英雄告诉孔秀，你这个身体啊练别的不行，只能啊练黑道的买卖。孔秀一听可就乐了意了，拜这个陶大爷为师，教这个孔秀啊盘腰微腿，学这个拳脚军人，然后学上道。学上道干嘛？开始投人呢，这玩意儿也用学。嘿，好，这玩意儿不学不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孔秀从八岁开始学艺。哎呀，这玩意儿是童子功啊，按现在来说吧，这是娃娃腿儿。眨眼之间12年，这身啊小巧之艺很是不错。陶大爷给他做了一身夜行衣啊，白把囊，一口摇山洞，把这个门户的规矩都告诉孔秀了。虽然说是黑道，也不准啊阅历胡为。20岁的孔秀在江湖上可就上了道了，很快就出了名了，而且品行端正，闯出个外号叫什么？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这个孔秀游历江湖，单说有一天啊，到了常州府，发现自己钱已经不太多了。北门里啊，路东啊，五间门脸一个大饭馆，黑匾金字儿写着满园春，上面有两个小字儿清真，里边是刀勺乱响，香味笼罩着半趟街呀。自己想，我先吃饭吧，然后踩到晚上偷一点钱花。他一进屋，伙计们跟穿梭似的，来往啊端酒上菜，饭座这阵都坐满了，说这阵有个伙计赶紧过来了。我说爷太您上楼吧。哦，好的了好的了。伙计一声喊，楼上看座呀。跟着这个楼上啊有人答应，孔秀到了楼上一看，人呢也不少，西边临街的这个楼窗啊有一张八仙桌子，孔秀啊就连着这张桌子坐好了，一边吃着一边往外看。他一瞧路西啊，嚯，有一条宽宽的胡同，路南有两家大户人家，感情啊这是后门。孔秀吃完了饭，给完了钱，到了前面这个胡同口更显得宽敞了。这个胡同口有个木牌子，上面有三个字清风巷，东口路北啊头一家啊敞亮大门，东边有这个走马的门，一边是八颗门槐，整砖到顶的高墙，里面房子是不少啊，甲地连云。再往西边来，路北又是一座大门楼，西边是走马门，门口啊也是八颗门槐，磨砖对缝的墙，这两家都关着这个门。孔秀一想啊，今天晚上啊我就到西边这家照顾照顾吧。他一看路径人稀，在这个走马门的旁边的这个墙上，他用这个粉漏子拍了一个暗记，然后找了个地方，他可就眯起来休息了。耗到天骄二谷，换好了夜行衣小包袱，往这身后一背，摇山洞往这腰里一别，飞身上方，施展开了小巧之能，滚起爬坡，穿方越脊，可就直奔这清风巷。 先到这墙角啊，认清了这个粉迹，用手啊给抹掉了，然后啊上。

0: 洞房，夹着十分的小心呢，往各处的窥探。到了三层的院子，这个北房以内灯光明亮，孔秀啊施展开了珍珠倒卷帘之计，从这横梅子往里瞧，东头啊是一个暗间，里边没灯，眼前是两间啊一通帘的这个房子，迎面几案盆景啊都是啊最珍贵最讲究的。八仙桌子上放着一个五彩的大果盘啊，上面放着几个大佛手，散发着这个清香，上手啊坐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穿着这个素衣服，两只小脚啊穿着南绣平襟的小靴子，一身呢藕荷色的这个衣裙系着一条啊粉绫子汗巾，藕荷色的这个绢帕在这个二钮上面系着，这个姑娘也就十四五，往大处说啊不到十五六，圆脸庞啊雅赛出水的芙蓉，弯眉大眼，长得太俊了。她正坐在这个椅子上看书呢，这个孔秀啊她是个正经人，她一瞧感情这是姑娘的闺房啊，正隔着有银钱都不能啊进屋窃取，她正打算啊收身上房，就看这姑娘一拍桌子站起身形，一挑这个粉绸子门帘啊，可就进了里间屋了。也就在孔秀啊打算翻身上房的功夫，就在这阵儿，他的后腰上啪嗒一下就重重的挨了一。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弹儿，哎呦我呀，哎呦呦，好疼的好疼的，他可就知道坏了，一松手啊刷的一个晕里翻，脚扎实地的抬头往上上一看呢，刚才那个姑娘身背后背着宝剑，斜身背着弹囊，左手拿着插把弹弓子，感情正站在房上呢。咱们在这儿哈给您插上一句去，传说在这个五代的时候，四川峨眉山呢有一位叫张远霄的，入这青城山啊学道，遇见一位四目老人啊，传给他啊打弹弓子。蜀国国主啊孟昶有一张啊张远霄啊侠弹弓子这么一张像，后来宋太祖啊派了大将曹彬灭了蜀国，花蕊夫人把这张像就带到宫中啊交给了宋太祖啊赵匡胤了。其实啊在这个最古远的时候，那阵咱们的这个人类茹毛饮血的年代，父母死了弃尸荒郊，任这个鸟兽啊啄食，这个孝顺的儿子就研究出啊这弹弓子这么一门技艺，为的是不忍父母遗体被毁，叫什么呢，飞土啄肉，赶走这个鸟兽。后来人类进一步的发展了，这个弹弓子尺寸是十八拳，两头啊叫脑，拴着这个竹牌子，用这个水牛筋，这叫什么呀，牛筋爪，用别的东西不行，当中成袋的这个地方叫斗，这个斗的两边啊它不是均等的，一边长些一边短些，这个用的时候短的这个方面冲上，如果说你拿反了，这弹呢正好打在自己手腕子。再说这个弹丸啊得用那胶泥，就是有那个粘性的泥，把这个头发搅成啊碎末，再掺上这个铁末，为的是分量重，团成啊滴溜圆，差一点都不成，晾干了这才能用。我小时候就弄过，您得挖那胶泥去，挖完这胶泥啊掺上一点碎头发，这碎头发好找，再来点铁沙子。这姑娘左手持弓，右手拿着这个弹丸，到了这阵孔秀可就叫苦了，她往上面这么一扬头，乌呀，姑娘这阵一个弹丸啪整打在她脑门上，这阵孔秀摸头就跑，姑娘这叫什么，弹打孔春芳，说他跑姑娘能饶他吗，用这弹弓子啪啪啪呀。到这阵这孔秀啊好乐子大了，脖子后面脑勺啊脊梁骨啊屁活蛋子，一阵子弹弓子把个孔秀给打得够呛啊，我呀要了我命了，这位姑娘祖宗嘞，姑祖宗嘞，你打得真多嘞。这小子慌不择路，他往后院跑啊，这姑娘就追着打呀，正好后边是一趟街，东口外面正好对着路东的那清真饭馆满园春，正巧啊楼上有个年轻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 正好扶着这栏杆往这个胡同里看，一看呢，好，正看。

0: 看见这孔秀往这胡同啊这边跑，这个年轻人呢、手扶着栏杆一飘身，刷的去了，翻身进了胡同口，张开双臂啊，可就把孔秀给拦住了。孔秀一看这个人七尺上下，细腰炸背膀，身穿着蓝绸子长衫，白绸子这个裤子汗衫，腰中系着绒绳，缎靴子高勒着白绫的袜子，松散着梳着一条啊油漆锃亮的大辫子，面如冠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大而有论，感情是一个风流倜傥不群的英俊少年呢。后边这个姑娘一边追一边喊：“哥呀，这个人上咱家窥探去，被我给追出来了。”年轻人说了一句：“知道了。”看了看这个孔秀，我说：“你是哪路的朋友？为何越离胡围？我们家中只有小妹一个人在家，因何前来？”这孔秀一听一瞪眼：“我要混到东家，你不要多说了，我是专门走回来，管你什么姑娘不姑娘了，因为她是个小好姑娘，一个人在家，我若下手多有不便了。要是你在家，那我早吐你个混账王八羔子了。”这朋友啊一听啊哈哈大笑，我说：“朋友，这一说你倒有理了，我们倒没理，我一点不错了，我又没拿你们什么东西了。可是这个小姑娘打破我头啊，还得追着打来，你又接我来，天底下还有好人走的道了没有了？”这姑娘一听啊也不敢笑，怕师哥数了自己，但看这个年轻人把脸一沉：“怎么着，你偷盗窃取，你反而有理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孔秀这阵一听啊，伸手把这个摇山洞拿起来往自己脑袖上蹭蹭，一边蹭一边往前走：“你要问我了，我姓孔了，我姓孔明秀，字春芳嘞，任你走遍天下无责任坦囊渠。”他这个物字还没说着，冷不丁的用小刀对准了年轻人胸前啊可就扎。孔秀原以为啊这个年轻人没经验，哪知道人家受过高人的传授，但只见人这年轻人一不慌二不忙，用了一招啊断掌，啪的下打了来了，这小片刀啊给打飞了，握腰一脚砰的下把个孔秀踹出了一溜滚。我呀，到了这日孔秀刚想起来啊办不到，年轻人一个箭步过来，磕膝盖顶住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可就把这个孔秀给捆上了。就在这时，南墙上有位老人咳嗽一声：“孩儿，黑夜之间与何人动手？”这男女二位啊赶忙就叫师傅：“您快来。”也没看见这老人呢怎么晃身，离着孔秀啊有三丈挂铃，一阵风似的就站到了孔秀身旁。到这孔秀啊，您别看身子让人给捆上，他嘴不闲着：“我呀，我说这位老爷子，你给说句好话呗，你把我的绑绳给松开嘞，我好给您老人家行礼嘞，免得让您老人家挑眼嘞。”老人家一听哈哈大笑啊，我说：“把这位绑绳给解开。”年轻人过来啊给这个孔秀解开。孔秀站起身形一看，这位老人是个大身材，圆背丰腰，身穿着蓝绸子长衫，挽着这个袖口，腰中系着骆驼毛绳，白绸子小褂，蓝绸子中襟，高勒着白袜子，寸底的夫子履，赤红脸，头顶啊全卸了，白剪子骨的小辫垂于这个脑后，两道残眉，双鬓斑白，瘦毫啊长到了这个唇边呢，虎目如灯，鼻如玉柱，唇似丹涂，一步阴然飘洒胸前，不散不乱，真乃是法器三冬雪，虚压九秋霜啊，老马似风，雄心不减。孔秀一看：“老爷子，老前辈嘞，小子给你磕头嘞，起来起来起来。”“哦，老爷子，你的贵姓了？”这老人家摇了摇头：“我你姓什么，叫什么，有门户吗，师承是谁？”“我呀，老爷子，说起来话长嘞，这真是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叫孔秀，自幼父母双亡，拜了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先为师，学的就是偷盗窃取嘞，可是门规很严嘞，小子不敢做那顺应上德之事嘞。”老人家一听，看了看孔秀：“你说的不假，不过萍水相逢，我想欠你几句，这偷富济贫恐怕也不是长久之策吧。你20多岁，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岂能把这锦绣年华白白的虚度？ 应该堂堂正正、正正堂堂做一番事业，扬眉吐气的走路，应该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陶少先是你的师父对吧？哦，对了对了，这个人我知道，品行端正，偷富济贫一辈子，结果怎么样？还是两袖空空，老境堪怜。你应该另投师门，从学技艺，找一个正当事业看看，不然的话，日月蹉跎，劳将至矣，那可就是一事无成啊。我看你这两只仙眼很是难得，可为什么不用在正途上？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把你的刀拿过来。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阵儿啊，这老头啊找这个孔秀要这把刀，说这阵孔秀一听，心话说要刀干嘛呀？定是宰我呀！但是他不能不给呀，就把这把刀啊递给老头了。可递的时候还说呢，我呀老爷子，我听你的话嘞，改邪归正了。哎，可不过你不爱杀我嘞。哎，再说我这个刀啊，那是专门挖窟窿偷人的，也没有刃了。他怕老头拿这刀啊宰他。老头啊哈哈一阵大笑，我冤家，老夫杀你何须用刀啊。说老人家把这个刀啊用这个左手接过来，把这个刀尖啊夹在个右手啊中指跟这个食指中间。左手啊一推这刀把，哎，您再看这刀啊，好看了，吱，围着这两个手指头转了三圈，好吗？您再一看呢，这行了，改成那个钟表的发条了。到这阵孔秀都看直了眼了，我要老爷子孙俪了，哎，小子我低头服输了。哈哈哈哈哈哈！你再看这个，老人家这阵把二指抽出来。攥住了这个刀把，右手把这个刀把前面也攥住了，左手往下一拉，右手往前一推，刷的一下，这刀片啊又给捋直了。孔秀你看如何？孔秀一看，扑腾一声，羊羔吃奶，他跪下了。我要老爷子，我这是太师爷头上动土啊，老虎烤了八须子，老爷子你恕罪恕罪了。这孔秀哪知道眼前这三位是谁呀？书中暗表，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东口路北第一家住的这位老人呢，他姓冷。哪个冷啊？两点水，左边两点水，右边一个金字，姓冷啊。冷镇冷远回，江湖上有个人称百折不挠青云叟，十二剑客里头人家是数得着的上上人物，掌中一口剑，内外两家的功夫那已经到了这个绝顶了。挨着老剑客西边住的这位啊，赛火盼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论这个辈分呢，论资格，苗老侠可跟这个冷老剑客比不了。苗老侠呀，红毛宝刀一口，天罡刀三十六路，那也很了不起啊。老七去世，只留下眼巴前的一个姑娘叫飞侠呀，从五六岁就跟着冷老剑客学艺，全凭一口剑，一把呀插把的这个弹弓子。剑客爷们儿给起了个美称，叫什么呀？金弓女二郎。今年呢这才15岁，这女子不但功夫好，人品也出众了。这年轻人呢叫满玉华，是个清真教的，信伊斯兰教啊。这满元春饭馆就是冷苗啊二老拿钱呢，哎，由这个满玉华当掌柜的。苗老侠啊去这个山东啊访朋友，冷老剑客在家，孔秀啊画这个粉迹啊，冷老剑客早就发现了，于是到了家里头嘱咐这个飞侠，晚上你可得留神。又去饭馆告诉玉华，你叔今天晚上家里头兴许啊闹贼。这个孔秀一来，冷老剑客就看出来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物。姑娘在屋里啊坐着等孔秀，哎，他可就到了。姑娘到这个里屋啊去取这个弹弓子，挂上这个弹囊，从后面打将出来。冷老剑客知道孔秀能耐不大，怕孩子们把这个孔秀给杀了，于是制止住了弟子，又献决议。献决议干嘛？警告这个孔秀。冷老剑客叫这个满玉华取来纹银20两，我说给你拿去吧，希望你 回头猛醒，万一偷盗，本领的人物焉有你的命在。老夫不是逞强，只是让你明白。我呀，我谢谢老爷子。在这孔秀啊磕了个头，然后带起腰山洞可就走了。孔秀离开常州往北走啊，到了这个扬州，拜见了老师啊陶少先。孔秀就提起啊自己挨打的事情。陶老英雄心中难过，也愿意孔秀另投老师啊。孔秀这才来到了直隶清河油坊镇，打听李元呢感情是一位有名的老侠，他顶这个门生帖前来拜师。跟李元一见面，孔秀啊就把从前的经历啊都说明白了。李老侠想了想，收下你吧，不过今后你得改掉你这个偷盗的恶习。没想到孔秀一学武艺啊，事情根本啊就没这么简单。李老侠的这个功夫啊他是硬功，这个孔秀他练不了，两年也没学出一点眉目来。这个孔秀万般无计奈，偷了老侠20两银子就跑了。李元知道之后啊，这个妈呀，好小子，你竟然敢他妈偷师傅，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倒是这李的奶奶直劝，嗨，徒弟花你几个钱你还生气？有这么一句话呀，儿子偷爹不算贼呀，算了吧。孔秀啊离开这个油坊镇已经3年多了，又从这个江南回到清河，想起了师傅了，想看看师傅，于是啊今天晚上啊就到了这个油坊镇了。远远听见师傅在喊，他顺着这个庄稼地走出来，万没想到让这李老侠打了一棒，韩宝已经啊逃跑了。李老侠把他解开了，问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
1: 我呀师傅，哎，我跟你说嘞，我是从扬州来呀。
0: 妈的混蛋，跟我回家。爷儿俩顺着这个东墙啊走进来，先给王爷请了安，细细的把刚才的事情啊说了一遍。这个王爷很是高兴，老侠客，这倒是一件好事，咱们的事情好办了，总算知道国宝啊是谁给偷的了。海川这人就问哥哥怎么了，韩宝呢？跑了是不是？跟着他又一只孔秀，这是谁呀？李元就说了，海川，要不是他，我就把贼人给拿住了，这是我徒弟孔秀啊。我说捏着赶紧的给王爷磕头。这阵孔秀先给王爷行礼，然后再给海川行礼。这个王爷很喜欢孔秀。李元一想，海川现在正在用人之际，王爷也需要有人侍奉，更何况海川还得自立门户收桃李呀，不如让这个孔秀啊拜佟林就完了，学点那家的功夫。于是老侠就把自己想法跟这爷俩一说，王爷是挺乐意。这阵海川想了想，哥呀，那我先收个记名的弟子。李老侠一听，赶紧让孔秀啊拜师。孔秀啊给这个海川磕了8个头，然后啊再给王爷磕，然后再给啊这个李元磕，改成啊叫师大爷。彼此道喜，然后都坐下。李元就跟这个王爷商量，说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说明不是侯门弟子盗窃的国宝，看来我们该着手访这韩宝他们。这玩意儿好办，他有家大人呢，对不对？八卦山李坤是武林高手，我想归根到底还是啊见见他家大人李坤。王爷，如果说见了李坤，这就不是我跟这个海川啊能办到的。毕竟我们俩身份低，咱们还是去呀见见山东的二侠，一定请这个侯老哥哥出来，那是武林当中的佼佼者，再说呀还得要通过他们带着海川认识认识武林高手，更需要帮着他呀创立这个门户。王爷跟海川一听，打心眼里头敬佩李渊，想得太周到。王爷这阵就说，李老侠呀，您呐说得太好了，海川呢你真得谢谢你这老哥哥。海川呢赶紧要行礼，李元呢赶忙就拉住了，哎呀你们爷俩休息吧，咱们明天还得赶路，我带着孔秀到后面见见他伯母去。就这么着伺候这个王爷躺下，孔秀随着他老人家到后面重新呢见伯母。其实啊原来这是师娘以及啊这些个师弟们，这就不在话下了。一夜无事，转天早晨起来，爷儿几个洗漱已毕，吃罢了早点，离开了油坊镇，踏上大道。这个孔秀背着这个大褥套，大家伙说说笑笑，很不寂寞。进了山东地界，走这个济宁州，直奔东昌府。爷儿几个正往前走呢，李渊用手一指，王爷， 海川，你们来看，东南方向那就是朝府林。王爷一看，嚯，黑压压雾沉。

烟尘，烟峦弥漫，可以说是一望无际呀、哎呀，李老侠，怎么这么大的树林？我跟您说，王爷，这个树林子方圆近百里，里边有百八十个大小的村子店庄啊，不是本地人不用说呀、人行小路就是大车道你都找不着啊。哦，这么说这个大森林有年头了。爷，您读书多年，知识渊博，一定知道相传有这朝氏积木为朝，到他死之后，后代人就把他埋葬于此，所以说就叫朝府林了。这个朝氏的坟就在林子里面正北，一道大河从东南方向流出朝府林，这就是明堂河，这里头是水旱保收啊，景致清幽的好地方。说着话，说话打理的就到了这个树林子附近了，但只见森林浩渺，树叶沙沙，好不怕人。桑柳、榆槐、松柏是应有尽有。王爷呀、他们随着这个李元呢进了树林子，林中啊浓荫蔽日，杂草丛生啊，顿感凉爽。再往里面走，只见一片油绿绿的庄稼，禾苗旺盛，水网交错，都是从这个明堂河呀流出来的支流。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然自在。离着侯家庄是越走越近，这不过是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子，周围树木环绕，一条宽敞的街。侯家在这个村子西口啊路北，这个外面都是这个土墙啊围的圈，里面全是瓦房，大门敞亮，坐北朝南，一边四颗大门槐，路南是一个大场院，足有30多亩，门口有不少的长工月工，台阶上站着一位啊身穿啊粗布衣裳的老头，须发洁白呀。这位可了不得，侯家的老总管呢，叫侯宝。这个老侯宝一眼就看见李元了，您别看这么大的年纪，这个腿脚很利索，赶忙带着几个人迎过来。哎呦，李老员外爷，老侯宝给您请安了，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李元可不敢受他的礼，抢上几步，赶忙拦住他。哎呀，老哥哥，老哥哥，您倒好啊！哎呦，托福托福！李荣、李宽赶紧过来磕头。侯宝大爷，您好啊！侯宝啊，作揖还礼。哎呦，折寿折寿！我说侯宝老哥哥，您快到里边提声，我跟北京的朋友看大爷、二爷来了。好好好，您等着。年轻的搀着侯宝总管往里走啊，没想到侯二爷正好出来。连王爷海川都看见了，有这么一句话，在家无常理。侯二爷到了这阵光着膀子，手里他拿着一把大蒲扇，呼的呼的的扇着就出来了。这阵侯宝喊了一声，二元爷赶紧换衣裳啊，来了北京的客人了。其实侯二爷已经看见李老侠了，哎，不就是李元贤弟吗？可是再一看海川跟另外的一位生人，老侠脸一红，撒腿就往里跑。因为过去那个人呢都讲究规矩，说话之间，侯老侠侯振远带着弟子们可就出来。王爷这只眼睛一亮，但只见老侠呀，中等的身材，身穿米色绸的长衫，白棉绸裤子汗衫，白色的高勒的袜子，寸底的夫子履，大红缎子镶边，上边五夫捧寿红缎子沿边，雪白的寸底，上边连个泥点都没有。这阵这个顶都卸了，白剪子骨的小辫，脸上啊皱纹堆垒，饱经风霜，两道残眉瘦毫老长，一双虎目含威，亚塞两颗明灯一般，鼻如玉柱，唇似丹珠，一副阴人，胸前飘洒。说这玩意儿可就难得了，因为什么，多数的老人呢一般的来说留这胡须啊，下半截的胡子都发黄，可是人家侯老侠全是白，不散不乱，根根见风，可以说神行潇洒，一点武功之气都没有，文绉绉的，就亚赛一位教书的老先生。王爷再一看这位老侠客，左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饰节，金通口，蓝带子勒把，双锤蓝色的灯笼穗，这口宝剑折金断玉，削钢断铁，价值连城，有个名字龙渊古剑。老侠客今年八旬开外，精神矍铄，
按箭把往外走，步履刚健，面带笑容。哎呀，李文先帝，这是李老侠客抢步过来，跪倒身形，踏进山岛玉柱，兄长您倒好啊。侯老侠双手相颤，先帝啊，玉兄怎敢受此大礼，托夫托夫。海川这是紧走几步，您是侯老哥哥吧，请受小弟一拜。李渊赶紧介绍，哥哥，这位是北京来的朋友，同林同海川。老侠一听，哎呀，久仰久仰，先帝，你二哥带着孩子们去北京，多蒙你大力关照，回来一说，玉兄就该立刻去京都登门致谢，怎奈俗事沉杂，未能如愿。弟弟，你倒先来了，请起，请起。老侠客伸手相搀呢，王爷过来一抱拳，这位是侯老侠吧，九牧高明，梦想民思，今日德惠尊严，三生有幸。是这，老侠一愣，二位贤弟，这位是？海川一乐呀，哥哥，这位是我家主人呐。哦，老侠客恍然大悟，哎呀，原来是王家千岁驾临寒舍，草民不知，死罪死罪，速草民接待来迟，请千岁王家恕罪。草民衣冠不整，给王爷叩首。说着话跪倒身形，王爷赶忙双手相搀，哎呀，老侠客请起，请起，本爵此一番前来乃是微服至死，请老侠原谅。哎呀，爷驾光临，蓬荜生辉，先前几个不懂世事的孩子到王府当中搅闹一番，真是无法无天，虽说他们胆大妄为，也是草民教诲不严所致，请爷家开天地之龙恩，饶恕草民的无知。哎，老侠客您特意过谦，如无此举，海川何时阁下此一番与海川冒昧而来，一是得人尊严，二是有大事相求，愿与老英雄尽续肺腑之言。侯振远一听，心中就是一打愣，心中沉言，这爷儿俩不远千里到了山东屈尊下轿，到底是什么事儿？有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礼下于人，他是必有所求啊。爷家侯振远恭敬不如从命。刚说到这儿，二爷呀穿好了长衫，红光满面出来，海川跑过去磕头，二哥，小弟有礼了。二爷赶忙抱住，兄弟兄弟，欢迎欢迎啊。李渊这阵赶紧过来行礼，二哥您好啊。哎呀，成问成问。海川拉着二爷，您这儿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王爷，我家的主人。王爷，这是我的哥哥侯杰。侯二爷一听，抢步行礼，草民接待来迟，王爷您恕草民之罪。王爷赶忙伸手抱住，冲着侯杰侯二爷光头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二侠客您好亮啊，嘿，哎呀，王爷一见面跟这老头啊开了玩笑，您别看一开玩笑啊，比较就是亲近了。侯二爷笑得满脸通红啊，这阵李荣李宽过来给两位伯父啊行礼，海川叫过孔秀给两位老伯父行礼，众弟子也过来给这王爷叩头，然后啊又见过了李渊同林家人，这阵把这个被套啊包裹接过来，侯振远抱拳请王爷跟这个李先帝海川到里边，进了这大门，过了垂后门，穿过腰厅到了北的厅，王爷看着，呵，这房屋整齐，院里头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啊，十分的雅静洁净，不由得心中赞叹，他们把这个被套放在这个廊子下，有底下人打着帘子，他们到了这个屋中，几案方桌，明窗净几，四壁挂着这个字画，真草隶篆都是名人的手笔，也有啊侯老侠自己写的，真是琳琅满目。王爷就知道侯振远这是文武全才呀，大家伙胆土擦脸漱口，然后分宾主落了座，品着这个茶，老侠客这才问海川王爷说，爷家千岁海川怎么会跟李贤弟同时到这个山东，
王爷就把这个经过一切一切的就说明白了，并且还说有要事，

0: 等这老侠客是鼎力相助啊。海川呐，爷家您说，你不妨把这个事情跟老侠客说说，让老侠客听听。海川呢，就从自己学艺开始，一直说到被困京师，王府当了更头，吴晓啊闹这个府，出任教师爷，打这个贺报丢了国宝，奉旨普道，自己如何想的，爷驾千岁怎么说的，下山东送单刀拐，韩宝行刺，炸出了实话，由兄长李渊带着我们到山东拜见两位兄长，详细的说明白了，王爷这才答了话了。老侠客，本爵此次专程到山东，就是恳求您大力的帮助，拿住韩宝、吴志广，请回国宝，请老侠万勿推辞。这侯振远一听，一阵一阵的为难呢。自己本来年过八十，与兄弟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仰仗着朋友们捧场，自己的武艺可以说没栽过跟头。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寿终正寝，盖棺定论，也算不错了。现在海川王爷亲自相邀，要说拒绝的话难以启齿，如果答应下来，哎，我都八十多了。韩宝、吴志广，这是八卦山的徒弟，我侯廷的本领能敌得过八卦山吗？万一我栽了跟头，岂不坏了一世的美名？千思万想，是左右为难。听众朋友们，确实是这样，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一辈子自己创出来的这个美名，万一来说真格的到老了栽了跟头，这玩意儿栽不起啊。但是转念又一想，得了，王爷亲自到山东相请，是为知己者死，于是拱手言道，王爷，海川，按理说侯廷、侯振远技艺微薄，唯恐有负王爷重托，不过海川既以我为老马师徒，好，我情愿出山协助。王爷一听啊，都站起来了。王爷多聪明，他知道侯振远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呀，他更知道功成名就的八旬老人出山这是多么不容易。哎呀，老侠客，您慷慨仗义，本爵我十身敬重，我替海川致谢。海川还不给老哥哥磕头道谢吗？海川一听啊，他进山倒玉柱，六一跪倒，谢谢兄长的厚爱。哎呀，贤弟，请起，请起。海川又给二爷侯杰还有李渊啊磕头道了谢，然后酒宴摆下，海川又让这个阮和把这个被套之内的那单刀拐拿出来，王爷啊居中而坐，大家相陪，轮番的劝酒。王爷看到了什么？陆林呐、仗义的豪爽，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投机半句多。就在这日，老总管呢侯宝进来了，走到了侯廷的旁边，低声悄语的说了两句话，老侠这只脸呢有点转颜色，跟着一点头，来，让他进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只需要不到一。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

0: 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胤禛呐跟这个海川李元他们就到了朝府林，侯二侠客两位啊热情的接待，坐下来之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哎，就在这阵，老总管侯宝进来了，走到了大爷侯廷的旁边，低声悄语的说了两句，老侠客一听点了点头，让他进来。这阵啊，老管家侯宝一听是。答应一声啊，功夫不大，从外边进来一个人。王爷一瞧啊，这个人看上去啊，得五十多岁了。虽然说啊，瘦小枯干，但是显得非常的精明强干，矮身材，一身啊土布的裤褂，脚底下斑尖的洒鞋，打着这个皮丸子，这个黄脸膛啊，黄眉毛，黄眼珠子，小鼻子头啊，四字口啊，薄片子嘴唇，黄头发打着小辫儿。斜背着一个小包袱，满脸的风尘，进了门之后啊，先给这个侯振远啊磕头，王三虎给老爷子行礼，紧跟着又给二爷磕头，给二老爷子行礼。这是二爷一看，嗨，都这么大岁数，赶紧起来，谢谢二位老爷子。我说三虎，你回家有事吗？是是是，有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观看。说着这个话，这叫王三虎的 就取出一封信往上一递，侯老侠伸手拿过来

0: 抽出了信纸，仔细的观瞧，看完之后，把这个信啊收起来。三虎啊，你把这个事情详细的说说。
1: 是。
0: 这王三虎啊，这才啊，叙说前情。原来这个侯振远啊，他们哥俩对徒弟十分的慎重，在这个杭州啊，有一个天竺街，住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主啊，姓黄，叫黄灿呢、啊，黄金铎，家里他十分的豪富。他自幼还练武，苦于啊得不到这个名师的指点，离开乡井啊，到这个山东啊投师访友。后来听说朝府林有这个侯老侠，就托人把自己啊带进啊朝府林的侯家庄，住到了东头啊得意殿里面。第二天啊，他头顶这个门生帖到了侯门呐、啊、跪门拜师，有家人呢、啊、问明了这个情况，禀报了老侠。侯振远让底下人啊告诉黄灿，说自己呀、啊、年迈体弱，没有精力再教徒弟，请他呢另投师门。黄灿呢万般无计奈，回到了这个店里的，转天又来了，干嘛跪求。一连半个月，天天的这么大的岁数跪在这个门口啊，老侠呀，但是还是不收啊。后来黄灿回到店里头，晚上啊独坐孤灯，发起愁来，有些个心灰意懒。哎，就在这时店伙计进来，这位爷太，我看您来了这些个日子，面带愁容，您这心里是不痛快的。哎，这伙计这么一说，黄灿呢叹了口气，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啊讲述了一遍。我是千里迢迢到山东慕名拜师，可是老侠拒而不纳，我这心中难过呀。伙计一听摇了摇头，嘿，爷太，您的办法不对呀。哦，那怎么着？那您说怎么着？您呐，从江南来，哎，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侯老爷子都不知道，人家能轻易的，怎么说啊？传授你武艺，收你这徒弟吗？黄灿一听，点了点头。那伙计，您说的太对了，可怎么能让他知道？伙计一乐，客人呢？我呀，给您出个主意。那位老管家叫侯宝，在这个府上最有威信，您呐，给他买份礼物，然后啊，磨这老管家。只要他一说话准成。黄灿一听伙计的话，真的买了一份重礼，到了这个侯家，要见这个侯老总管。有下人给通禀进来，有人把他领到东院来见这个管家。黄灿见着就磕头啊，哎呀，老主管呢、啊、黄灿给您行礼了。侯宝赶忙的命人呢把他搀起来，你叫黄灿呢、啊、快坐下快坐下，听说你来了不少日子。黄灿在这就把求师的事情始末缘由啊仔细的说了一遍。老侯宝一听点了点头，黄灿，我呀劝你回家吧，我们员外爷脾气古怪，不好说话，你托谁都不行，他要说不收你，那就是不收你。黄灿呢先把这个礼物送上，然后苦苦的哀求啊，时间长了，这老侯宝真是被磨得也够呛，这才答应。这么着，黄灿，你呀先回店，明天早晨来，我呢替大爷收下你。黄灿一听啊，高兴的趴下就磕了个头。当天晚上，侯宝到了这个大厅，见二侠呀，一看都在这儿了，给二侠呀行罢了礼，坐下。侯宝就把黄灿求师这事情可就提了，我替大爷收下黄灿，一则来说这小孩不像个坏孩子，二一来听说他的家世还算可以，我让他明天来，就这么着就收下这个黄灿了。二爷大爷再说不行啊，也不好意思，毕竟老总管这么大岁数。黄灿呢于是就在这山东啊学艺八年，功夫很是不错，单说这一天他向师傅提出啊想回家看看，老弟兄啊就答应下来。黄灿回到家中，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来看望，这才知道感情啊人家学了一身的武艺。没过多少日子，亲戚朋友拿出5万两银子，黄灿呢自己拿了5万两银子上这天竺街开了一个镖局子，临街的大门脸里边有200多间房子，油刷了一新呢，写了一块匾金龙镖局。一切准备就绪，黄灿到了山东面见自己的师傅，一则来说请老哥俩带着师兄弟们去巡游这个江南玩一玩，二一则来讲请这个侯宝啊，哎呀还有这些个弟兄们干嘛到杭州玩玩啊。第三呢，请这师爷把有经验的老人啊给介绍几位。侯振远先让这个王三虎带着十几个人去这个杭州帮忙， 侯氏双侠呢带着徒弟们去这个杭州啊为金龙镖局开张剪彩，回过头来让这个侯老管家到这个杭州玩一玩，事情啊顺利的很。这以后侯宝经常啊去这个杭州啊住上几个月，黄灿呢年年的准来这个山东，这买卖可是越做越大呀，这叫什么，有钱好干买卖，非常的兴隆。年终这么一结账，雪花的白银盈利了15万，谁看谁不眼红。他这个天竺街分两个，一个叫上天竺，一个叫下天竺。在这下天竺街住着一个武林人物，这个主啊姓潘，潘龙潘红顶，江湖人称威震长江潘红顶，为人可以说仗义疏财，很有血性。他跟这个黄灿啊关系不错。这个潘龙啊幼年的时候拜在了这个宣化府啊秋林寨，他的师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老侠客秋田秋佩宇，人称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这个人年近九旬了，受过一人的传授，手中一口轱辘大宝剑，斩金断玉，当年秦始皇配过此剑，斩过荆轲，天罡剑36式，打遍天下无敌手。潘龙还有个师叔啊，这是一个出家人，名叫法禅，江湖有个名称铁背罗汉法禅僧。他跟这个北侠是亲师兄弟，又是云南八卦山李太极的拜弟，身为啊四庄主。您瞧瞧这部书说的多有热闹啊，这都是环套环的关系。这个潘龙是当地的大财主，看别人有钱呢他并不眼馋，可是他手下有个伙计，这个伙计叫蝎子虎白亮。那么这个人呢心术不端，几次鼓动妖蛇鼓动这个潘龙，咱又不是无名之辈，对不对庄主爷，你干什么都让那黄灿挣了钱，咱也开个镖局呢，你最起码也挣他一半买卖。潘龙一听啊，我跟黄灿从小就是朋友，他挣个钱不好，再者说这么做也不仗义。白亮说了几次都不成，回过头来他就找这个潘龙的儿子金角鹿啊潘震。这个年轻人啊叫这个白亮一说啊就活动心眼了，跟他父亲磨。潘龙一想得了，开一个就开一个。您成想啊，他自己又有钱又有房子，从这个外表上看跟这个黄灿那边差不了，于是他就叫飞龙镖局。同行同道的镖局啊来了不少人呢进行祝贺，黄灿呢也带着镖师们过来给他呀贺新挂红。买卖开张之后啊也是不错，但是比起金龙镖局这生意要差一半。您看这个买卖就是这，你要不开也无所谓，一开了买卖有这么一句话，同行是冤家。到这阵白亮他们就生了气了，往这潘龙的耳朵里头吹风，让他呀设计啊干嘛呀，把这个黄灿他们给挤垮了。虽然说船多不爱江，可是这玩意也挤得慌。黄灿跟王三虎啊就商量，我说三哥呀，飞龙镖局那边跟咱们有些个争啊，我也看出来最近这些个日子是暗较劲儿啊。王三虎这阵也看出来了，我跟您说黄镖主，您这几年也挣下了，哎，怎么说呢，几十万两银子，说真格的也够几年的了，广厦千间夜眠八尺。您跟潘镖主是多年的邻居，潘镖主是个好人啊，口直心快，可是这个人性如烈火，耳朵根子又软，咱们不能因为这买卖伤了和气，依我说啊，就让他们几分买卖，咱们少做些个。我这么说黄。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镖主您看行吗，您乐意。黄灿一听很高兴，得了三哥，难怪人家都说您心地忠厚善良，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想啊跟您啊想的不完全一样，那您说说咱们让他们镖行买卖也可以干点别的补上，那干什么呢？我呀正打算跟您商量，我有个朋友在这个钱塘县衙门里头做事儿，我看西湖里啊这个鱼啊真多，咱们花几百两银子办一张个鱼艇儿， 这雨帖类似于现在的执照，在治

这么几十条啊打鱼的船，不就行了吗？王三虎一听，一拍大腿，哎呦，我说黄镖主，还是您年轻，脑子好使，对付，行行行，没问题，咱们不至于跟这个飞龙家啊伤了和气。哎，这么着好。没过半个月，这鱼艇办下来，打造了50只船呢。这玩意儿钱多好办事儿啊，又花钱请了几个把式，制了几十副啊渔网，放船打鱼，好发利市。您猜怎么着？这打鱼的盈余啊，嘿，胜过了保镖了。镖行的买卖尽量呢往这个飞龙家里推，实在是这个老主道推不开了，这才硬下来。没想到这些个主顾，即使这个黄灿啊金龙镖局不保，也不愿意去飞龙家。这个飞龙家的生意怎么着？嗨，日渐萧条。这潘龙也很发愁，这怎么回事啊？晚上白亮进来了，潘镖主，您知道啊什么事儿？金龙家不但这个保镖欺行霸市，看来这个买卖也让他们抢了。他们办下来鱼帖，西湖打鱼啊，金龙家发了老财了。您说，您这玩意儿还让别人吃饭吗？您说这个主，这不叫没羞没臊吗？人家制船打鱼，跟你有什么关系？潘龙一听啊，到了这阵，这心思啊可就不痛快了。第二天到西湖这一看，金龙镖局热火朝天的打鱼。潘龙一想，好啊，黄灿，咱俩对着干吧。于是他也花钱请客，办下了一张啊鱼帖来，紧跟着又买了几十条船，由这个白亮率领着下湖捕鱼。钱塘县令可就把这个黄灿、潘龙找到了衙门，当面可就说清楚，以这三潭映月为这个界限，西边由这个金龙啊负责打鱼，东边由这个飞龙啊负责打鱼，双方各不相扰，任何一方啊不准越界捕鱼，怕的是生事端呢。黄灿回来之后十分的生气，他一想，这真是那句话，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啊！我对起你姓潘的保镖，我让着你，怎么我打鱼你又找上门了，你这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吗？看来啊，祸到临头须放胆呐、啊！我逗逗潘龙吧。哎，正在这阵儿，王三虎进来了。黄灿就说了，三哥您坐下喝茶喝茶，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我跟您说呀，我要跟啊这潘龙闹事儿，他不能得寸进尺。王三虎一听一摇头，黄镖主啊，您不是够花的，让他们也吃口肥的，双方打鱼啊也可以，不必伤了和气。黄灿一想，对，三哥您的心意我全明白，惹气啊伤财，咱啊忍了吧。您说这个事情也啊怎么说呢，真够啊蹊跷。飞龙镖局不打鱼的时候，西湖里的鱼啊还真多，他们一打鱼啊，三潭映月以东的鱼啊就仿佛有人通知似的，连一条大的都没有。奇怪的是，竟是小鱼崽子，可是三潭映月以西大鱼啊，哎，直跳吧，一往下去就好几十斤呢。哎呦，可把白亮他们给气坏了，气得着着的。回来跟这个潘龙一提，他也生气，合着我这保镖干不过黄灿，打鱼我也干不过你，妈这鱼合着也捧姓黄的。不过这没办法，你说这玩意怎么说呀？我说白亮啊，既然到了这种程度，咱就自认啊倒霉，过些日子也可能咱们这边有他们那边没有，凑合着干吧。潘龙啊其实也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了，可是这白亮啊他不安分，第二天打鱼的事他就带人越了境了，果然一网下去还真不少，一连撒了10几网。这么一来，金龙镖局啊这船上可就不让了，我说飞龙家的，你们过界了。说白亮他们一听，只好收工回来，当天晚上就收了工了。这潘龙啊也就知道了这个事儿。我说白亮，这么干不好吧？这白亮一拨了脑袋啊，有点不在乎。嗨，我跟您说，潘镖主，这算了什么呀？这阵儿啊，潘龙啊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第二天白亮带人打鱼，他总是用这个话来煽动这些个人，草吧冷子就扔过10几条船去，打上几十网就过来。这个事儿可就传到黄灿的这耳朵里，黄灿一想，街里街坊的，得了，别伤和气，就让王三虎告诉底下人，他们越界打鱼啊，就让他们打一些了。可一回是情，两回是利啊，

后来呀、啊，好，这玩麻烦了，可就全部过来打了。这叫什么？有利的别免，没利的你别添，这么一忍让，这边啊得寸进尺了。不管呢金龙镖局怎么喊，飞龙镖局啊置若罔闻，我行我素。黄灿这着也到西湖边看了几次，他可就有些生气了，心里想，飞龙镖局你这叫得寸进尺啊，真是忍无可忍。于是他暗暗的派了20几个镖师跟着一块儿去，只要飞龙家的船一过境你们就打。果然刚一下湖，飞龙的船呢比这金龙的船还气势，直接就闯过来了。金龙镖局的船这阵迎头啊给拦住了，三说两说说不到一起啊，可就打起来了。这个飞龙家的他事先没有准备，可就吃了亏了，打上了10来个船呢，也翻了几只，灰溜溜的逃到这个东边去了。白亮这阵气急败坏回来禀报，潘龙一听勃然大怒，呵，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呀。我说白亮，把受伤人全抬到后面医治。紧跟着又补充了这个船只。第二天潘龙亲自带着白亮还有全部的镖师伙计直奔这西湖。黄灿一听说飞龙镖局要拼命，他一想，干吧，看来再让也是不行了。于是带着所有人就到了这西湖了，两边的头领结寨到了这阵可就说翻了，结果就打起来了，这叫群殴啊。幸亏钱塘县的书办孟广仁呢呈请县太爷曹成带着一部分官人赶到现场制止了双方，就地说和。孟广仁呢就提出按照啊这个府定的界限打鱼，不得越界。黄灿一想，咱见好就说，这潘龙啊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当天晚上这个白亮到了潘龙屋中，我说潘镖主，这亏咱们就这么吃了，我白亮那不算什么东西，可你潘镖主在这个同行同业当中这是一位有身份的人物，这么一来咱们在杭州这玩意儿还抬得起头来吗？白亮，人家官府调停那只能这样，再说越境捕鱼责任在咱们，怎么能说灾呢？只能说咎由自取呀。哎呦，潘镖主，您没法逗他，我白亮就是只小鸡子我也得剁他一口啊。明儿我别着刀子我找他去，我跟您说啊，我这回啊我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扎他心尖上，我跟他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啊，这是潘龙一听，你扎他哪儿？我扎他骨胆上。我跟他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那你扎他哪？我扎他屎包上。潘龙一听，噗啊，这玩意儿多脏。您是不知道，我跟您说，人家议论，他议论我什么？这是潘龙啊，一瞪眼，人家议论你是软货，我都抬不起头来。坏了，一句话说的潘龙无名火起，啪咔一拍桌子，白亮，咱们跟姓黄的拼了。你告诉镖局所有人，明儿早全带着兵人随我到西湖，我不宰他几个，我不姓潘。到这阵儿，白亮他趁了心了，潘镖主有您这话就成，姓白的我绝不含糊，您先给我50两银子，我先安置安置。好嘞，这白亮可就高了兴了，到了账房领了银子，通知大家伙，您想一个街上又是一个行业，没有不透风的篱笆。一会儿的功夫，黄灿就知道，心里想，甭问呢，这事遇上冤家了，干吧，也准备停当了。次日清晨，黄灿带人到了西湖岸上，到了这儿挡着，功夫不大，潘龙也带人到了，双方剑拔弩张了。这阵黄灿用手指点潘龙，黄某对你忍让，当作软弱可欺，乡里乡亲的丧子之情全然不顾，今天咱们拼一个你死我活。说着话一摁这刀把，苍亮亮亮出了钢刀，钢刀离鞘，夜战八方藏刀师。潘龙啊，这个潘龙怎么样？潘龙是一个不善辞令人，他在嘴上不行，他这阵也挥手拉刀，这个右手晃面门，左手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就砍的刷去，跟着这个刀可就到了。黄灿呢攻左步吞头一躲，这个右手步跟步扫荡，潘龙这只脚尖点地纵身躲过去，俩人呢插招换式当场就打起来。本来双方都没有

混战之心呢。可是这只白亮这小子草巴冷子喊了一声，我说哥们爷们们，吃过豆面长过豆虫的，来个盲牛针，一起上报。有道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两造双方一二百号子人呢，各持刀枪，可就打在一起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早有本地的百姓啊，飞奔到钱塘县衙报告。那阵是没110啊，要有110早报了。县太爷曹成啊，刚刚的升座大堂办理公事，一听十分的震怒，命令县里的两名守备率领着200名武士打手啊，他上了大轿啊，亲自赶奔这个西湖岸边的逮捕闹事的头目，把这个黄灿、潘龙啊双双拿住了，制止了一场恶战。金龙镖局啊，后来这么一点，死了3名，重伤了12名，轻伤24名。飞龙镖局啊，死了7名，重伤11名，轻伤32名。到这阵可把个曹大老爷吓坏了，这事情闹大了，此事干系重大，小小的县令他做不了主，立马传下话来，来把潘龙、黄灿押往县衙。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潘黄两家这阵儿动开了武了，打起来了，并且各有死伤。到这阵儿可把个曹大老爷吓坏了，出了这么多的人命，这干系重大，他兜不起呀。于是传令把这个潘龙、黄灿押往县衙，说黄灿这阵跪在县太爷面前，请示大老爷，此事皆由我跟潘龙引起，请太爷开恩，黄灿愿取保假释，因为死伤这么多人，别人无法处理，等到后事办完，罪人自来这个衙门领罪，绝不食言。这阵潘龙啊也要求假释取保，事情完了之后啊到案打官司。正在这个时候，杭州知府啊，这位知府大人姓胡，叫胡文涛啊，来了公事了，要把这个案犯带往府衙听候审讯发落。其实啊，这个胡知府啊有另外的一个心思，怕是啊这曹成啊吃丝，又怕他独吞，因为他知道黄灿、潘龙这两家都是腰缠万贯的，是当地的大财主。曹成啊赶忙写了3个禀帖呈报给这个杭州府，并且准予黄灿、潘龙同时取保。两个人呢找了这个铺保，取了保，打了水印，各自回到镖局。总而言之一句话，花钱呢，花钱干嘛？掩埋死者，医治伤者，后续这个家属啊，你不给人钱不行。事情平息了，俩人啊到了这个县里的，由曹成啊给他们把这个案子掌到了杭州府，花钱请这个刀笔的师爷各写这个供状，申述理由啊，活动这个府衙里外上下这么一打点，以及啊钱塘、仁和两个县。这银子花的，哈家伙，就跟那糖水一般。胡文涛胡大人一来啊，受的这个贿赂太多了；二一来说呢，双方啊各说各的理；三呢又牵扯到这个镖行的行规。结果胡文涛啊，请来了两位县太爷会审，最后判决在这个北高峰下，由双方啊出钱立上一个擂台，由双方啊各请武林能者打擂。这个期限是100天，期限以内呢，如果说黄灿败北，这个鱼铁啊就归这个潘龙了；如果呀潘龙败北，这个鱼铁就归这黄灿；如果啊到了期限没分胜负，可以延期。开擂的时候，由这个钱塘县、仁和县两个县令带员弹压，双方在这个擂台上动武，各凭己能啊，或死或伤都得有双方各自负责。咱们再说这个黄灿回到镖局，晚上坐在屋里啊，可就发了愁了。为了争这口气，花多少银子，这玩意儿事情是小啊。但是潘龙的师父师叔都是武林前辈，恐怕自己斗不过他。哎，就在这阵儿，王三虎进来了。这个黄灿可不敢小瞧啊，王三虎。一则来说他是师父跟前的老人，二一则来讲啊，这是从师父那儿请来的。三
王三虎他为人忠。

0: 忠厚，总是教导着黄灿往这正道上走。一看王三虎进来了，三哥您快坐下。等到王三虎啊坐好了，三哥你有什么事情？
1: 是这，黄彪，
0: 我看您从回来到现在神不守舍，都妄想些什么呀？黄灿一听啊叹了口气，哎，我发愁。
1: 哦，您发什么愁啊？
0: 三哥，这立类之事恐怕小弟我斗不过这姓潘的。
1: 哎，
0: 王三虎一听微微一笑，是不是怕他请人呢？
1: 对，
0: 他师父师叔都是了不起的高手，咱们只能甘拜下风。他请人您不会请人吗？
1: 哎，三哥，咱们到哪儿请高手去？
0: 黄彪主，紧要关头您可得应该告诉他们老哥俩。说着话他比出啊两个手指头，黄灿一听啊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哎呀，您说请我师父师叔去，
1: 当然了，
0: 不成啊，我自己闯的祸我得自己扛，再说我没有孝顺过师父，他老人家偌大的年纪，我不忍心再找麻烦。
1: 我说黄彪主，您要是这么说呀可就错了，
0: 我伺候老爷子几十年了，他的为人我明白，他没事啊不惹事儿，有事儿啊不怕事儿，您这件事情不经过他老人家是绝对完不了，你呢是他徒弟，他呢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您呢写信吧，不清楚的地方我代替您呢向他禀报。
1: 黄灿一听啊就把这个信呢写好了，让这个三虎啊带好了路费，就来到了这个侯家庄。三虎没想到感情这儿正好接待王爷李元海川他们。
0: 三虎说了以上的经过，王爷他们一听啊也很生气。
1: 老侠听完了没成想微微的一笑，你下去休息。
0: 是这么着，三虎，哎，您说老爷子，你啊完了之后带上路费回去见黄灿，就告诉我很快就去杭州，见了面再谈。
1: 王三虎答应一声啊，行罢了礼，可就出去了。到了这时王爷可就愣住，心话说老侠已经答应海川拿着二小请国宝，怎么又答应徒弟震泪？但是王爷不好意思问呢，他用这眼呢看着李元。到这时李老侠可就明白了，他一抱拳，老哥哥我问您一句行吗？
0: 老侠客点了点头，我说大兄弟你讲吧，你已经答应海川先帝普道了，怎么又答应黄灿先侄的擂台？
1: 老侠一听笑了笑，大弟你有所不知，韩宝他们盗国宝留下字简，有一句棒盖三江任纵横啊，看来他们在三江地面那是有朋友，他们作案之后绝对不敢回这个云南。我知道李太极门规极严的，看来他们只能在外面漂流啊，只能啊去这三江躲避，这是第一。还有他们既然在你府上行刺，看来这二人仍然在附近，咱们照去这个杭州啊镇内，其实啊这是啊引蛇出洞，这是其二。还有海川要独行一家武术，擂台能招来四海的人物，可以使海川多跟这个武林接近的，多交朋友，才能啊立足于武林呢，这是第三呢。那第四，既然海川随着爷家离开了北京城，爷家又喜欢武林一道，也让爷家千岁耳闻目睹一下武林侠义道的情形，更何况海川原来还要喝个江湖美号，带一朵手正借银花，这些个都必须由你我弟兄完成。我说大兄弟你想过没有，如果说由你我弟兄出头遍撒这个书帖，他们还有一个瞧得起瞧不起咱呢，如果说借着这个杭州立擂，不就省了你我的事儿了吗？
0: 王爷，李大弟，海川，你们爷仨听我说这话对不对？
1: 王爷一听啊，哎呦，打这心里他感激。
0: 老侠客，您心细如发，办事周到，太好。本爵明白老侠客的深谋远虑，拿二小请国宝这个事情当然重要，可实在拿不着他们，还可以去这个云南找他们家的家大人去要啊。可是这杭州立擂，对海川出入武林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本爵我先谢谢您，也替海川谢谢几位了。说着这就作揖啊，海川啊这阵也感激的站起来给几位兄长磕头啊。吃罢了饭撤去了残席，大家伙喝着茶啊

继续聊，老夏又让这个阮和阮碧等啊收拾东西物件，以及啊衣服行李，准备了马匹，又陪着王爷到了村口外面转了一大圈。这侯家庄周围啊也是大树丛林环绕，风景十分的优美。王爷到了这阵兴趣很浓啊，又逛了逛有潮湿的坟墓，明汤河水，碧绿澄清，游鱼可数啊，一直啊游到了这个夕阳西下，这才回到家中伺候着王爷，擦脸漱口，掌上灯来，摆好了酒席，牛羊二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哎，就在这阵就听着当啷，外面响起了急促的锣声，这是啊村中救火的锣声。阮和这阵在外面气喘吁吁跑进来，师傅，侯家庄周围起了火了啊！老侠一听站起来了。连王爷都往外走啊，这阵海川呢把自己的兵刃包袱打开了，怀抱双月也往外走，站在了院中一看，可了，这天都红了，分这个西北东三面可就烧着了，一片的救火的喊声。其实海川一出来就闻到了一股味儿，什么味儿？硫磺的味儿。他闻的这个味儿啊，这是硫磺芒硝的这个味儿，这个味道很窜鼻子，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放的火。老侠客侯振远能闻不出来吗？老人家这心里不是滋味，多年来侯家庄百姓由于我弟兄在此居住，连个草刺儿都没。二弟侯杰，你带着严宝、鲍信、侯尊、侯玉、张望还有一部分家人分头去救火，告诉乡亲们，只保人口平安，房屋柴草被焚，势必皆由我弟兄赔偿。是。紧接着侯大爷继续吩咐，阮和你跟你师弟保护家宅。是。老侠这阵一回头，海川你随我来。说着话一摁这个剑把，右手啊一撩这长衫，嗖的下直奔西剑道。哥俩是一前一后越过了花园大墙，后面是一片的火海，街坊邻居都在救火。海川这阵纳闷啊，心里话说，哥哥您这是上哪儿啊？原来侯家庄西北方向有一片丘陵，最高的有十几丈高，老侠客想什么仇人放火，火烧起来他们很称心如意，必然找一个高处瞭望，这个地方最好不过了。于是哥俩穿过一片小树林，借着火光抬头一看，呵，海川这个高兴啊，只见上面果然啊站着四个人，海川的认识俩，侯老侠客认识俩，海川认识这两位是谁啊，一个韩宝，一个吴志广，这两位啊都在这儿了。另外那两位都在二十挂帘，一身的夜行衣，斜背着一个小包袱，背着一口钢刀。原来这韩宝、吴志广已经知道李渊带着王爷他们去了山东朝府林，俩人一合计，他们决定暗中跟随，趁机啊下手行刺。就这么着就到了这个东昌府的这个城里了。他们到了东大街一看，路边有一座饭馆，里面刀勺乱响，香味飘香啊，字号是啊醉月楼，这个门口十分的洁净，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猛虎一宗山中醉，下联配蛟龙半盏水底眠。韩宝一看，我说哥哥咱先吃饭。吴志广啊这点了点头，两个人一进屋，这阵有跑堂的伙计迎过来，二位爷他您请楼上吧，上边凉快，这个座位也宽敞，楼上看座啊。跟着上边一搭话，两个人啊可就啊拾级而上，来到了楼上。这个楼上啊有雅座也有这个散座，俩人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地方，有伙计啊擦抹这个桌案，端上酒啊端上菜，两个人啊很快就吃完了。我让伙计算算账了，这伙计乐呵呵的一摇头，爷太，有位朋友啊候了您二位饭账啊。这俩人一听就是一愣啊，人生地不熟的，谁候我们账？就在这阵雅座啊一扯帘啊，哎，出来二位少庄主，我们小哥俩给您请安了。说着话就行礼啊。韩宝一看呢，嘿，真认识，八卦山后庄菜园子小头目，过墙小蜜蜂吴德玉，窗前一枝花柳未成，他们家住朝府林外东北啊30里地的李家台，十几岁啊就不学好，男人堆里他不走，女人群里啊他乱晃，所以说得了这么个外号。后来啊他们想拜这个侯老侠为师，写好了门生帖，到了侯家把这个礼物献上，家人给他们一通禀，老侠客让他们进来。

0: 侠客一看这两个人张头鼠目尖嘴猴腮二目无神脸色蜡白一看就知道准他妈不是好东西一问他们叫什么这两个人呢报了这个姓名你报完姓名不就完了吗哎不去顺带着提外号老侠客一听外号勃然大怒派人把他们俩给轰出去这个礼物也给扔出来了吴柳二人自讨了个没趣于是记恨在心柳卫城啊还有个弟弟也让他们俩给引坏了两个人啊想到这个外地投师这才到了云南来到了金家渡口在金家酒店喝酒金荣金亮一盘问呢这才知道二人呢方有不遇这样呢就把他们带进山里头被这个八庄主啊田方派去管理啊后面的菜园子一待就是四年这才啊想回家看看途中啊他们到这个醉月楼吃饭巧遇这个韩宝吴志广三个人一见面倒是很亲热他乡遇故知啊到了这阵吴柳二人就说了我们是啊回家探亲的紧接又问韩宝你们怎么到了山中啊我们是跟着佟林来的他也没隐瞒就跟这吴柳二人呢说明白了柳卫城一听也高兴哎呦您二位幸亏遇见我们了不然的话进不了朝府林呢我们也跟那侯振元有仇啊这回啊咱们一块撤吧说四个人呢商量好了出了这个醉月楼买了四十根长香四十斤呢这个硫磺啊芒硝到了侯家庄他们一起看了看地势晚上把这个引燃的东西分成了四十份一个人点十份完了之后就到了西北角见面居高临下嘿这倒不错看热闹四个人呢分头行事各自点火等到四个人到了这个西北土山顶上又等了一袋烟的功夫这火啊这才着起来火大无食材啊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水火不留情啊四个人正看得痛快这老哥俩就到了海川一看我说大哥呀、啊、那有盗宝的贼人侯振远这阵儿一回头于兄知道了你喊什么说这阵老侠客一摁剑棒左手一托这剑鞘大拇指一顶崩簧啊苍亮亮啊龙渊古剑离了鞘有如一道啊力闪寒光一般刺人二目侯振远这阵残眉直立五目圆睁要剑斩二贼呀、啊、到了这阵老侠客一亮龙渊古剑用手指点好贼人竟敢火烧老夫的朝府林你们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哟韩宝吴志广亚塞惊弓之鸟吴德玉刘卫成这两个是臭贼呀、啊可是他们想在二位庄主面前逞逞英雄呆看我二人的本领说着话往下一纵身就过来斜肩带背就砍老侠客这是左腿一上步右手宝剑从下面往上面一撩啊剑走青龙出水苍凉一声吴德玉的刀啊就成了两截了就在这一刹神的功夫老侠客的右手剑反腕子一推啊就是这贼人的脖子上刷一下剑从这脖子上可就过去了他这脖子糟点那剑呢快点这脑袋啊就搬了家了柳卫城一看看真急了从后门蹦起来呀对准老侠客后脑勺就劈老侠客久经大敌听风辨物来了个鹞子翻身的轻如落雁一般宝剑一压刀啊苍啷一声对着这个剑尖啊照定这个柳卫城的梗嗓咽喉就是一点这剑太快了说迟那迟快扑一下可就扎进来老侠客也不拔剑呢往下一矮身啊照定了贼人小腹上一脚砰的这死尸啊一溜滚出去老远的韩宝吴志广到这阵亡魂睫毛撒腿就跑急如丧家之犬忙如落网之鱼老哥俩到了这阵脚底一攒劲一夹紧就追上去眼看着就追上了韩宝二位扑通一下到这阵都跳到河里了这个海川麻烦了说怎么海川麻烦了他不会水到了这阵他问这个大爷我哥哥您会水吗老侠客这阵把宝剑带好了
1: 是这略兄也不识水性
0: 哎呦海川一听一跺脚嗨
1: 怎么我不会您也不会
0: 您听这个话说的那不会没办法怎么办呢二人只好回去吧就在这阵火也就灭了等到了家中啊王爷他们都在这个大厅啊等着呢本村的这个村政啊村妇啊排头啊护长啊还有一些个老人们
2: 这都是有头有脸有

0: 微信呢，十几位全来了。二爷这是拿着一张纸问哥哥：“您看看谁家损失多少，都在上面。”乡亲们这阵过来了，老爷子，二老爷子，说是您的话，乡亲们损失都要赔呀。但是这不能啊。侯老侠这阵面带笑容，我说：“老哥老弟们，真的是自己不慎失火呀。我们弟兄当然不赔，但是这把火是我的仇人呢给我放的，我会让侯宝啊。”挨着这个家的挨户的挨家的进行赔偿啊。于是啊，这日就把老管家侯宝请过来，头一件事情让他按户赔偿，二一件事情连夜杀猪宰羊，预备20桌酒席，明天啊给乡亲们押金，把该请的父老开出人名来，挨户的通知。侯宝接过纸条答应可就走了。转天清晨，在这个大厅前面摆下了20桌子酒席，王爷他们也入了座，老哥俩给大家伙轮流的斟酒，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侠传出话了：“酒菜慢上。”大家伙这阵也就停杯不饮了。但只见老侠客说了：“乡亲们，侯廷与兄弟侯杰，想当年随父下居朝府林，落祸牺身已经两代了，多蒙乡亲们抬爱我们昆仲。常言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呢。我弟兄身为侠士，拜师习武，多年来村中不失一草一木，总算对得起乡亲了。哪料到昨夜晚间竟有他人纵火，使乡亲们受惊了，乃是我弟兄之过也。我已经命令老管家侯宝啊，如数的赔偿，以补罪过。今天请乡亲们吃一杯薄酒压压惊，略表寸心。从即日起，我弟兄蒙好朋友邀请，斩离家乡，今后再有作业之事，我弟兄就不负责了。千万请乡亲们是多多的谅解。众乡亲们一听啊，异口同声地说：“老爷子，老爷子，乡亲们沾了两位老侠客的光了，为我们遮风挡雨啊，我们是感恩不尽呐，用不着这么客气。”说这一次大家伙吃的酒足饭饱，可就全都告退了。当夜晚间，老侠客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计算了一下人数，王三伙提前回家不算了，王爷、海川、李元、侯振远、侯敬山、孔秀、李宽、李荣、阮和、阮弼、徐元、少普、严宝、鲍信、侯尊、侯玉以及坏事包张望，再加上7个听使的家人，一共加在一起24人。次日清晨，备好了马匹，到了这个村口，先请王爷上马，然后老少上马，离开朝府林，饥餐可饮，小行夜宿，行船过渡，走隘过关，直奔杭州进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餐厅。
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
3: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格达，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8: 黄金龙到望花山，投奔大贼头邹君深。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邹君深马上委任他为望花山寨的总军师。两个人是彻夜长谈。您还真别说，黄金龙还真有点鬼点子。他向邹君深提出许多好建议，分析了清政府目前的形势，同时呢，他还提出建议。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们望花山寨是不小，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大王你别忘了，咱们都是乌合之众啊，人多不管用。兵法云，兵不在多，只在精啊，咱们缺少精兵良将，因此官军来了难以抵挡。怎么办呢？就联络咱的朋友，我跟何世荣何大王我们关系挺好，我建议您马上派信使去投奔何世荣，如果我们这两大股连上手，嘿嘿。慢说于成龙，就是皇上他二大爷来了，咱也无所畏惧呀、啊。您看怎么样？
9: 好，好主意，太好了！马上我就写书信。
8: 这个邹君深呢，还是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脾气比来刷刷点点，给何世荣写了封信，言辞恳切呀，愿意两家合手并进。写完了，封好了，派信使送出去，告诉信使是越快越好，我等着回信。他把信使打发走了，打这之后他们就等消息，结果真好像石沉大海，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信使一去不回头，何世荣那方面也没有回信儿。哎呀，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信儿。邹君深纳闷儿，出了什么变化？不能这么久等啊！他把黄金龙找上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黄金龙觉着这也是怪事儿，莫非这信使半道出事儿了？这信落到旁人手里了，不可能啊！

这时候有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报事的说于成龙文官挂五衔，领着重兵又回来了，现在驻兵在纸船河岸，眼看要进攻咱们望花山，请头领早定方针。这两个人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说成龙又回来了，他们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前文书说了，于成龙打了胜仗，见着巡抚张超真，张超真喜出望外，就委任于成龙文官挂五衔，可以指挥兵马，让他重返黄州，专门对付这些土匪的事情，也就是说把大后方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于成龙毫没推辞，率领1000兵马又折回黄州和麻城。到这之后了解本地的情况，知道事情有点变化，黄金龙蠢蠢欲动，这些贼匪在这一个月当中又开始兴风作浪啊！哎呀，于成龙心里堵了个疙瘩，他知道剿匪的事情不能懈怠，必须雷厉风行，因此他指挥官军和乡勇号称5000兵马，浩浩荡荡开到望花山下安营扎寨。但是于成龙也没敢轻举妄动啊，安营扎寨之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罗登云、吴芝兰、张善胜、李茂生，还有知县张耀祖，十几个人都参加了。于成龙把巡抚大人交代的任务向大家交代清楚，最后商量怎么样剿匪，怎么对付邹君深和黄金龙。大伙是各抒己见，头一个罗登云发言，大人，我还是那句话，敌众我寡呀，别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人数超过咱们一两倍，而且占据有利地形，如果强攻对我军不利，卑职建议大人围困万华山，围而不攻，等着他们粮草尽绝，不战而自溃，一战可定也。嗯，说得好，各位啊，大家都说说看法吧，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也有主张强攻的。最后于成龙做总结，于成龙说，罗将军所言极善，正合我意啊，他说的不假。大家设想一下，这个贼匪10000多人，每天得吃多少粮，马得喂多少料，而且我知道他们粮草不多，我大军围住万花山，围而不打，等他们粮草尽绝，军心必乱啊，到那时我出骑兵何愁不胜啊？我同意。他这一排板大家没意见了。紧跟着于成龙分兵派将，他首先把地图摆到桌子上，各位请看，望花山的前边是象棋山，左边大乙山，右边是布袋子山，哎，这三方面全有险路，我们派三路骑兵设防，鸟都让它飞不出去啊，咱们就做长久围困的准备，就给他留一条出路，也就是望花山的后路，这条路直接赶奔黄州，这给贼人留的，因为道路险峻，很难行走，很难行走的，到时候贼没吃的了，再险他也得走，我们在那儿设下伏兵，可一战而定啊！大伙儿听了听，直不了脑袋，
罗德

湘云紧锁双眉，大人，您说的倒有理，不过咱们知道那个地方不好走，我想那山上的人也知道不好走。邹君山也罢，黄金

郭将军，你放心，到了时候饿得他们眼睛发蓝，难走他也得走。不信咱们打个赌，如果他们不走这条路，我愿意拿出三个月的薪俸输给你，你看怎么样？大人，那我不敢高攀，但愿您的计策能够实现。玉成龙是三路分兵排将，围而不打。翻回头再说山上的黄金龙等人，听说玉成龙领兵回来了，他们就有点害怕。玉成龙这个名字就好像炸雷一样，一个个心惊胆战，是坐卧不宁。他们以为玉成龙这一来肯定强攻望花山，就做好了一切应战的准备，结果没信儿了，左等也不攻山，右等也不开兵见仗。一眨眼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这邹君深也坐不住了，把黄金龙请来就商量。我说军师，你说玉成龙安的什么心？大哥，我看出来了，于成龙是围而不打，等着咱们粮草尽绝，不战自乱呢。这招可够毒的。哎，我说军师，要真那样，可够咱们呛啊。我昨天问过粮草官，粮草现在剩的不多了，10000多弟兄，人吃马喂，日费粮饷甚大呀，这很难持久。那你说怎么办？我大哥，我有个主意，咱们呢赶紧撤走，省着粮草没了，想走就走不了了。我们赶奔江西的方向去投靠何世荣。行，我看这主意可以，那就放弃望花山。对，就这么决定。他们传下密令，做好了准备了。那么怎么个走法？需要认真研究。他们把地图摆上了，仔细看了看，象棋山这条路不能走，听说有官兵驻守。大旗山这儿也不能走，也有官兵驻守。布袋子山也不能走。哎呀，就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奔黄州的险路啊。这地方叫马鞍山。这在这儿走太不好走了。除了崇山峻岭，就是山涧和密林，有的地方人能通过，车过不去，那得受多大的损失啊！这么多的东西靠人扛怎么可能呢？哎呀，邹君深直拨了脑袋。黄金龙笑了，大哥，越难走咱们越要走，我想玉成龙想不到咱走这条路，他觉得这条路无法通过，所以他不派兵。哎，咱就钻这空子，非在这儿走不可。就损失点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呀？有人存在比什么都强啊！等见着何世荣了，哎，我们有10000来人，这就是本钱。将来立了功了，可以跟他分庭抗礼，将来可以向吴王讨功啊。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也有道理。好吧，那咱就走马鞍山黄州险路。3天之后，他们偷偷的开拔了，半夜起的身，把马的威武灵全摘下去，马蹄子全包上，恐怕出声音，人都戴着口罩，嘴里叼点东西，恐怕喘的粗气，叫外人察觉了。这10000来人，要说一点声音也没有，那也不可能啊！还有不少战马、骡子、驴，拉着所剩下的东西，偷偷离开望花山，赶奔马鞍山。他们认为这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想错了。于成龙早就派下细作了。在这望花山里边也有官军的细作，
那位说细作是什么呢？按个细。

0: 名词就是卧底，打入敌人内部的奸细，那是朝廷的耳目啊！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于成龙。于成龙得着信儿那天呢，正在酣睡呀、啊。等把他叫醒，把这事儿一说，于成龙睡意皆消啊，一蹦多高，哈哈哈哈！果不出我所料啊，这回黄金龙，我叫你插翅难飞，邹君深，我看你往哪儿跑！于成龙马上连夜传令，四路大军变成两路，一路在前方堵截，一路断贼兵的后路，两头堵，左右他跑不了，全是深山密林呐、啊。于成龙就在万花山下坐镇指挥。咱们单说黄金龙等人，觉着这个事情有把握，别看说走险路，心里挺有底。走出五天去，结果发现越走是越难走。往两旁一看，大山是高耸入云，直破青天，那山子没顶就多高。再往前走一看，左面立陡立陡的悬崖峭壁，右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涧，那掉下去粉身碎骨。这小路窄的，只能通过两个人，您说一万多人要这么个走法，走到哪天？黄金龙紧皱眉，邹君山急得巴巴的直抽马屁股，这，哎呀，我说军师，咱上当了，我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不是于成龙把咱们赶进了死胡同啊？你看看，这形势对咱们太不利了，倘若他两头一堵，咱们左右也走不了，岂不身逢绝地呀、啊？哎，我看咱甭走了，赶紧回师望花山，这地方他太危险了。黄金龙也觉察出来了，好吧，我也同意，我知道这条路难走，但是不知道这么难。大哥，马上回师吧。
1: 弟兄们站住，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撤，快点给我撤。
0: 这些小贼傻眼了，心说我们这头有病是怎么的，都走出好几天来了，怎么又要回去？这不拿人开涮吗？这不，但是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这一撤可麻烦了。刚转回身来，就见悬崖峭壁上鼓声阵阵，炮号连天，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咚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杀呀！别让贼匪跑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天而降，遇上于成龙的伏兵了，指挥的正是罗登云。那罗登云本来就是良将，指挥有方，在这险要之处设下一千人马，这玩意居高临下砸老实的，底下这人可倒了霉了，无处躲无处藏，哎我的妈，破柴呀，哎呀妈，乱了套了。有的人为了逃命也不顾脚底下了，结果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摔下去，那还用问吗？变成了馅饼了，叽里咕噜往下滚呢。有的人为了逃命，怕前边的人害事，自相残杀，自相拥挤，光踩死的多是人，挤死多是人，自己把自己杀了多是人，乱作一团了。邹君山一看知道上当了，心头一沉，完喽完喽完喽完喽完喽完喽，哎呀，黄金龙啊，黄金龙，你还是军师，你给出的什么馊主意，我倒霉倒你身上。说实话，拿枪杆子抽黄金龙， 黄金龙也没词儿可答对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邹君山也顾不了他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没跑出十步远去，来了一只冷箭，正射他肩头上，他疼痛难忍，一头栽于马下。哎，当武将的挺狠呐、啊！他咬着牙把剑拔下去，还带起一块肉上秤称一称，没三两也差不多，把他疼的汗珠子往前直淌。离了歪斜往前正跑呢，没想到对面伸过一只大手来，臭崽子，看你哪儿跑！砰，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他回头一看，不认识。书中代言是谁？正是大将罗登云。罗登云呢，身先士卒，就生擒了邹君山，往地下一摔，啪！官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像捆死猪一样把他捆上的。哎呦，这消息就传开了，头叫人家抓住了，邹君山完了。邹君山归位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当头的是至关重要。这头一完，噩耗传出，军心哗就散了。有的本来不想投降，一听头都完了，投降吧，所以跪在地上放下刀枪，举手投降。官军这俘虏抓牢了，还有一部分想挣扎的，那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时，官军是陆续来到，打了个痛快的大胜仗。消息传到于成龙耳朵里了，于成龙挺高兴的，点点头，呵呵呵，好啊，朝廷啊，大人准备花名册功劳簿给罗将军等人贺功，是是是，都准备好了。他在这等着，等第二天中午，大军是陆续开回，那俘虏一串一串的，有人负责安排，让这些俘虏都坐到山坡上听候处理。时间不大，罗登云兴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大人，卑职回来了。罗将军，我敬你三杯，你辛苦了，大人辛苦。罗登云一扬脖，喝了三杯酒，一点手，把邹君山给抬过来了。再看这邹君山，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是鼻青脸肿，后背全是血了，呲牙咧嘴。来到于成龙近前，于成龙吩咐，把绳给他解开。绑绳给去掉了，哟，这家还挺横，站起来直不了脑袋，是立而不跪，还玩这个劲儿呢。邹君山，我听说你是杀猪的出身，哎，有两下子啊，杀猪的还想插旗造反，嗯，看来你这人是野心勃勃呀。今日做了阶下囚，你还有何说？
1: 我没说的，要杀开刀，吃肉张嘴，我跟清廷满达子势不两立。
0: 够条汉子，好好好，来人，砸上脚镣，打入囚车，送到武昌府交巡抚大人处置。
1: 扎实。
0: 把他给送走了。时间不大，有人抬着软床把黄金龙给抬来了。那位说，黄金龙不是跑了吗？
1: 哪儿跑，
0: 在乱军之中也做了俘虏，经过审讯知道他是黄金龙，故此把他带到于成龙近前。这黄金龙啊，跟邹君山可不一样，见着于成龙扑通就跪下了，磕头好像几千岁米，
1: 大人饶命，大人

饶命啊！诸接上文，于成龙指挥兵马，一举消灭望花山的贼匪。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影响非常非常大，不但把一万多贼匪消灭了，还把当贼头的都抓住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作为二把金交椅的军师黄金龙，别看平时摇头晃屁话，觉着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阶下囚了，见着于成龙就跪下了，涕泪横流，磕头好像几千岁米，要求于成龙开恩。于成龙冷笑一声：“黄金龙啊，反复无常之辈。前者在兴宁山我把你收降了，你也曾表了态，愿意归顺朝廷，做奉公守法的良民。你还表示要将功折罪，是也不是？曾几何时你背信弃义啊，哎，可见你这个人可杀而不可留，你是不可救药之辈。”刚说到这，罗登云过来了，不容分说，兵把给他来俩嘴巴。呸！黄金龙，不可救药之辈啊，你平时不挺能耐吗？凭着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蛊惑民心呢，你造谣生事，你就是邪教的头领，你犯了多大的罪啊？祸及九族，你还求大人开恩？开什么恩？大人说的一点不假，你真是可杀而不可留，留你在世上也是祸害，不定得祸害多少人。罗登云是个武将，越说火越大，越说气儿越壮，拽出宝剑了，咔嚓一宝剑把黄金龙脑袋给砍下来。于成龙就一皱眉，等砍完了人也死了，罗登云也消了气儿了，觉着做得有点过分。当然了，黄金龙肯定得死，那得朝廷定罪，他有什么权利？一时冲动办了错事儿，赶紧跪下了，请大人发落，卑职啊，我这么做太过分了。于成龙本来不高兴，但是一想罗登云在万马营中立下不世之功，他是一颗忠心，哎，情有可原，这种事儿呢，在自己一句话了。于成龙点了点头，罗将军下不为例呀、啊。你恨他，我恨他，老百姓都恨他，但是得由朝廷来定罪，你说是也不是？你无权要他的命，卑职知罪，算了吧，算了吧。来人呐，把黄金龙尸首抬下，拿薄皮棺材装在里头，挖坑埋了算了。这件事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这也不算于成龙徇私舞弊，人之常情嘛。在战争年月，这种事儿也经常发生。咱们一句话简短，于成龙把所有的经过写到折子里头，又写了封信，派人就送往武昌府面见巡抚张超真。张超真早就得着胜利的喜讯了，把老头子乐得直拍大腿呀、啊！心想于成龙啊，难得的人才呀、啊，怎么能想象得到呢？他纯属是个文官呢、啊。而且年近花甲的人了，居然改了行了，能领兵指挥军队，而且这仗打得这么漂亮，这不是难得的人才吗？看来这种人我得在皇上面前举

0: 见，千万不要大材小用。他高兴，看着书信之后，马上给皇上写了折子，请求皇上提拔于成龙的官职。折子发出去了，然后他又命人准备的品酒方肉要犒赏三军，奖励于成龙、罗登云等人。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于成龙转战南北，消灭了数股土匪，是战功赫赫呀。全国连皇上都知道有于成龙这个人了。半年之后的一天，于成龙正在领人开会，部署下一阶段如何剿匪的事儿。突然朝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苏朝清啊，眼睛跟铃铛差不多少，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重孝，急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俩人全跪下了。于成龙就一愣，会没法开了，一挥手叫众人退下。他问苏朝清：“朝清，你哭什么？你身后跪的是谁？”“
1: 大人，
0: 这是咱们老家的仆人，叫月生，月生给您报丧来了。”“
1: 哈，
0: 您说谁见这个不害怕呀？咱举个例子说，您在外头出差旅游办什么事情，突然家里来人了，穿着重孝，您不害怕吗？您不心惊肉跳吗？”于成龙也是人呐，脑瓜子嗡了一声，就知道家里出事了，赶紧让月生过来。“月生，家里出什么事了？”月生往上叩头：“
1: 老爷，老夫人先逝了。”“
0: 先逝的就是死了。”“老夫人谁呀？”“于成龙的老娘啊。”于成龙那是大孝子，在外边最惦记老娘啊。一听这句话，脑袋里响了炸雷了，眼睛往上一翻，气堵咽喉，顿时人事不行。苏朝清、月生赶紧到近前扶住了，趴着前心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台子上呼唤：“老爷醒醒，老爷醒醒，来人呐，快来人呐，请郎中。”郎中也来了，乱作一团呢。于成龙的下属文庆也赶到了，好不容易把于成龙呼唤醒了。“哎呀，娘啊！”于成龙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最后哭到什么程度，嗓子嘶哑了，眼泪都带了血色了，哭的是目中透血，伤心以及等哭够了也长了灯了，于成龙细细地问月生：“老夫人什么时候先逝的？”“
1: 上个月的月底。”“怎么才来给我送信儿？”“沿途路上不好走，到处都在打仗啊，故此耽误了时日。可曾发丧？”“就等老爷您回去呢，谁敢发丧出殡？”“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还干什么工作呀？还指挥什么军队？”“万念俱灰。”于成龙哭了一晚上，心说：“算了，我当官当到头了，老了，老了，我这几十年为官，我落下什么了？家没有家，业没有业呀，我老娘临死连我的面都没见着，我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啊，我是个不孝的畜生啊！我回家吧，回家给娘守制，入土为安，我就告老还乡，做个安善的良民吧。解脱喽，解脱喽，无官一身轻啊！”回忆回忆这几十年所遭所遇，多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

场噩梦。一旦解脱了，倍感轻松。当天晚上，他写了辞呈，说明母亲去世的因由，向张超真请假，得上峰批准了，什么时候叫他走，他才能走。那他拍屁股一走，谁接任他呀？那些事儿谁处理呀？所以就得耐心等待。于成龙也换好了重孝，也设计了灵堂，烧纸哭拜，咱且不说，单说巡抚张超真接着这个信了，张超真大吃一惊啊！哎呀，一是同情于成龙，二预感到情况不妙啊。于成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难得的人才，于成龙要一走一辞官，等于把自己的心给摘走了。就眼前的形势来说，前方跟吴三桂开仗，来回拉锯，胜负难分，后方有于成龙在这镇着，比较安定。于成龙一走，后院还得着火，前门有虎，后面有狼，湖北可就保不住了。这怎么办呢？这老太太早也不死，晚也不死，当敢这个节骨眼上死，这张超真一琢磨，没理由留人家。按当时朝廷的制度，母亲死了守孝三年，这是制度，不管任何人家摊上这事儿，也得给人家嫁。拿私人来说吧，谁家没有点事儿？母亲死了，就等着儿子回去发丧出殡，不给人家嫁，能交代得下去吗？但是又舍不得他走，权衡利弊，左右为难呐。张超真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他一想啊，无论如何，我厚着脸皮，也得劝说于成龙改变主意，不能叫他走啊。他走可要了命了。哎，我就得亲自出马。老头想到这儿，把公事交给旁人，带着随从人员、知识列百，带着祭礼，从武昌府出发，赶奔黄州府。于成龙在黄州啊。等他赶到黄州府，到了府衙一看呢，他就一愣，心说出什么事了？哎呦，这府衙外头怎么这么多人？上万的老百姓，周围的街道胡同全是人了。用一句话来形容，万人空巷，把这府衙团团给围住了。落轿，大轿沾尘。张超真从轿里头出来就问，前方发生什么事了？不清楚，打探打探，速来报我。哎，有人打探去，时间不长回来了，回巡抚大人，卑职打听清楚了，因为这些老百姓啊，听说于成龙于的人要辞职不干了，要回家料理丧事，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啊，因此各行各业派出代表来挽留于的人，已经请愿三天了，轮流着吃饭，有的连家都没回呀，故此才集聚了这么多的人。张超真不听便罢，听完之后，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颇有感触。自古官民是水火难相容，老百姓就怕官，可以这么说，跟当官的没什么感情。唯独于成龙则不然呢，他跟老百姓处的怎么这么好？真是水乳交融啊，亘古少见。我也是当官的，虽然我的官比于成龙大得多，但是我比于成龙我比不了，自愧不如。老头的热血沸腾啊，就冲这一点更不能叫于成龙走了，他也没法坐轿了，
众人。

0: 人前呼后拥走进人群，老百姓有的眼尖呢，有的读过大书的，一看巡抚大人来了，封疆大吏、海外天子、二品大员呢，那说着玩呢。哟，巡抚大人来了，巡抚大人来了，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那不认识的一听这是巡抚，湖北省最大的官了，跪倒了一大片呢，迎接大人，迎接大人。乡亲们，请起请起，都起来起来起来。本院问尔等，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们挽留于大人。哦，于大人见过你们吗？于大人就见了一面，痛哭失声，非要回家治丧不可。这两天再也没见着。哦，他有难言之隐呐。乡亲们，大家闪闪，我到里面看望于大人。有个胆儿大的老头说话：府院大人，我斗胆包天，请问你一句，您同意于大人走吗？
1: 是啊，府院大人，巡抚大人，您能不能把于大人给我们留下呀？于大人要走了，黄州府可就完了，可就乱了套了。
0: 众人七嘴八舌头。张朝真一想，对父老乡亲也得有所交代，给大伙吃颗定心丸呢。乡亲们，大家放心，本院此次而来就为挽留于大人，我竭尽全力，我相信于大人通情达理，会答应本院和各位的要求的。
2: 太好了，那也太好了。
0: 老百姓闪开一条路，张朝真进了府衙，先祭拜，烧纸上香，磕完头，于成龙嗓子都哑了，身穿重孝跪倒迎接，说话都出不来音儿了。
3: 大人来了，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
0: 就这声。
3: 哎呀，北明兄，请起请起。哎，老太太仙逝，我是倍感痛心。北明兄，千万节哀呀。事已至此，悲哀也没用了，你说是不是？要保重身体。
2: 多谢大人。
0: 到客厅里头落座，这张朝真呢还真有点为难，怎么张嘴留人家没有道理。
3: 这位他啊，他这不这
0: 他正他他他说不出话来呢，于成龙说话了：
3: 大人，卑职的信呢，您看过了吗？啊，我拜读过了，您什么时候给我家？我现在恨不能累一声双翅飞回援军。
4: 娘，
3: 别哭别哭别哭。
4: 哎呀，爹他
3: 北明兄啊，适才我到了府院外边，看见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我一打听，他们聚集了都三天了，士农工商举荐生源，僧教什么都有啊，要挽留老兄。我老兄啊，能不能网开一面？你留下吧，老百姓舍不得离开你呀、啊。我看你还是不要请假了，你看怎么样？
0: 没想到于成龙一听翻脸了，
3: 顿时豁然站起呀、啊，眉毛挑了几挑：大人，您不给我嫁？
0: 不是我不给你嫁，这确实是。您还说

0: 怎么了？我娘死了。我为官几十年，但离开我家我就没回去过。一般的事情咱就算了，我母亲生养我一场，把我将养成人，才有我的今天。养育之恩不报，我是猪狗都不如啊。我娘停灵在家等着我发丧出殡，入土为安，你不给我家，你交代得下去吗？这是哪家的制度？你还懂不懂一点人情啊？为什么不给我家呀？我又哭开了。张超真知道，同情他的心情，张超真吧嗒吧嗒也掉眼泪。北明啊，北明，北明，你听我说，是没有这个制度，我这种要求也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北明啊，你要以大局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尽忠就不能尽孝，你说是也不是？你就忍心抛弃乡亲吗？哎，换一句话说，老太太重病，你要回去看看，我肯定给嫁。现在老夫人已经仙逝了，你就回去不回去也是那么回事了，那些后事由你儿子可以全权处理。哎，你何必又要辞官又要请假呢？另外北明，你看见没，现在湖北的形势刚刚稳定，你要一走后院就得着火呀，一旦湖北不保，朝廷受了重大的损失，你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北明啊，你好好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听，
1: 不听，我不听，就不听，给家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肯定回家。我
0: 张朝真，你看，从来玉成荣没这么固执过，这跟发疯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张朝真也有点上火了。好吧，玉成荣，于大人，你清醒清醒，你的去和留我说了也不算，我们得请示皇上，请示朝廷，这应该吧，朝廷也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皇上要不允许，我也无能为力。你是朝廷的命官，你得遵守制度吧。在新官未到之前，没有接手之前，你断不能离去。你听信儿吧。那于成龙再着急，这点道理他懂。官身不得自由啊，你说我摔耙子我就不干了，我就走人了，那你得负责任，能是那么回事吗？于成荣是长吁短叹，头脑这一清醒，一看张超真为难的那个样，那嘴跟吃苦瓜差不多，想起张超真是自己的恩人，数年来没有他扶持，焉有今日。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

0: 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3: 俗话说，婚丧嫁娶，人之常情，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有几个孙猴子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了清朝，讲究的是孝治天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母亲死了，为母亲尽孝，为母亲举哀，为母亲守制，这是国家有规定的，大法都通过的。于成龙的娘死了，于成龙打算请假回家守制，这理由太充分了，但这情况特殊，这巡抚大人张朝珍说什么也不放他走，结果两个人闹了冲突，拌红脸儿。您别忘了，官大一品压死人呐！不管怎么说，张朝珍是一省的巡抚，最高的行政长官，他要不让他走，于成龙瞪眼没辙。两个人激一阵善一阵，吵了半天，张朝珍就说，北明兄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仅现在情况特殊离不开你，另外我已深奏朝廷，保举你升官，我保举你为长江的河运使，你要升官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辞职，是不是太遗憾了啊？白明兄啊，你千千万万听我劝说，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4: 我不要，我不要当官，功名富贵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此时此刻我万念俱灰，我太累了。
3: 于成龙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说书啊，讲古喻今，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呀。这个做官做的年头太多，他也腻，跟吃肥肉差不多少，到一定的时候了，干不动了，瞅着就触头，真想解脱回家当个老百姓，多自由多轻松啊！但这个套啊吞不出去。张朝珍死说活劝，在这住了3天，劝了3天，最后等朝廷的旨意吧，皇上说了算，又等些日子圣旨下。哎，真不错。哎，同情于成龙的遭遇，说了很多勉励的话。由于湖北战事紧张，不准所请，这4个字儿就是不准他走，你的请求无效，依然留在湖北为国效力，又勉励了几句。于成龙一看玩完，

0: 皇上都不同意，敢命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只好憋了一肚子气，磕头谢恩，用眼睛瞪了几眼张朝珍，也就只好就此结束。张朝珍也勉励了几句，长出了一口气，依然把黄州的战事、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张朝珍走了，于成龙捏着鼻子还得以公治公，还得上班呢。首先他把乐生打发走了，给家里写封信，给他儿子写的，让他儿子全权处理，说现在工作需要，实在分不开身，朝廷都不允许，希望家人谅解。乐生哭着走了。这件事接过去，于成龙心情不好，天天借酒消愁，哎，这肚子这股气儿出不来，又恨张朝珍，又感激张朝珍，总之目的没达到，他有点心里不平衡。过了也就十天吧，哎，这一段时间平安无事。这一天他刚喝完了酒，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府衙外有人击鼓鸣冤。什么鸣什么冤？那我们没问呢。于成龙一听火往上撞，你们有冤我还冤呢，你们有地方喊冤我跟谁喊去、嗯、他真想说一句把他赶走，把他赶走，不管不管，但是他没这么做，那话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不管谁管？你是朝廷的命官呢，你执掌权衡啊，给老百姓做主，有喊冤的来了就是相信你，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有失身份了。因此他没这么做，把火气往下压了压，长出了一口气，嗯，传点升堂。是，于成龙这才升堂。差官分立两旁，师爷左右站好，于成龙升坐宫位。哎呀，眉头皱着，头也抬不起来，这长吁短叹，强打精神，把惊堂木一拍，来人，把含冤之人带上堂来。是。时间不大，含冤的上来了。于成龙一看呢，是个庄稼人，穿的衣服很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年纪嘛在50挂龄，这老头好像还有点瘸，走路是摘摘晃晃，再往脸上一看，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当差的告诉韩渊的，跪下跪下，上面是我们大人。韩渊人哭痛跪下，参见青天大老爷，给于大人磕头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是南城李家庄的人，我姓吴，排行在四，人家都管我叫吴四。
0: 哦，李家庄的吴四，有何冤屈只管讲来，只要你有理，本官肯定给你做主。
1: 是我听说了，听说大老爷清似水明如镜，故此前来申冤，是这么回事。
0: 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于成龙一听就火了，在我的治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怎么回事啊？原来告状人吴四果然住到李家庄，祖祖辈辈务农为业，他是非常老实非常诚实的庄户人家，家里啊种着3亩薄田，种的都是豆子。两天前他起个大早，准备除除草看看庄稼，结果离这地不远，他抬头一看，他就一愣，见着一个彪形大汉牵着2头水牛

0: 他家豆子地在这吃豆子，豆子还没发出来呢，现在就是禾苗啊。哎，他在那拔那苗吃，把庄稼祸害了一大片。你想，民以食为天，庄稼人指着什么呢？就指着庄稼。叫这么一糟蹋，颗粒无收，将来吃什么呢？喝什么呢？这吴四就急眼了，大步流星赶到近前，一看这人儿，他就害了怕了。闹了半天放牛的这个人呢，三十挂零的年纪，长得是五大三粗，四棱子下巴，棱瞪眼睛，连鬓乐腮的胡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知道这来人不好惹，他是本村李家庄大户李雨亭的总管，叫马旺，旺就是兴旺的旺，谁都知道马总管马二爷，这家伙横行乡里呀，谁都不敢碰他。哎呀，所以这吴四一看他就紧皱双眉，你说不说也不行啊，庄稼地是自己的。哎，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近前报万当兄，二爷是您呐。这马旺翻了着眼睛看了看他，就一边去，漱口了，牙酸口臭的，你有什么事儿？二爷，这豆子地是我家的，你看您怎么在这儿放牛啊？这要收不着东西，我家人就得喝西北风，求二爷行个方便，把牛快牵走吧，我求求您了。你看这吴四说话可以说忍耐到极点了，说的极尽人情，几乎是哀求他。一般的人那把牛赶走就得了呗，没说吗？这马旺这小子横行霸道惯了，专门欺负老实人。吴四哀求他，他还不耐烦了，把脑袋一拨了，去你妈的，在你地里放牛怎么的？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看看庄稼地多了，我怎么不往别的地方放牛呢？那啃点苗你还心疼了，什么东西，滚！二爷，你别这么说话呀。您说，虽然是赏给我脸了，但是庄稼颗粒无收，我的确就得要饭呢。二爷，我求求您了。
1: 不管，我就在这儿放。
0: 吴四忍无可忍了。人嘛，他都有时火气呀，所以说他从地下捡起一根树枝来，就抽打着牛。这一抽打着牛，牛不敢啃了，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马旺可不干了，呵，打狗得看主人呢，二爷在这儿，你竟敢打我的牲口，这还了得？他过去三拳两脚把冯四打翻在地，抡起拳头就锤，我叫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在这一方还没有像你这样霸道的，今天我打死你，叫你知道你家二爷的厉害！砰砰！哎呦，打死我了！砰砰砰！您说他三十来岁，血气方刚，块头也大，吴四哪架得住揍啊？揍的是伤痕累累，气息奄奄，眼看就要没气儿了。这马旺一看不能再揍了，抬起腿了，往后倒退了几步，哼！今天给你留口活气儿，算你捡个便宜。他把牛牵走了，他认为打完人就算完事儿了呢。哎呦，路过的人发现了吴四，认识他呀，有街坊邻居把他抬回家去。吴四在家躺了一整天呢，家里人也问，邻居们也问，怎么回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吴四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听的人恨得牙根都痒痒，告他无法无天了。别看他家有钱，哎，余的人也得给咱做主。余成龙威望甚高，专门给老百姓做主，大家一

0: 力。吴四想了想，也是这么回事，我那庄稼也损失了，我还挨顿胖揍，实在太窝囊了，这口气不出不行。顾死来到衙门喊冤，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于成龙一听这火大了，在我的治下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反了反了。吴四在，你说的可是事实，本官叫你实话实说。
1: 老爷，我要有半字虚假，我临危不得善终，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您看看我身上这伤。
0: 说着把衣服脱了，于成龙这一验伤一看，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知道这是真的。从这个人的外貌上也看出来，他断然不敢说瞎话。
1: 好，
0: 跪在一旁听候处置。
1: 谢老爷。
0: 来呀，把王振南叫上来。时间不大，王振南来到堂上。他是谁？新来的捕快头，抓差办案的头子，今年40岁，精明强干。王振南来到上头，躬身施礼：“老爷有何吩咐？”拿着我的飞钱火票，前去拘捕罪犯，赶奔李家庄，把马旺带到衙门来审讯，不得有误。
1: 是，
0: 是，快去啊！哎，他，你有病啊你？
1: 他不，
0: 老爷。能否借一步说话？
1: 不要，有话直说吧，没什么私弊。
0: 他们这王振南看了看原告，就是看了看吴四，有难言之隐，做了半天压花，没办法，来到于成龙近前，压低了声音：
2: 大人，马旺是个狗屎的奴才，确实不假。据我所知，这个人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他家主人可不是好惹的。
0: 哦，他家主人是谁呀？
2: 姓李，叫李雨婷，乃是李家庄的守护啊。这李雨婷是个财主，没什么可怕的。李雨婷有个哥哥叫李雪婷，是咱们湖北省的布政使二品大员呐、他哥哥是茬子，他就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欺压乡里乡亲。我的意思是说，您把马旺给整来，李雨婷能善罢甘休吗？
0: 于成龙一听就火了，把脸往下一沉：王振南，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不管不问不成？
2: 不，老爷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您了吃了亏。
0: 废话少说，马上立居所带，把马旺给我带来。
1: 是。
0: 王振南没办法了，带了4个人，一共5个人，骑了马赶奔李家庄。一路上走着，这王振南就琢磨，于大人呢是好人不假，真有能耐，铁面无私，但你迟早得吃大亏，你已经碰硬茬子，以卵击石啊，这要得罪了布政使，给你点小鞋穿，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可没有办法。哎呀，到那我怎么说呢？一路盘算着，来到老李家门前。老李家是财主，那家才阔呢。到了门楼前，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那4个人牵马咱不说，王振南来到近前叫门，门关着呢，咣咣敲了几下，守门的把门开开，一看是当差的，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撇着嘴愣瞪着眼就问：哪儿的？在下王振南，我是黄州府衙门当差的，我为

班六房的头，我叫王振南，啊，王头，有事吗？奉我家老爷所差，我们来拘捕罪犯。说什么？到我府上拘捕罪犯，你不怕风大山了？

盯着，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他又回来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说话小点声啊！我们老爷最近心烦，你声音高了，把我们老爷给吓着，你负全部责任。你看看，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你说他们家算干什么呢？就有俩糟钱儿，说话就这么气儿粗。王振南点点头，让其他的弟兄在门外等着，他一个人进了厅堂。李雨婷正在厅堂太师椅上坐着，鸭子腿拧着，是摇头晃脑，手里驮着鼻烟壶，往鼻子眼里直塞药。王振南进来了，一躬扫地，规规矩矩做了个揖。李员外您好啊，小人给您见礼了。你是谁呀？小人王振南，我是知府衙门的捕快班头。刚才我听说了，上我家来捕人来了。正是。捕谁？就是您手下的总管，叫马旺。马旺犯了什么罪了？捕他？是这么回事，他呀伤害无辜，把庄稼人吴四打得遍体鳞伤，还跑到人家豆子地放牛去，实属不讲道理。吴四告到公堂，我家老爷为审此案，所以原告被告都得到衙门去，到那块听讯老爷判断，故此我来抓人来了。马旺又捅娄子了啊！就把马旺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旺从外头进来了，毫不介意。老爷，马旺，听王振南说你又捅娄子了，你把吴老四给打了。我打了。为啥？他不讲道理啊。我牵着牛从他家豆子地边过，他嗷一声就蹦出来了，说什么咱家的水牛啃了他家的禾苗，哪有那八宗事儿？牛吃禾苗不假，是半路上裸的，跟他家没有关系，您说不这是无赖吗？揪住我没完没散，非叫我包赔损失，我跟他讲道理，他得倚老卖老，张开嘴就骂人，祖宗奶奶全骂到了，什么你是狗仗人势，什么你们家有俩糟钱，你们欺负好人，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时一跟他论理，他还伸手了，我忍无可忍，我就把他给揍了。他告我呀，我还想告他去呢。你说这马旺颠倒黑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把理全揽到他身上了。他家的主人点了点头。我说王振南，你听清没有？我听清了。你说我们哪儿错了？对这种流氓无赖不教训教训他怎么能行呢？不过马旺，你做的也有点过分，你说是不是？再管怎么说，你不应当打他，你应回来禀报我做处置。你看怎么样？狗皮膏药沾上了吧？你看此事下一步如何处置？于成龙派马快班头王振南到了李家庄，要带打人的凶手马旺。人家家的主人叫李雨婷啊，接见了王振南，当时把马旺找上来一问，马旺是颠倒黑白，没说事实的真相，把这理儿啊全揽到他身上。李雨婷听完了之后，用手指着他鼻子，马旺啊马旺啊，你真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咱家吃也不愁喝。

也不愁。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到处给我惹是生非？哎，他赖你，你就让他赖呗，你何苦动手打人？怎么样，狗皮膏药叫人家贴上了吧？现在人家在官府把你告下了，你还得跟着到案打官司，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你太恨人了。来呀、啊，把马旺调到马棚，抽他50鞭子，狠狠的抽。诈事，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人家是家大业大呀，有规矩的地方。其他的仆人上来，七手八脚把马旺拉下去了，吊在马棚。然后呢，李雨平转身跟王振南说：“王头，算了吧，也给我留点脸面，该处置的我也处置了，你亲眼目睹，该揍我也揍了，何必把他带上公堂呢？就即使带到公堂上，无非是惩罚他，让他给老吴头赔赔礼，包赔点损失，现在都做到了，何必找那麻烦呢？我想于大人也会答应的。”王振南就是一愣，因为他在于成龙手下当差，对于成龙的脾气秉性摸得滚瓜烂熟啊。这想恐怕不行，大人派我来带人，我就做主了，没带回去了，我就这么说，于大人肯定得生气。想到这，他嘬了半天牙花，哎，我说东家，恐怕这事儿我太为难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人我还是要带的，请您同情我，理解我，我没有办法，大人升了堂就等着问案呢，我回去了我怎么交代呀？是不是呢？如果您了不放心，就麻烦您也跟着走一趟，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您看怎么样？这没事儿找事儿，好吧，我跟着走一趟，套车。外头把车套好了，李雨婷上了车，带着马旺一行人等赶奔黄州府，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啊。于成龙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心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正在这节骨眼儿回来了。于成龙升堂，这时候王振南上来，回大人的话。于成龙把脸一沉，你怎么才回来？回大人是这么回事，他把经过讲述一遍。没等说完呢，于成龙把桌子一拍，当，胆大的奴才，我让你抓人你就抓人，哪那么多废话，李雨婷算干什么吃的？他管得着吗？他是什么衙门？你为了他就耽误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可恶之极。来呀、啊、把王振南带在下边，重责20，打。老爷，我打。这玩意可厉害。王振南一咧嘴，准知的今儿个屁话非肿起来不可。拉在下边摁翻在地，毛竹大板如飞似箭，啪啪啪啪，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啪啪，哎呀哎呀，20板都揍完了，把他带上来。王振南，我揍你冤不冤？不冤。屈不屈？一点都不屈，我是自己找的。嗯，本官也不愿意打你。你讲话了，是你自己找的，下不为例，明白吗？明白。一旁站立，哎呦，他站不起来了都。他呲牙咧嘴站在一旁，这是后悔不迭。可是行刑打人的这个事儿，李雨婷、马旺都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一边看着一边咧嘴。李雨婷心说：“于成龙，你真不开面儿，你真是个黑老包你、啊、哎呦，看来这样马旺也够巧的。

0: 后悔自己不该跟着来，自己觉着人五人六的到这能说上话去。哎，我哥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于成龙怎么也能赏个脸，要这么看够呛。他正胡思乱想，于成龙说话：带马旺。马旺一听腿肚子转筋，老爷我别怕，我跟来了，走走走，咱一块上堂。俩人一块上堂呢，马旺扑通跪下了。别看他平时摇头晃屁股，讲着不服不忿，带到执法办公的大堂，他腿肚子照样转筋呢。马旺直哆嗦，磕头带响：小人叩拜大人。李雨婷没跪下，冲着于成龙一抱拳：大人可好。李雨婷叩拜大人，说叩拜他可没跪下。于成龙翻着眼睛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小民李雨婷，我是李家庄的住户。李雨婷，你跟罪犯有什么关系？大人容禀，这个马旺是我家的总管，他办事情办得太不像话了，给我家惹是生非，我呢带着他一起来的，特见大人赔礼致歉，我向大人赔不是来的。哎，你看这么一说，这事儿好办了。于成龙点了点头：好，站立一旁。是。李雨婷一转身站到旁边，于成龙问这马旺：马旺，我且问你，你因何责打无嗣？为什么往人家豆子地放牛？可有此事？老爷，慢，实话实说，有半字虚假，我加倍惩罚。无嗣啊，你把缘由再说一遍。无嗣是原告，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于成龙就问马棒：是这么回事不？他说话夸大其词没有？实事求是没有？有没有水分？马旺一想，别犟嘴了，干脆实话实说吧。大人，他说的句句事实。好好好好，我打你，你冤不？
1: 我不冤，我自己找的。
0: 来人，拉下去，重则三十，打。打打他的气焰，看看他往后还敢欺负人不。把马旺拉下去还没等打呢，李雨婷觉着脸上发烧啊，赶紧转身过来躬身施礼：慢慢，大人手下超生。本来于成龙瞅他就别扭：李雨婷，你想干什么？回大人，马旺呢是做的不对，这奴才也承认了，我也承认了，事有事在。当我知道这信儿之后，我把他调到马棚，抽了他50鞭子了。大人您看看，遍体是伤。那么为这一件事还能打2次吗？是不是呢？因此我恳请大人手下留情，不打也罢，我把他带回去，严加看管，严加教训。您讲话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大人呐，您看这。李雨婷啊，什么叫家法，什么叫国法，你分得出来不？因为马旺是你的仆人，他惹了事儿了，你揍他属于家法。有人把他告了，我把他带到堂上以公治公，这叫国法，岂能混在一起啊？你能代替得了本官吗？你能代表了朝廷吗？哎，这一派胡言。李雨婷，你干预国家的公事，论理连你一块揍。但是我给你留点脸面，少要胡言乱语，退在一旁打。真给打了，这顿揍的 把马旺打得嗷嗷嚎叫，打完了带上来，马旺算没事了，像他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哎，于成龙讲话打打他的气焰，叫他知道知道厉害，以后不欺负人也就算了。五四啊，
1: 在，
0: 你认为这么处置怎么样？
1: 大人，我感谢大人，我要不告状，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大人把他也打了，我这口气也出来了，我感谢大人。
0: 好啊，那么你估摸着你这豆子地能有多大的损失？
1: 哎呀，反正老大一片今年收成够巧的，顶多顶多能收一半。
0: 我问你能有多大的损失？
1: 我现在估摸不出出来呀。
0: 这样吧，本官给你做主，包赔你20两银子的损失吧，你看怎么样？
1: 20两，用不了吧？
0: 姑妈，就这样吧。李雨婷，这钱是马旺出啊，还是你这个当主子的出？罚银20两，当场兑现，包赔人家损失。李雨婷一听，打不罚，罚了不打呀，这连打再罚呀，这欺人太甚了。他涨红了脸，脑筋都蹦起来了。
1: 大人，你处置的不公
0: 啊？哪个地方不公？
1: 他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把人打成这样，也赔了礼了，也丢人也现眼了，也就算了。再说老吴头刚才说了，是受损失了，不太严重，为什么您罚20两银子？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0: 你说本官欺人太甚呢，还是吴四欺人太甚？
1: 那自然是大人你了。
0: 哈哈哈哈！李雨婷啊，我现在在职，我就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可以做得了主。这事儿不用替我操心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这事儿就决定了。这钱你掏不？
1: 我不掏。
0: 你不掏？好，来人，把马旺打入大牢，多咱交钱，多咱赎人。李玉平一琢磨，这于成龙太可恨了，看来我讨不着便宜了。一开始他想不通，后来没办法，叫人回家取钱去了。取了20两银子，交了之后，把马棒领着走了。于成龙把这20两银子给了吴四，吴四是千恩万谢。这个于成龙专给穷苦百姓做主，中国穷苦的百姓太多太多了，他代表了大多数。所以有口皆碑，深受欢迎。对这有钱的人，他看法不太好，当然不能100%。有钱人里头好人也不少，但这坏人也不少。他生长在农村，深知那些财主们为富不仁的劣行，所以想起这些来，处罚的有点重。这事儿过去了，于成龙没事了，
1: 李雨婷能完吗？回到家里的，把马棒又痛责了一顿。
0: 这么说吧，一晚上他也没睡觉，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他盘算来盘算去，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跟于成龙势不两立，没个完。我是斗不过你，我还有哥呢，我找我哥去。我哥比你官大得多，我就不相信我哥斗不过你，这口气不出，我誓不为人。第二天草草吃罢点早点，套车子进了武昌府。因为武昌府是省会，大衙门小衙门都在武昌，他一直赶到布政使衙门，下了车子让仆人们等着，到里边见大老爷。他们亲哥俩呀，谁不认识他？
1: 经常来

往，人们一看，哎，二老爷来了，二老爷您来了，二老爷啊，行行行，我大哥呢正在花厅会友，好好，我去见他，不用通报，人家亲哥俩。他怒气冲冲走进花厅，李雪婷陪着几个朋友正闲谈呢，一看二弟来了，气色不正，就知道有事儿，告诉这些人先退下，其他的人出去了。李雪婷就问老二，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大哥，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是这么回事。大哥您听听，这他妈的这于成龙这个家伙是一条疯狗啊，他见谁他咬谁啊，不问青红皂白，就这么个铁面无私啊。我看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疯子，我要给他送绰号，我就叫他于疯子。你没看着那个猖狂劲儿的，我好话说了一大堆，他不进眼睛，看那意思，我要不说好话呀还好点，越说他越来劲儿。您说他不是疯癫是什么呢？大哥，您得给我出气啊，估计咱们老李家站不住脚了，这跟他栽的南山了都。李雪婷表面上没动声色，一句话都没说。听到二弟雷烟火炮说完了之后，他一笑，雨婷啊，我官差不自由，很少回家，那么把家里的事就委托给你了。咱们家里头长工短工一百来号，人多了心不齐，你呢就得负点辛苦，负点责任。你说通过你这一讲，这马旺这不是个惹祸的精灵吗？他要不欺负人家，能惹出后来的麻烦吗？今后对这些奴才要严加管束。是大哥，我全明白，可这口气怎么办？出什么气？咱们归黄州府管，你别忘了这句话，县官不如县管呢。那玉成龙什么为人你不清楚吗？官声甚好，连皇上都知道有他呀，你叫我怎么出气？我找什么毛病？我能找得着吗？即使找着，我怎么扳倒人家？不可能的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河南总兵，你听说这个人吗？听说了，一贯跟玉成龙不和，这总兵叫李国栋啊，也没扳倒玉成龙啊。他小舅子不叫玉成龙给杀了吗？到今天他还不愤，不愤也没咒念，何况咱家这点小事儿，哎，退一步海阔天空。老二啊，时局混乱，别纠缠这些事儿了啊，回家吧，回家吧。哎，李雨平一看大哥不进眼睛，没办法了，行行行，算我没来，算我没说。大哥，我不算丢人，我算个啥呀？你丢人，你们家的奴才叫人家欺负了，你堂堂的二品大员，湖北的布政使，连个屁你都不敢放。好好好，行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李雨婷怒冲冲的领着人回去了。那位说，李雪婷这人不错呀。你猜错了，这个人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外表你看不出来。等他兄弟走了之后，他也一晚上没睡觉，把后槽牙咬得咯吱吱吱响，心说于成龙啊，于成龙打狗看主人，你要不知道也就便罢了，我兄弟都给你介绍了，我是他哥，我们家的事儿咱们同殿称臣，哎，你怎么说也得照顾照顾。你说你，哎，一点情面你也不留啊，打了又罚，罚了

0: 家打，这不过分，这是什么呢？这是打在马棒的身上，这如同打到我的脸上相似。此气非出，此仇必报。哎呀，怎么报的仇？我怎么谈论谈论这个于成龙？我找李国栋去，我们俩联手收拾收拾他。见着李国栋，我怎么说呀？这他想了五天，也没想出招来。一开始他一琢磨，算了，我劝我兄弟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直当没发生这个事儿，但是过不去。闭上眼睛一静下来，就想到这个事儿。一琢磨，我得见见于成龙，我把这个事儿叨念叨念，我得说几句风凉话讽刺讽刺他，我得拍拍他，这样我也变相的出口气。他打定主意了，过了几天，人才叫起他赶奔黄州府，在轿子里头坐着，他心里这气儿鼓鼓的。见着于成龙，我怎么说，我怎么讲，怎么谈入正题，我怎么指山脉末，我怎么旁敲侧击，我发泄发泄，不介非把我憋死不可。书说简短，到了黄州府的府衙了，他往外头一看就一愣，外头有当公差的，有一柄文华大轿在府门外头放着，还有知事，还有大伞。你说这谁呀？这是他赶紧下了轿子，叫人扫听，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巡抚大人张超真在这儿呢。啊，巡抚也来了，来了半天了，听说要跟于成龙共进午餐。这他也倒霉倒霉倒霉。李雪婷一想，这张超真那是我的上眼皮，正管着我呀，他跟于成龙交情莫逆呀。于成龙在湖北横行，主要有这老糟头子给撑腰，要没他，于成龙不会到今天。你看他那么大的巡抚跑到黄州府来吃饭来了，这老糟头子。一想算了，我直当没来，想要打道回衙，你看正这么个时候被人发现了。黄州府府衙当差的一看，赶紧过来请安。哟，布政使大人来了，迎接大人呀。喂，李雪婷一咧嘴，看来是非见不可。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谷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

0: 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听邵大山直截了当的反对自己的女儿和柯碧周好，柯碧周惶惑地低下了头。在柯碧周看来，邵玉荣是一个勤劳、善良、美丽、温柔的山寨姑娘。从一开始接触，他就对她怀着感激之情。随着相见次数的增加，玉荣的形象渐渐地进入他的心田，在他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他感激她，对她有着一种自然而起的好感。他发现他不像其他一些山寨姑娘那么野，他爱清洁，懂得礼貌，知书达理，有一颗温柔体贴的心。在他和柯碧周接触过程中，时时处处都显出他的善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都知道，一般的来说，远方大城市来的知青和当地山寨青年之间距离是比较大的。他们可能交朋友，可能相处得很好，要相爱却不甚容易。这里除了需要感情的基础，双方思想上还要越过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啊。理由很简单，却也是唱高调的人们最易忽视的。我们国家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悬殊的。即使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经济状况的家庭，和贵州山区偏僻村寨上最好的家庭比，也要好出几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在柯碧周和邵玉荣之间，这一鸿沟却是不知不觉间已经越过了。他们的友谊随着时日的增长而加深，两人静心反省时，都发现他们已经离得那么近，那么贴心了。只是因为还没有到那种瓜熟蒂落的时候，两个人都还不好意思向对方掏出自己的心。柯碧周这方面时常联想到和杜建春恋爱所碰的壁，一再在内心深处反省，哎呀，我这么做对不对？玉荣会不会同意？我配得上他吗？这种思想经常纠缠

缠着他，折磨着他，使得他和玉荣在一起的时候显得格外拘谨腼腆。相反，邵玉荣倒显得更为热情直率主动一些。

0: 好几天没付一分钱，想到了玉荣、思雨大伯和大山大伯对他的照顾，想到自己从沉沦中觉醒过来，重新朝气蓬勃地投入生活，全靠着这一家人。他觉得对少家该表示些谢意。怎么表示呢？他没有钱，根本不可能买什么贵重东西，除了一心为集体出力来报答他们之外，他想到了玉荣每天梳头用的是半截断木梳，于是他花了4毛钱挑选了一把粉红色的塑料梳子送给玉荣。尽管这把梳子代表了一点他的心意，玉荣甚至也领会到，但柯碧洲仍然决定要把接触的时间拉得更长一些，非到有把握的时候他绝不向玉荣表达。可没想到事情刚刚有点进展，亨利又掀了风波。邵大山把话说出以后，柯碧洲木然坐在那儿，双手垂在膝下，不知怎么回答好。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看起来跟玉荣也是好不成的，老人不同意啊，与其将来闹得很尴尬，不如趁早收场，趁现在感情还没有陷入罗网，精神上的折磨还少一些呀。柯碧洲比任何人都清楚，要是他家庭出身好，绝不至于会遇到这样的阻力，相反老人很可能还会挺喜欢他呢。话说出口，见柯碧洲久久低着头不吭气儿，也没个态度，邵大山有点急了，他心里窝着的那团火腾的一下升到了喉咙口，满是粗黑胡子的脸也涨红了，他的语气略放沉些，话也变得严厉了。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小柯？这俗话说，牛要听话，人要知趣。你想想，我的女儿能去当反革命分子的儿媳妇吗？嗯，趁早打消这个主意吧，我劝你别弄得大伙儿脸面上不好看呢。
0: 柯碧洲的两个肩膀颤抖了一下，猛地抬起头来，脸上的气色阴沉的怕人。邵大山这些话像赵夹刺一样直扎进他的心头，他疼得闭了闭眼，继而睁开双眼，粗重地出了一口气，语气比任何时候都低。
2: 大伯，我有自知之明，关于我和玉荣许是你误会了，你尽管放心吧，我绝没有那种心呢。你和思雨大伯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是很感激的，至于今后，那你瞧着吧，我会检点自己的行为，寨上的流言蜚语也会自然而然的消失的。
0: 听到柯碧洲这番话，邵大山的眉头舒展了，心头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当然他也看出，由于自己的话，柯碧洲受了刺激，有些不悦，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事情已经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少

0: 大山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的滋味，但他有一点是明白的，这种事情要两头热，只要其中一头冷下去，事情就办不成了。他一边把小船往岸边划去，一边说，小柯啊，我相信你的话，我也知道你是通情达理的人，才找到你和你把话挑明说的。小船靠岸，科比周礼貌周全地微笑着向邵大山伯告辞，朝湖边寨上走去。浓重的暮色压着山头，天色已经灰暗下来，静静的山野里长着苞谷的坡土，栽着秧的田头处处都绿得引人。自留地里社员们在抓紧收工后的这一刻泼粪收菜薅园子，已坡的湖边寨看去是很恬静怡然。柯碧洲的鼻子里一阵酸心，头脑里热烘烘的，一股叫人心头绞痛的感觉像铁环似的缠绕着他。当着邵大山的面，他硬铮铮地说出了那些话，可独自一个人时，他的眼前自然而然浮现出了邵玉荣的脸。唉，他还约我赶场天去连云湖看鹭鸶野鸭呢，要不要去呢？我亲口答应了他，说去不去呢好吗？可不是同样我的嘴答应邵大山伯了吗？不去了吧，可不去，玉龙在湖边等我，他会怎么想呢？柯碧洲坠入了烦闷的深坑，不能自拔了。锁皱着双眉走进集体户的灶屋，只听华文文的嗓门尖叫着，丽萍，你不是要去宴堂洗衬衣吗？哎，走啊。
1: 哎，等等我，马上就来。
0: 随着一声带鼻音的声音，从男生寝室走出了一个姑娘，黑黑的脸，尖尖的鼻子，灵活的皂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笑两个酒窝。他穿件淡灰色卡其布两用衫，隐格棉涤长裤，脚上一双白球鞋，蹦蹦跳跳地走出来，迎头看见了柯碧洲。他嫣然一笑，绕过柯碧洲的身子，和从女生寝室走出来的华文文双双端着脸盆，拿着肥皂盒走出灶屋。柯碧洲还没走到男生寝室门口，卷毛王连发一脚迈出门槛，朝柯碧洲一笑，他就是孙丽萍。柯碧洲心里明白，这位孙丽萍就是王连发去年秋天在双流镇上认识的女朋友，半年来看样子发展得很正常。他点了点头表示看清楚了，可王连发却不放过他，盯着问，哎，你看怎么样啊？看上去挺活泼。柯碧洲没有心思交谈，懒懒地敷衍着。王连发的兴致很高，仍不放松地追问着，那其他方面呢？哎，也谈谈印象嘛。柯碧洲没答话，探头向男生寝室望了望了，卷毛拍拍胸脯说，哎，放心，一个人也不在。

吴道成和萧永川一搭一档，又不知窜到哪儿去了，弄得华文文很不高兴。唐慧娟的合作医疗刚开张，大受欢迎，比你仁兄还忙啊。哎，有话你大胆说嘛，也算帮我参谋参谋。你这个人真怪，我刚刚看到头一眼能说出个啥呀？你们接触半年了，你肯定熟悉的。卷毛王连发说：“哎，不对，人家讲，头一眼印象最重要。你一定要谈谈。”柯碧洲思索了片刻，只得凭印象说：“很好嘛，脸皮黑黑的，是个黑里翘。”听到柯碧洲赞扬自己的女朋友，王连发自得的咧嘴笑了，点着头在柯碧洲的肩上拍了一掌说：“呵呵，眼神儿不错，谁都说他是黑里翘，一眼还就给你看出来了。他爱唱歌跳舞，六八届高中生了，还像个小姑娘。”柯碧洲睁大了双眼，惊讶地说：“哦，六八届高中，还真看不出来呢。那么说，比你大两岁啊？”“是大两岁。”王连发伸手抹了抹头上的卷发，叹了一声：“哼，哎，就是这点儿，不理想。一道走出去，人家都说我比他小。”“不，看不出，看不出。”柯碧洲连连摇头，他实在没心思与王连发闲扯，转身要去煮饭。王连发看出了柯碧洲急于要做事情，摆着手说：“哎，算了吧，天也黑了，你不要煮饭了，跟我们一起吃吧。孙丽萍头一次来，别让她看到咱们集体户这么不团结。我跟华文文也讲过了，孙丽萍今夜跟她一道挤着睡，她也跟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等她俩洗衣服回来，马上就开饭，饭菜都煮好了。”这多不好意思，柯碧洲咕哝着。“嗨，有啥关系，今天你就听我的吧。”王连发掏出一支纸烟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一屁股坐倒在板凳上说：“仁兄啊，你现在是大忙人，卖八月竹出了好主意，队里器重你，咱们知青都沾光了，来坐下来吹吹。”一说不煮晚饭，柯碧洲倒也没事儿干，两个姑娘去洗衣服还得干等一会儿，他只得随着卷毛坐下陪他聊天。“怎么，看样子你和孙丽萍敲定了。”“你怎么看得出来啊？”“哎，你经常去玩啊，今天他又主动登门，这情形还不明白吗？”“哎，难说难说，说你土，你真有点土，总把事情啊看得那么死。你也不睁眼看看，知识青年谈恋爱，哪个是把事情敲定的？嗨，这年头能混就混，哪还顾得上这么多呀？有出头之日的时候，还不知各自的命运都分到哪个单位去，碰得到碰不到呢。再说了，他比我大两岁，也不十分理想。”一面在和孙丽萍谈恋爱，一面竟说出这种话来。

对恋爱的这种态度，叫柯碧周大大吃了一惊，他简直不知说啥好。去年冬天，自从王连发照顾过挨打的柯碧周之后，他俩的关系比过去近了好多步，双方都有兴致的时候，时常还交谈一阵。柯碧周也逐渐熟悉了讲究实惠的王连发，而王连发呢，也以此自豪，满以为在柯碧周面前多少有点面子和威信。见柯碧周不答腔，王连发吐出一口烟，扯扯他的袖子说：“哎，你不要奇怪，我观察过，大多数谈恋爱的知青都抱这种混世哲学，你还没听够吗？在农村谈得好好的一对儿，不管是男是女，哪一个先上吊啊，必定吹。还是有点思想准备好。再说我们俩之间，他的条件比我好，他的外婆只生他妈一个女儿，他妈又只生他一个女儿，他母亲和外婆做梦也在盼着他回去，千方百计的给他找门路呢。他是独生女，回去的希望大，机会多。可我呢，唉，我父亲的问题最近才开始内查外调，我家里来信说估计一年左右有个眉目，要是化成了资本家，我得准备长期在农村里混了，要是化成高级职员呢，多少有点上吊的希望，可和他的条件相比，那还差得远呢。有啥办法呢？不是我们不要好，是现实叫我们这么混呢。柯碧周的心情本来就不佳，听了这一番悲观的议论，也不由得长叹了一声。王连发又添加一句：“你看，拿你来说，在山寨表现算好了，招生招工，有你的份儿吗？一翻你的档案，哪个单位愿意要一个出身不好的老知青啊？我们下面一届一届毕业生，有的是人，别说上吊了，就是你被流氓打了，左定法还说是坏人打坏人呢。他妈的。”柯碧周郁闷的心头又重遮了一层阴影，愈加烦躁。王连发说的虽是牢骚怪话，却句句都说到了他心里去了。王连发见柯碧周心事重重的样子，忽的又提起了另一个话头：“哎，我听说你在动邵玉荣的脑筋呢，寨上不少人在议论呢，都说啊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难听啊。哎，有没有这种事儿啊？”王连发用胳膊肘捅一捅一言不发的柯碧周。柯碧周心头紧了一紧，原来寨子里真传遍了呀，那该怎么办呢？他抬起头来，灶屋外头已是灰黑灰黑的。他勉强嘀咕了一句：“哼，谁知这事儿是哪个在乱传？”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仁兄，又苦闷又难受，谈谈恋爱散散心也没啥不可。不过听我一句话，你跟邵玉荣的事儿

0: 不管有没有，干脆一刀两断，你死了心吧。王连发离开板凳站起来，他已经听到寨路上传来了孙丽萍和华文文两个人哼着歌曲的嗓音。一个乡下姑娘有啥了不得，何必弄得满寨风风雨雨的。哼，好，不说了，他们两个回来了，咱们准备吃晚饭吧。随着两个姑娘低柔轻快的歌声越来越清晰地传进集体户来，王连发手忙脚乱地点亮了油灯，拼起两只板凳当饭桌，往上面一样一样地端着菜碗。柯碧洲像中了魔一般，仍是坐在板凳上，两眼茫然望着门外，心里说，既是如此，舆论都在责怪我的不是，那就算了吧。赶场天约好和玉荣去连云湖上，只好不去了，这也不能怪我失约呀。天黑尽了。到了赶场这一天，阳光明丽，连于湖边微带湿润的空气凉爽静谧，清新宜人。一大早，玉荣煮过早饭，喂过猪，扫过院子，利索中带点急迫地把一切家务事做完，悄悄躲进自己的闺房，拿着柯碧洲送给他的那把粉红色的塑料梳子，偷偷地梳理着自己两条粗黑的大辫子，端详着镜子中那张绯红绯红的脸。想到今天就要同柯碧洲一道划着小船游逛连鱼湖，他内心深处有一股按耐不住的兴奋和喜悦。丰满的胸脯由于过分激动，海涛般的剧烈的起伏着。一颗心呐，不知咋搞的，竟像急骤的马蹄在不住的跳动。他梳了头，换上一身单面卡蓝布衣裳，脚上套一双白线袜，穿一双黑布鞋，拿着早已剪好了样子的布袜垫儿、小针、丝线，走出了洁净的闺房，蹑手蹑脚走进屋后的园子，来到园子侧边一块突出地面的平面石头旁，静静地坐下来。他屈起膝，在膝头上摊开袜垫儿，拈针捻线，埋头在袜垫儿上绣起一对鸳鸯来。这儿的地势真好，从砖木结构的小屋后门边看不到他的身影，他的身影正巧被粗壮的桃树干遮住了。桃树干不但挡住了他的身影，桃树的枝叶还遮掩住了热烘烘的阳光，恰好把平面石周围一块地面全都笼罩在阴影里。从园子外的湖岸往园子里瞅，也看不见他。他的身子被半人高的坝墙挡住，他那梳理的而静坐在平面石上绣袜垫的玉容，不管要看哪一面，只要稍稍偏一偏头，就能看到屋后或是湖岸边的老柳树那儿的动静。好细心的姑娘啊，她挑选了一块多么巧妙的地方等候她的心上人呢。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在这个时间里

0: 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1: 邵玉荣约了柯碧舟在湖岸边老柳树下碰头，他想要是拿着袜垫和针线直接坐在老柳树下等他，那有多羞人呢？万一有人走过问他在等谁，他该咋回答呢？而现在坐在粗壮的桃树后边，幽静自然而又安全，谁也不会注意到的。柯碧舟走来，他只要闻声偏一偏头就能看见他，到那时候再跑出去也不迟啊。打扮得朴素俊杰，带着少女妩媚的玉容，表面上显得出奇的安宁娴静，内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灼热的火焰。像每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那样，她带着纯真热烈的感情，等待着相会时刻的到来。在偏僻山寨长大的玉荣，过去即使听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会羞涩的满脸涨红的。在县城读初中的时候，看到小说中描写恋爱的篇幅，他常常是怀着羞怯向往而又有些羡慕的眼

读着那些字句，想象着恋爱中的男女，会不会真同小说中写的一样？如今他却是当真在实践着，时时放落在膝头上的袜垫和针线，实际上只是做个样子。他哪里还能做针线活啊？只要稍微有些风吹草动，或是脚步声响，他就要向湖岸边瞅一眼。可每次不是小鸟扑啦啦拍着翅膀飞，便是阿爸养的鱼鹰一次一次钻进湖里去。老习惯，湖边寨人逢赶场都爱去离寨子十里地远的墟场上打来回，故而连于湖边此刻变得比啥时候都静谧。小虫子在鸣唱，草丛间的蚂蚱在叫唤，杜鹃一声声叫得温柔而又动人。玉荣家的园子里恬静的叫人会联想起很多往事。太阳从东面的山坡上露脸以后，渐渐的升高了，透过桃树枝叶洒下的阳光，起先斜斜地射到园子里，慢慢的阳光像箭似的直射而下。一整个上午眼看着在焦灼不宁的等待中过去，柯碧洲没有来赴约。每当玉荣探头向外望去，总是只看见一片蔚蓝的天，阳光下绿茵茵的草地，一阵微风吹来，浓郁的花草芳香弥漫沁人，连于湖面上泛起粼粼的涟漪，仿佛有万千的珠玑在跳跃，在闪烁。眼看时间已近中午，小柯他为啥还不来呢？玉荣费解地猜测着，心里浮上来一个又一个疑团。哎呀，他是那么顶真的人，不说假话，不会无故失约呀。那么他干啥去了呢？他出了什么事吗？恋爱着的姑娘都是敏感的，是他在耍弄俺吗？他有意识的逗引俺上了钩，又随随便便把俺丢弃在一旁。这一类事儿，过去一些和城里青年恋爱的山寨姑娘不是经常碰到的吗？也许俺在这里傻痴痴的等待他，可他却在和另一个女知青嘻嘻哈哈逗笑呢。玉荣的浑身上下如同着了火，他觉得迷乱焦躁，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压在他的眉宇间，心也随之作怪地跳起来。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耐心地等待片刻，也许柯碧洲还会赶来的。他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在他脑子里出现那些离奇古怪的念头时，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柯碧洲的形象来。从玉荣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起，他总是那么沉静阴郁稳重，甚至有些呆滞，从没看见他和哪个人嘻哈打闹逗个趣儿，从没有看见他脸上露出过轻浮的微笑。他这样的人咋会做出骗人的事呢？嗯，不会，绝不会的，他一定是给什么事儿和是什么人拖住了，脱不了身。

0: 要不，他是绝不会失约的。俺们不是悄悄地约好的吗？他又不会临时撒个谎抽身出来。
1: 这么思索着，玉荣的狂乱的心才略微平静了一些。阿爸在院子里高声地叫他吃饭了。上午过去了，柯碧洲是肯定不会来了。玉荣失神地站了起来，步履沉滞地走过园子的小路，菱形眼里失去了光彩和早晨的新月之情。秋霜打过的绿草，烈日暴晒后的鲜花，都没有此刻的玉容萎靡不振，没精打采。吃一顿饭的时间不算太短，他竟然没和阿爸说一句话。邵大山探究地窥视着女儿的脸色，几次割了筷子，脸上显出欲言又止的神态，但他终于忍住，既没询问什么，也没劝说什么。饭后洗了碗筷，玉荣借口头晕要去找合作医疗的卫生员唐慧娟，离家朝湖边寨走去。穿过寨路，玉荣只顾低头朝集体户走去，没注意到寨路两旁的坝墙后台阶上探出好几张脸朝他的背影张望，或是指指戳戳。走进集体户灶屋，唐慧娟正坐在灶屋里搓洗衣服。玉荣似是无心，实是有意地随口问：
0: 哎呀，小唐，就你一个人在屋啊？
1: 唐慧娟扬起脸来招呼着玉荣：
0: 哦，是啊，哦，那有条板凳，拉过来坐。
1: 听说整个集体户只小唐一个人在家，玉荣的心往下沉了一沉，果然柯碧洲不在屋里啊。而要打听他的行踪，还得绕着弯子费点口舌，不让小唐察觉才行啊。于是他拉过板凳坐下。
0: 哟，赶场天，他们都到场上去了。
1: 哈，萧永川昨晚上叫了强盗侠客一帮家伙在这儿大吃大喝，闹到半夜三更才睡。五六个人横在一张床上，又吵又嚷，弄得集体户啊一夜不得安宁。一大早这不又出去了，谁知道去干啥坏事儿。 唐慧娟不满地撅着嘴向屋角那儿努了努，
0: 你看，杀了三只鸡，吃的满地都是骨头，碗筷盘子到现在还没洗呢。
1: 玉荣随着唐慧娟的叙述往屋角望去，果然那儿的一只脸盆里堆放着一大叠盘子碗筷酒杯茶杯，脸盆旁边是一堆鸡骨头。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0: 萧永川这个小偷，还是本性不改。
1: 是啊，又不好好劳动，整天和强盗侠客这几个全县闻名的流氓混在一起，发展下去啊，早晚要做班房。唐慧娟愤愤地说着，双手使劲在搓板上搓着衣服。单独一个人在屋里洗衣服，正觉得无聊，见玉荣来玩，陪着自己坐坐，唐慧娟的话也比往常多一些。
0: 你看，苏道成和华文文赶场去了，说是赶场，谁知道
1: 他俩

0: 到哪儿去钻林子爬山呢？这两个人劳动都不好，说干不干的，整天就知道玩。半年过去了，他们俩还没挣到一个月的工分呢。唐慧娟绞着手里的衣服，向灶屋门外望了两眼，略放低一点嗓音，挺神秘的对玉荣点头说，苏道成仗着自己父亲当大官，一贯的无法无天呢、啊。我知道文革初期啊，他当过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说是闹革命破四旧，拿着铜头皮带抽伤过好几个人呢、啊。下乡头一年他还只是游山玩水，追逐女知青，现在变得更糟了。原先呢、啊、他和小偷不怎么合得来，可去年回上海以来，他们不正常的好起来了，探亲回寨之后经常一道出去呀、啊。怎么他们干些啥呢？
1: 玉荣好奇地问。
0: 听说是赌钱，我也没亲眼见过，总之啊是臭味相投，不干好事儿。华文文还以为他找到一个好对象，得意洋洋。哼，他看上的还不是苏道成家有钱有势，富裕豪华。你听他讲嘛，开口便是小苏家铺的红地毯，有钢琴，有19寸电视机。从没听他讲小苏这个人品质怎么样，道德怎么样。依我看呢、啊，他是找了个花花公子，早晚要倒霉呀。
1: 邵玉荣点头同意唐慧娟的看法，又张嘴问，
0: 哎，卷头发小王今儿哪去了？他呀沉浸在热恋中了，他的女朋友孙丽萍来这住了几天，今天要回队，这不吃过早饭他就送小孙回去了。
1: 萧永川、苏道成、华文文、王连发都提到，独有柯碧洲还没有谈到。可唐慧娟不提起他，玉荣也不好意思问呢。他直瞪瞪地睁大了一双充满希冀期待的眼睛，想不出下面说啥好。柯比周救牛受伤后在邵家住过几天，全大队都知道，爱摆闲话的山寨妇女早已悄悄议论着柯比周与玉荣间的关系了。玉荣多少也风闻一点，他的两片嘴唇这时候竟有些僵直，不知怎么启齿了。一缕阳光照在门槛那儿，唐慧娟喂养的两只生蛋母鸡在门口边寻食吃，一不说话集体户里显得很静，只听到小唐搓衣服的吃吃声。玉荣觉得再不讲话坐着就难堪了，要是小唐问一声你来干啥，他答个什么好呢？于是他把板凳往小唐面前拉一拉，偏转脸一抿嘴问，
0: 啊，小唐，你们同来的知青都在找对象，那你呢，有没有朋友啊？
2: 我才不在插队期间找对象谈恋爱呢。
1: 唐慧娟脸不红心不跳地直起腰来，挺自然地瞅着玉荣的眼睛，停止手中的搓洗，正正经经地说，
0: 这几年主要精力是好好劳动，等工作问题落实了再谈也不迟嘛，否则即使谈妥了又有啥用呢？双方都在插队落户，
2: 怎么成立家庭啊？
0: 邵玉荣觉得小唐的看法未免绝对，但也有他的道理。他心中拿定了主意，怪不得性情开朗，劳动积极，深得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称道。唐慧娟是这样的姑娘，她长得不高不矮，不难看也不漂亮，往人前一站，她给人一种朴实端庄而成熟的感觉，仿佛她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她勤劳踏实，但也能说会道，和她打交道，没有人想到她会欺侮人哄骗人。她洗衣服换衣服，出工劳动干家务事，哪怕是做饭炒菜，都给人一种不慌不忙的沉着样子。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她能炒几个可口的菜，她会打几十种毛线样式，会勾台布，还能自己织补尼龙袜子。她待人和气，但又不过分亲密，她有主见，但在一般小事上又很随和。他有原则，却从不一本正经讲大道理。下乡三年了，他和柯碧洲总是整个集体户工分最多的知青，可他从不斤斤计较工分，有时为集体办了事儿，人家给他记了工分，他主动推却。寨上的老伯妈说这闺女勤快，中年妇女们说她乖巧聪明，年轻的媳妇姑娘们把她当知心人，有时还请她代笔给在部队或是厂矿的丈夫和对象写信。她是上海知青中影响最好的一个，下乡前便是团员，因此山寨组织合作医疗，几个大队推举一个卫生员，干部和社员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唐慧娟的爸爸是钢铁厂的炉长，妈妈是邮电局的职工，是标准的工人家庭出身。他家的生活水平处于上海的中等阶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是家中的老大，父母亲上班，他放学回家要做家务，所以学得心灵手巧，勤快利索。这几年随着几个弟弟妹妹陆续踏上工作岗位，他家的经济状况更有所上升。他一心想在山寨好好接受再教育，争取入党，以后有机会上调进厂矿或是读大学。即使是一个初次和他相识的人，也会得出这么个结论，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姑娘。刚来插队落户的头几个月，苏道成以为唐慧娟老实好欺，闲极无聊的时候动过她的脑筋，想轻而易举地得到她的爱情。没料到唐慧娟早摸到了苏道成的底牌，老是不客气地怒斥了他一顿，弄得苏道成如今在他面前还有些尴尬。此刻邵玉荣和他提及这个题目，唐慧娟心地坦然，镇定自如地道出了心里的看法。他重又提起湿衣服，留神地瞅了玉荣一眼，发现这面容俏丽的山寨姑娘脸上呈现出一股若有所思的神态。唐慧娟心底里一动，突然明白了玉荣此来的意思。初见玉荣走进集体户，唐慧娟还以为他是来串门 随便玩玩。

但以前也是常事。可是讲到这儿，唐慧娟醒悟过来，玉荣到集体户来是想找柯碧舟啊。从县里举办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学习班回到湖边寨，唐慧娟也听到了一些柯碧舟与邵玉荣接近的传言。最近这些传言以更猛烈的势头蔓延开来，变成了恶意重伤的流言蜚语。唐慧娟虽还不明这些风言风语的出处，但也为他俩的事担着点心呢。说实在话，通过近3年来的接触，唐慧娟对柯碧舟和邵玉荣都有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觉得柯碧舟至少比同集体户的另外四个知青好，可惜的是他的先天不足啊，家庭出身太不好。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的唐慧娟把这一点看得很重，他懂得家庭出身也即成分具有一种决定命运的力量。尤其是在这几年里，无论招工招生参加党团组织都要严格审查成分。有着这些经验的唐慧娟虽然非常同情柯碧舟，但也常坦率地对第三者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仅仅只能同情，毫无办法可想啊。至于唐慧娟对邵玉荣更有一个好的评价，她觉得这姑娘能文能武，爽朗中带着温柔，活泼中参柔着沉静，爱关心人帮助人。在内心深处，他甚至觉得像玉荣这样的山寨姑娘和柯碧舟那样的上海知青恋爱倒是很相配的一对儿。这与他的观点并不矛盾，在他的眼里，邵玉荣是个在山寨农村土生土长的姑娘，今后也谈不上什么命运的变迁，他们俩之间结合可以取长补短，互为影响。不过看事物透彻敏锐的唐慧娟已经预感到，就是这么一对人恋爱也会在湖边寨引起一场风波，一直闹得不欢而散。看着坐在身旁眨巴着漂亮的菱形眼想心事的玉荣，唐慧娟的心头涌起一股柔情。她猜出玉荣不好意思打听柯碧舟的行踪，便有意识做出副毫不察觉的样子，清新使劲地搓了几把衣服，挺随便地说，四个知青都出门去了，光是我和柯碧舟在屋里。上午他还在寝室里写什么东西，吃过午饭出门走了一圈，急匆匆回来，不知跑到哪家去了。玉荣的心头一沉，睁大双眼急迫地问，怎么上午他一直在屋里？唐慧娟一眼看出了玉荣忐忑不宁的心情，他微微一笑点着头说，你可能也知道他爱好文学，一有空常喜欢抄抄写写的啊。邵玉荣再有自制力此刻也耐不住惊叹了一声，这么说柯碧舟今天上午什么事也没有，他不是故意失约，便是压根儿把约会忘记了。一团火升上了玉荣的喉头，一股被欺骗被轻视的怒意涌了上来，他的脸色微发

0: 脸苍白，两片嘴唇受了寒一般颤抖着，菱形眼里闪出惊惧之色。这一副失态的脸容怎能瞒过唐慧娟的眼睛？唐慧娟注视着他，内心暗暗震惊。他体贴地轻问，
1: 你怎么了，易容？
2: 哦，没啥。
0: 易容凄楚地拉长了脸，微带着颤音摇着头。唐慧娟深表同情地说，
1: 我知道你和小柯的事是要惊些风浪的。
0: 话未说完，集体户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破锣似的女人嗓门，
3: 啊，臭婊子，你还有脸呢，见天就往上海人屋里头钻，也不看看几家是山旮旯里的龟儿，倒梦想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呀。你垫高了枕头想想，生有那副福相没有？好好拿镜子照一照吧。
0: 唐慧娟和邵玉荣马上听出这是缺牙巴大婶在撒泼骂街呢。再定神一听，唐慧娟明白了，这是缺牙巴堵住集体户的门，在不道姓名的咒骂邵玉荣呢。
4: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您收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客下基层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少年，引导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府前小学学生王诗怡，
10: 听完国防教育课，我深受启发，我懂得了国防十分重要，我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9: 本台消息，近日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平泉调查队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心篇为主题，现场设立咨询台，摆放专题展板，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经营主体发放统计法手册、四农普宣传折页，耐心讲解统计指标、普查目的、调查流程，解读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及普查对象权利义务，解答群众关心的数据采集、入户调查等疑问。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30余人次，进一步拉近统计与群众距离，营造了全社会关心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的良好氛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1: 下一步我局将以此次开放

0: 抗日为契机，持续抓实统计普法，稳步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普查，以真实精准、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住建局主办，平泉市住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住建局及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筑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2: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1: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3: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筑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1: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

0: 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科普及阵地作用。近日，市博物馆一行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只为盘活馆藏文物、史料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助力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博物馆讲解员依托追寻红色记忆20块展板开展主题宣讲，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宣讲立足革命老区红色底蕴，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传统精神背后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承载的红色元素，引导群众守住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身边故事，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以魂聚力。市博物馆馆长高雷。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凝聚奋进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老区振兴、家乡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田间道路通行难题，保障秋收工作顺利推进，连日来，清河镇庙沟村党员主动担当作为，自发集资，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2: 我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党员们他们自个人投资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秋天收秋有那走好路。
0: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3: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出耐钱，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采钢，期待与您。

0: 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

0: 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嗯。
7: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

群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

0: 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

0: 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3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

0: 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3: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4: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8: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9: 哎，这些货漂亮。
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

0: 如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6: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6: 预计9月29日至4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7: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9: 我们其实今年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8: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7: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4: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7: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7: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7: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4: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

0: 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能上班。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乐毅占领了青州城以后，他带领着不少的士兵啊，就奔这个云门山而来。他想啊，田丹他们这一行人能够跑到什么地方去啊？四处可以说我都设下了哨卡，既然说到处都没有发现田丹的话，定而无异。

0: 呀，现在他一定隐藏在云门寺中。
1: 嗯，早听说云门寺很有名望啊，
0: 借这个机会我也可以到云门寺进进香。另外呢，

以后是眉头紧皱啊。田丹抢步上前，师叔，您不必为难了，我田丹带领的人来到寺中，已经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想那月意，他是为我而来呀、啊。事到如今了，我们只好冲下山去，你看，一死相拼。哎，田丹，不要急躁。当初你师父是怎样教导你的？处事不慌，有什么可着急的？这件事情贫道我自有安排。啊，师叔，难道说您还有什么退兵之计吗？你刚一来到庙中，咱们爷儿俩刚一见面，我就仔细看了看你呀、啊。也可以说在那个时节我就想好了主意了，不过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哎，我不愿意用此计策。现在那月意已经带领着人奔寺中而来了，我不得不用这个计策了。怎么，师叔，你还有什么妙计吗？哎，人家重兵压境，我能有什么妙计呀？只不过呀，是有这么一条偷梁换柱之计，也就是张冠李戴之策。啊，就道长这两句话呀，把田丹他们这几个人都给说糊涂了。道长，到底你想什么计策？不要忙，来人呐，小道士赶快上前，师父你有什么吩咐？把那悟净给我叫来吧。是，小道士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呀、啊、从外边又领进来一个道士来，20多岁。进门以后，包括田丹在内，什么叫田黄啊，淳于忠啊，淳于兰呐、啊，哎，他们这些人吧，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在那全傻了。怎么回事啊？就看这法名叫做悟净的这位道士啊，这模样跟田丹长得是一模一样。您说是个头啊，还是胖瘦啊？眉毛、眼睛啊，啊，简直就跟元首子弟一样。嘿，天底下难道说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吧？悟净来到道长的面前，赶快施礼，见过师父。悟净，前两天我跟你说的事情，师父，徒儿我早已经想过多时了。虽然说我是出家之人，师父你也知道，我对大齐向来是忠心耿耿。为了大齐的江山社稷，师父您尽管吩咐吧，让徒儿上刀山下火海，徒儿在所不辞。啊，到这个时节了，田丹心里全都明白了。难道说达官道长他想让这位小师父替我？哎呀，师叔，此事可是万万不可呀。师叔啊，师叔，您是出家之人的，我田丹在我师父的教育下，在山东里边我看了不少的检测，我怎么让别人替我去受难呢？师叔，此事是万万的不可。哎，田丹，你以为我的徒儿是为你去死吗？单单的是为了你吗？你自己应当好好的想一想，你肩上的重担呐、啊！你不是对我已经言明了，要带领这起人奔往寂寞，你的重担有多大呀？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落在你的肩上啊，孩子，这副担子它可是不轻啊！死

0: 要比你挑这副单子容易得多。我这个徒儿，前两天我跟他刚言明此事的时候，我这个徒儿听完以后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已经向我表明自己的心迹，说一旦到关键时刻，为了大齐的江山社稷，为了大齐的黎民百姓，他心甘情愿的替你去死。
1: 啊！
0: 田丹他们这些人抬头再一看，站在那儿的悟净面目慈祥，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田丹抢步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位小师傅，我……人家悟净啊伸手把他给搀扶起来了。田贤士，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事到如今不必多讲了、是我心甘情愿的，你赶快抓紧时间把你所有的身世，也就是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赶快向我言明，想那愿意他一定盘问于我，起码呢我可以拖住他，暂时不露出破绽，你们可以抓紧时间离开此地，没有别的，我就希望田贤士能够为大齐的江山孝敬汗马功劳，到那个时节，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我也是心甘情愿。哎呀，屋子里边所有的人个个是安条大指啊，一个出家之人啊，小小的年纪深明大义，真是可敬可佩。好了，时刻不早，再等一会儿那乐毅就会领人来到寺中，你们赶快的交谈交谈啊，把衣服换一换，立刻行事去吧。于是田丹就跟随着悟净啊，来到悟净的净室，就把自己的身世滔滔不绝的全都告诉了悟净。悟净连连点头，记在心间。两个人把衣服全都换过来，再一见达官道长，达官道长让两个人站在一起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别的地方全都像，唯独两个眉毛之间在悟净啊缺少一颗红痣，这可怎么办啊？道长啊好像早已经准备好了，拿着一颗银针来到悟净的面前，他们一抬手，也就是在悟净的面门上连刺了几针，随着用这朱砂就往这面门上轻轻这么一揉，然后用布把脸擦了擦，猛一看呢、就跟红痣差不多。行啊，如此打扮就可以骗过那乐毅，你们也赶快的准备准备吧，只要乐毅一走，你们马上下山奔往寂寞城。好，也就刚刚把这些事情办完，小道士急急忙忙来到净室，师父师父，那个乐毅带领着人已经来到寺前了。
2: 哦，好，告诉他说我出营。
0: 嘿，您再看这达官道长啊，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仍然是那么慈祥那么稳重。来到山门一看乐毅，乐毅赶快上前施礼，道长无量天尊，不知岳元帅来得如此匆忙，贫道未曾

0: 耿远营，还请岳元帅您多多的见谅。
1: 哎呀，老道长，愿意我冒昧造访，还请您多多的海涵。
0: 好，咱们课堂叙话。
1: 于是就把乐毅呢让至了课堂。
0: 请问老道长，云门寺供的是哪一位天尊呢？
1: 怎么，岳元帅，您不知道我们这儿供的是哪一位天尊吗？
0: 啊，在下不知。
1: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讲一讲。您可知道孙膑的老师他是谁吗？
0: 哎呀，这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啊，那是有名的鬼谷子啊。
1: 你可知鬼谷子的来历吗？
0: 在下不知，要请教道长。
1: 啊，那还是100多年以前，在这个蒙山脚下呀，哎，有这么一户人家，非常的富裕，有一位王老员外，王老员外有一女儿，长得非常貌美，名字叫做王圣仙。
0: 哈哈，确实跟天仙一般呐。
1: 也就是当秋收时节，这王圣仙呢带领着丫鬟出来游玩，就到这个谷子地旮旯啊，哎，看见一粒谷子跟别的谷子不一样，沉甸甸的，而且是香气扑鼻。王圣仙王小姐呢出于好奇，拿起这谷子啊就在鼻子这儿闻一闻，闻完了以后呢，张嘴刚这么一呼气的功夫，万也没有想到，就这粒谷子咕噜的一下从嘴这儿咕噜进去了，一直到了腹中啊。王小姐当时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回到家中过了那么2-3个月以后啊，就好像自己怀了孕似的，这个肚腹是越来越大。一个姑娘家不婚而育那还了得呀，她父亲也非常生气，无从存身，就来到一个山洞里边隐藏下来，在这个山洞里边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孩来。这个小孩是谁呢？姑娘给起了个名字，就叫做鬼谷子，也就是后来的王禅，孙膑的师父。教完了孙膑以后，这个王禅呢就来到云门山这个地方来修行，后来成仙，所以呢建筑此庙供奉的是王禅鬼谷子。
0: 哦，
1: 既然如此的话，请道长您领我，哎，给祖师进进香吧。
0: 好好好，您随我来。
1: 于是啊，这个乐毅就跟着道长，哎，来到了大殿进香。进香已毕，又回到净室。
0: 老道长，
1: 今日我乐毅而来，还有大事相求啊。
0: 哦，
1: 岳元帅，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
0: 啊！
1: 我今天来到你的庙中只为一人。
0: 什么人呢？
1: 那就是田丹。
0: 哦，
1: 我不知道道长您知道不知道田丹的事情。此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熟读兵书战策呀，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受到昏王3番5次的陷害，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绝不是杀害于他，我是想请田丹归顺我们燕国，哎，投奔明主。我想老道长您一定会成全此事。
0: 哦，哈哈哈哈，无量天尊，
1: 岳元帅，您讲的这番意思贫道我全都明白了。实话对您演讲，那田丹确实在我四中。
0: 哦，就在您的四中。
1: 对，我是个出家人呐，
0: 那田丹来到寺中向我述说了他自己的身世，是我一再的劝导于他。你想想啊，现在诸侯各国争雄称霸，你杀我抢，老百姓遭到涂炭啊。我劝他在我此处出家，没想到这田丹呐，他是俗心未退。后来我又对他言明，良禽则朽木而栖，贤明应投明主啊。像你这样的贤才，应该早投明主，展现出自己的才华。经我一番劝导，那田丹才有回心转意之意。哦，听道长之言，那田丹真有回心转意之意，绝对没错啊。那你赶快把他请出来，你我一见。哎呀，叶元帅，不必着急，我马上就把那田丹田前世请出来与你相见。好吧。于是啊，道长吩咐了一声，哎，有他的徒弟去请田丹。吴敬啊，在自己的净室里边已经等候多时了。有人一招呼他，他就随着小道士来到课堂。就刚刚一进门，月毅抬头观看，哈，正是此人呐！万也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地方见到田丹啊！听道长之言，田丹他已经回心转意了。月毅赶快上前行礼，在下月毅见过田丹田贤士。吴京上前行礼，哎呀，岳元帅，田丹又何德何能，老岳元帅三番五次的前来搬行，时时的不敢当啊。来来来，岳元帅在上，受田丹大礼参拜。哎呀，岳毅呀，赶快用手相搀，田贤士，只要您答应归顺我们大燕，哎呀，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不必大礼参拜，从此以后你我二人兄弟相称，共保大燕的江山社稷，不知田贤士您意下如何呢？哎，起初我田丹确实想到啊，一臣不是二主，我生是大齐的人，怎么能够为他国效力呢？无奈那昏王三番五次的不听我的劝告，直到如今大齐江山支离破碎，哎，我也是走投无路，再加上道长一再的劝说于我，岳元帅你又是如此的礼贤下士，这样我田丹就跟随您去吧。花岳毅呢，当时是喜出望外呀、啊！哎呀，道长，我要多多的谢谢您了。田贤士，据我所知，跟您一起来的还有几位呢？是不是跟随着我一同？哎，岳元帅，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那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只能够做我的主。人家的心意我怎么能够强求呢？是我将我自己的心意跟他们这么一讲，我这几个朋友啊，他们把我大骂了一顿呐、啊，说我不应该投降燕国，说我是个软骨头，朋友一场又何必反目呢？所以我早已经让他们下山去了。哦，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就请田贤士跟我转回青州城。来人呐，他的随从立刻抱过井匣来了，把这个井匣打开，里边是什么呀？2000两黄金。达官道长，岳元帅，您看 我这次匆匆忙忙的来到四都，也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啊，这点儿就算是我的香火钱，我看还请道长你就笑纳吧。
1: 哎，岳元帅，燕国此次发兵攻打齐国，耗尽了钱财呀，我看这点儿您还是拿回去作为军资吧。不过呢，有两句话我想告诉您。哦，道长您请赐教。强人所难，终是苦境，机缘未至，大事难成啊。道长，您讲此话是什么意思？天机不可泄露，你记住就行了。你既然来寻找田贤士，就带领着田贤士下山回城去吧。贫道我不远送啊，无量天尊。乐毅啊，就领着这位贾田丹回到了青州城。他们走了以后，田丹、田黄、淳于珠、淳于兰、吴林，他们这些人要仔细商议了一番，说这一次乐毅他走了以后，哎，一时半会儿的，一天两天的，他绝不会返回四中，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赶快下山。
0: 哎，杂官道长啊，把手摆了摆，你们太小看乐毅了。乐毅他身为五国联军的大元帅，他会诡计多端呢、啊、你们认为他在山底下就不设下哨卡了吧？他一定会在山底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哎呀，那我们怎么下山呢？不必着急，下山之事我是另有安排。上文书咱们说到啊，这个乐毅把这个贾田丹给领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田丹他们这些人赶快就找达官道长，说道长，事到如今了，我们得赶快下山呐。道长冲他们微微一笑啊，你们认为乐毅在山底下就没有埋伏人马吗？那是绝不可能的。你们应该想一想乐毅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五个国家联军的统帅，嘿嘿，他可以讲是诡计多端。刚才谈话之机我已经看出来了，他疑心重重。他虽然说把我的徒儿给领走了，他还怀疑另外几位会不会还在我的四中，所以呢他一定会在山下设下埋伏。那我们怎么离开此地呢？这件事情我早已经想好了，你们要是下山的话，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从山后啊这条小路下山。可是有一样，得事先让我的徒儿们把你们的兵器、把你们的坐骑运到山下，然后你们这些人呢乔装改扮，都换成香客的模样，到山下以后，你们再取兵器、取你们的坐骑，你们赶快顺着这条路往南跑吧，全仗道长。于是就在达官道长的安排下，把他们的兵刃、把他们的马匹，由他的徒儿装扮成啊到山底下买粮食或者是呢取水去的模样下山了。然后他们这些人乔装改扮，扮成香客的模样，陆陆续续的也顺着羊肠小道下山而去。田丹 他们下山咱们暂且不提。原因呢，要带领这个贾钱丹呢

0: 来到了青州城，来到他的营地，满心的喜悦呀、啊！这是大功一件呐、啊！田丹能够归顺我们燕国，因为这个乐毅呀、啊，他最害怕的就是田丹。别看现在我们占了好几十个城市，如果说田丹这个人他不归顺我们燕国的话，他只要是一出头，他要是一挂帅的话，那么齐国的百姓、齐国士兵是一跃而起呀、啊。过去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呀、啊。想当初齐宣王派那个狂仗攻打燕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虽然说他带了10万人马，结果怎么样啊？那郭伟保着燕昭王，就一呼之下，燕国的百姓、燕国的士兵没有多少天的时间就凑够10万人马，结果把狂仗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今天得田丹，可以讲除去我后患之忧啊。来到英宫，他是大摆酒席款待这位假田丹。酒席宴上跟田丹谈论了一番，问起田丹的身世，那个物镜早有准备啊，就按田丹跟他讲的滔滔不绝的，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哈，说的这么流畅啊。乐毅越听越高兴，认为这正是田丹，定而无疑了。酒宴过后，两个人在帐中是越谈越投机。这个乐毅呢，就谈起来啊，这个云门寺出家人嘛，崇拜老子，读的都是道德经。一问起这些事情来，那吴敬刚有的说了，他本来就是出家人呐，那个道德经全都倒背如流了，你问吧。这乐毅一想，这田丹怎么对这个道教了如反掌啊？他是贤士啊，他不是老道啊。干脆我呀、再问问他这兵法吧。这事儿可坏了，你想想啊，田丹跟悟净所说的都是自己的身世，关于孙子兵法之事，那哪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说得完的？就是说出来，这悟净他也记不住啊。一问这领兵打仗如何布阵，一问这兵法，就发现面前坐的这位田丹呐，支支吾吾。啊！乐毅是顿时生疑呀、啊，心想我所以要找这田丹，就因为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手读兵书战策呀，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个人对兵法他不熟悉呀、啊，他能是田丹吗？田丹要是这么样一个人的话，我请他干什么呀？乐毅，啪！这一拍帅，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你绝不是田丹，跟我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刀下剁鬼。到这个时节了，武敬就这位假田丹呢，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乐毅啊，乐毅，你恰恰中了我师父的妙计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实话对你演讲吧。我的容貌跟田丹长得是一模一样，是我家师父看田贤士是将来我大齐的栋梁之才，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要靠于田丹，故而我心甘情愿的假冒姓名欺骗于你啊。打打打，可把乐毅给气坏了。哦，我费了半天劲，合着我请了一老道来，嗨，这一气之下，就在他虎杖之中攥宝剑瓣，黑风王插拔出宝剑，噗，就这一剑呐、啊，把这个假田丹悟净道士是一剑 随着呀，他立刻领兵要包围云门寺。小道士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山上跑，禀告达官道长。道长，道长，可了不得了。
1: 什么事啊？是不是那乐毅带兵来了？
0: 啊，正是。
1: 徒儿们，
0: 平日教给你们的武艺都练没练呢？啊，我们每天都练呢。
1: 好，
0: 就眼瞅着达官道长在自己进士这个墙壁之上摘下来青龙宝剑，攥宝剑把推门房插了，亮出利刃呐。老人家看了看宝剑，剑呐，姐，出家人应该在三界外，五行以外。哎，今日为了大齐的江山，为了大齐的社稷，没有别的，贫道我要开杀戒了。带着各位道士呢，就迎出了山门。月夜怒气冲冲的，用手指点老道：“你欺人太甚了，你不应该用你的徒儿来欺骗于我。”月夜呀，月夜，临行之时，我向你讲了四句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强人所难，逼世苦境啊，机缘未至，大事难成。不知道你在这里边悟出点道理没有？如果说今天你要强兵相加，休怪贫道我要以死相拼。这个乐毅一想啊，不管怎么说，田丹他是已经跑了，我如果真的在这个地方跟这老道打起来的话，把这个寺院我给毁了，将来留下是骂名千载。哎，道长，就算我乐意有忍无助，我上你的当，我受你的骗了。爸，你告诉我的四句话，我回去再仔细的悟一悟。告辞了。嗨，达官道长万也没有想到，这乐毅啊就这样领兵而去。那么田丹他们呢，下山来以后各上坐骑，冲着南边跑下去了。
1: 当时急的也不知道跑得有多远吧，
0: 哎，足有这么百里之遥。猛然间就看见前面啊有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这座大山呐，看这个奇怪呀，好像没有通路。仔细一看呐，哎，就在这个山峰跟山峰之间呐，有这么一个刀劈似的这么一个裂缝。有多宽呢？也就有这么一丈来宽。田丹赶快问田皇：“仁兄，此处是何地所在？”“
1: 贤弟，你不知道吗？
0: 这个地方叫做刀劈岭。”“
1: 啊！”
0: 田丹再仔细这么一看，果然呐，就山中间这道裂缝就跟刀劈斧剁的一般，悬崖峭壁是直上直下。此处为什么有这么一道裂缝呢？
1: 哎，说起来我告诉你，这个呀还是皇帝给留下来的呢。
0: 哦，此话怎讲？
1: 那就是当初啊，这个九黎族进入中原以后，经常的跟这个炎帝族啊，跟这个黄帝族啊，哎，发生战端吧。也就是说呢，当这个九黎族追赶皇帝，皇帝来到此山的时候没有去路了。当时皇帝啊 就用这个宝剑哗一劈这山，一声巨响啊，猛雷相仿，就这山呐、裂出这么一个裂缝来。尽管说这是传说，哎，据说呀，这样呢就是皇帝给留下来的此处就叫做刀劈岭。哦，田丹往里边仔细观看，里边是杂草丛生啊，有墨西长杂草，把牙一咬，哎，咱们闯过刀劈岭。呵，田丹带领这些人就闯过了刀劈岭。也就当他们刚刚要出啊，这个隧道的时候，就听见后边啊喊杀连天。怎么？你想，乐毅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受了骗了，他能够善罢甘休吗？虽然说他没有烧毁那个寺院，没有跟老道啊打起来，但有一样啊，他哪能够放过田丹呢？他呀就派他手下的大将聂昌带领着人马从这儿追下来了。田丹一看后边有追兵，立刻吩咐这些人赶快跑。什么叫渴呀，什么叫饿呀，什么叫累呀，这时候全都顾不了啊，逃命要紧呐、等跑出这个刀劈岭以后，再往前边一看呐、田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呢？就看见前面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叠岭，岭岭相连，一山山苍松翠柏，一岭岭是黄杨古槐，古木参天，大树合围，荒草莫稀，是满山的荆棘，千年的古松，万年的古柏，枝叶纵横，是遮天蔽日，怪鸟横飞，是野鹿成群，风吹树响，是虎啸猿啼。哎呀，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啊？就发现头上有这么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而且是悬崖峭壁。这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做下马岭。也就是说呀，不管你是谁，到这儿非下马不可。为什么呀？这是个绝境，再没有任何道路了，是个死谷啊。田丹到这个时候不由得咬牙跺脚，难道说我田丹真的身逢绝境，束手被擒不成吗？眼瞅着后边追兵是越来越近，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田丹他们这些人束手无措的时节，就听见山上边啊有人高声喝喊，贤弟，贤弟，赶快顺着这个葛藤爬上来呀、为兄在这儿等着你呢、你倒是快了点啊，不要犹豫了。哎，田丹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不是我结拜的兄弟马虎那个飞镖马吗？我让他保护着齐鲁王，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个时候不明多想啊，抬头这么一看，绝壁上边啊有不少的葛藤。田丹冲这些人把手一挥，骑马登山。啊，马呀、不要了。这几个人呐、把兵刃往身上这么一插，往起这么一坐，呵，一个个就跟猿猴一般，蹭蹭蹭就攥住了葛藤。要说这葛藤啊可有年头了，还真够结实的。眼瞅这一人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就爬上了悬崖峭壁。上来以后不明分说呀，天丹立刻吩咐斩断葛藤。这些人各持利刃，唰唰唰唰唰，转眼之间把这一片葛藤全部给割断了。 也就是当他们刚刚隔断葛藤往山下这么一看，岳超带领着人马已经来到此处，把这岳生给气的呀，心想啊，天丹啊天丹，我万也没有想到啊，哦，到了这个地方了，你会盘藤而上，葛藤全都断了，也没有办法了，就带着兵在这看着吧，光看着也不行啊。哎，这不是前功尽弃，白追了。天丹带领这些人赶快找一个必经之所，定睛一看，搭救他的不是别人，确实是他的盟兄马虎。仁兄，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啊？啊，再一看呐，在马虎的身背后站着两个人，一个呀大高个，长得是虎背熊腰，另外一个呢长得是精瘦精瘦的，这二位又是什么人呢？哎呀，贤弟，你我二人分别之后时间太长了，一言半语的呢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哎，我就跟你说这么一句话吧，这个昏王啊真正的气杀人也。啊，大王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贤弟，你不要着急，听我慢慢的对你讲来。这个马虎啊就像田丹他们述说了齐闵王从临淄城逃跑出来的经过，也就是说在这个临淄城将要破之前，上文书咱不是讲了吗，这个齐闵王啊，哎，挑了挑选了选，最近呢有这么一位大臣名叫夷为，这个人呢，嗨，奸猾透顶，因为他官职小啊，在以前呢又是三公又是六卿又是五官，没有机会啊他在闵王面前给拍马屁去，大难临头了，这些大臣们有的革职了，有的人家退职了，有的呢就是在祭旗的时候给砸伤了砸死了，他来劲儿了，他认为这可是我的大好时机，别看现在暂时遭受灾难，如果说我能够保住大王过了此关，将来我以为呀，嘿嘿，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是我尽忠的大好时机。于是呢闵王决议就带领了他还有你孙迪，另外呢有太子法章公主法之，还有他这两个保镖，一个是这个马虎，另外呢就是那个田柱，挑了这么100多名啊精英强干的勇士。就在这天夜里边敲钟打扮乘车就溜出了临淄城。到这时候他想起来了，我奔什么地方去，上文书说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奔往举都城，于是跟这些人讲啊，这些人就保着他呀奔往举都城的方向下来了。你想一想啊，这个逃跑的滋味他能好受吗？这个闵王在宫里边养尊处优，好日子全都过惯了，这个时候啊想吃没好吃的，想喝没有好喝的，坐在车上的一路颠簸呀，他哪受得了这个不位呀，再一看他那太子，哎，还有他那公主在旁边啊不住的擦眼泪，一路上这个座呀简直说吧就受大，也就是说孙迪还有夷为一再的劝他，大王您不要着急，过了此时以后呢咱们定有转还的时机啊，这是逃难，大王啊您呢忍受忍受吧。哎，我知道啊，哪知道啊，就这一天来到啊一座大山的面前，猛然间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一阵锣响，从那个山里边啊出来这么一哨人马，足有300余众啊。
0: 哦，
1: 可把啊这闵王跟李伟他们吓坏了，满以为是燕兵在这儿有埋伏呢，真要是中了埋伏，这边如何是好呢？仔细定睛这么观看，哦，明白了，这不是燕军。为什么？盔甲也不分明啊，而且这个部队是杂乱无章。再一看，为首的是一名彪形大汉，胯下马，掌中锯齿飞刃3挺大刀，哇呀怪叫啊！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带，要想有数落，花下埋露台，牙崩半卷说个不，管杀不管埋呀！你能到这个时候了，一笑遮面，哎呀，我命休矣。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妈妈，那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德娜，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您收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客下基层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少年，引导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府前小学学生王诗怡：
11: 听完国防教育课，我深受启发，我懂得了国防十分重要，我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10: 本台消息，近日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平泉调查队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心篇为主题，现场设立咨询台，摆放专题展板，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经营主体发放统计法手册、四农普宣传折页，耐心讲解统计指标、普查目的、调查流程，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及普查对象权利义务，解答群众关心的数据采集、入户调查等疑问。此次活动累计发

0: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8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30余人次，进一步拉近统计与群众距离，营造了全社会关心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的良好氛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 下一步，我局将以此次开放日为契机，持续抓实统计普法，稳步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配合普查，以真实、精准、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住建局主办，平泉市住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住建局及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筑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2: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0: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3: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筑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0: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筑好房、品质惠生活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扎实推进红色基因更序工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和社科普及阵地作用，近日市博物馆一行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只为盘活馆藏文物、史料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引导广大群众、青少年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助力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博物馆讲解员依托“追寻红色记忆”20块展板开展主题宣讲，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宣讲立足革命老区红色底蕴，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传统精神背后的故事，充分挖掘文物承载的红色元素，引导群众守住红色根脉，传承革命精神。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身边故事，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 以魂聚力，市博物馆馆长高雷。
5: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凝聚奋进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平权

0: 义务投工，集中修缮破损田间道路，用实际行动为村民铺就便民丰收路。修路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手持锄头、铁锹清理路边杂草，有的搬运石块填补路面坑洼，有的搅拌水泥沙石浇筑硬化路面。大伙儿不怕脏，不怕累，男女老少齐上阵，充分展现出邻里同心共建家园的良好氛围。庙沟村村民张翠华：
1: 我发水是吧，道都冲塌了，然后当年们他们自个人投资，然后给我们道修好，让村民为了村民那啥修那收修有那走好路啊。
0: 据了解，村内原有田间道路路面坑洼狭窄，遇雨泥泞积水，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难以驶入田地。为抢抓秋收节点，修缮好村里道路，村党支部主动牵头，积极发出修路倡议，党员积极响应，自发筹集修路资金，主动参与道路平整、杂物清理、路面填补等作业，免费义务劳动，全力改善田间通行条件。庙沟村支部书记马宝全：
2: 群众收秋有困难，党员就要出耐钱，不等不靠，自筹自建，把便民路修好，让老百姓丰收更轻松，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此次修路有效打通了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极大改善了秋收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彰显了基层党员凝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黄土梁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毛兰沟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平北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柳溪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王土房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西家带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辽河源头多云转雷阵雨，8到17度。榆树林子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大庆水库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卧龙镇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抬头山镇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杨树岭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清河镇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小四沟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稻虎沟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七沟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党坝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菠萝树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0: 式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3: 帮我拍背。啊！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儿？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乡漫烟山。
1: 权威发布，到2030年，我省水质法、水谱法、谱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0: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2: 昨天，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2: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4: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5: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2: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6: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7: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2: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8: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

0: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1: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2: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0: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0,000+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的最美的奋斗答卷。
4: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5: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时离不开，有时怕活没有安排好。
4: 眼下项目正处于2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6: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4: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7: 这是工人要值班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4: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8: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2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4: 在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星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9: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4: 中节能星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9: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4: 中秋夜戏生阳，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铜台

0: 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1: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2: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3: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团圆。
1: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4: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5: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6: 因此我拔剑张火阳，
1: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桐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7: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3: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8: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9: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10: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9: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0: 丰收的回响。
11: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多年板栗的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了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了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12: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13: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12: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2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14: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12: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

0: 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三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1: 我们宽城啊，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质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质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0: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例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2: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第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了。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插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3: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放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0: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力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4: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0: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颗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1: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0: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水执法、水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我省95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开展

0: 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九五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
1: 要让普法跳出砸板和小炒蛋，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0: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
2: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3: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
0: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往届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3: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507个，需求人才2700多人，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100多人。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7大精品临展同步推出。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市将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石家庄各点位精心选取了《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三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
0: 2026年东西南北中5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至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优惠票价。
3: 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事将于明天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及环湖赛道举办。本届赛事将创新融合体育赛事、文化展示、文旅消费、群众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步开展赛事预热推介、配套文体活动、欢乐融合联动等系列工作，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全新办赛模式。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其中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量逼近20000班。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月增长128%，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火。
0: 国家邮政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快递业呈现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特点。九月以来已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1: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于9月到11月在全国开展清查摸底。这是2027年1到5月入户登记前的重要前置环节，旨在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
0: 昨天，西藏自治区发布公告称，受降雪天气影响，珠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9月25号起停止售票，景区恢复售票时间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
1: 伊朗总统佩泽席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席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1: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口航班，另至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
0: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2: 母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3: 欢迎您收听。

0: 听《祭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金，惊险接踵而至。
1: 哎，等等，这是什么？小刘眼尖，伸手在木门的窟窿边上摸了摸，然后借着手表上的照明光看了看，然后用手又搓了搓，最后用鼻子闻了闻，就失声一叫：哎呦，这是火药啊！我就大吃一惊，他的这个发现足以让我先前的结论完全推翻。我急忙上前一看，我看到门上的窟窿足有一个人的脑袋这么大，用手一量，这木门还很厚，周围包着的铜皮很自然地向外翻卷着，而这窟窿周围又有一些未燃尽的火药。不难看出啊，门上这个破损的窟窿并非是用工具凿开的，而是用火药炸出来的，否则窟窿周围的铜皮不可能是向外翻卷着的，这种翻卷那可绝对是炸药爆炸时的冲击造成的。胖子这个时候突然开了口：
2: 不错，这三个人确实是要把门给炸开，可是啊，
1: 话音一顿，他指着第一具骷髅，
2: 这个人就是被炸药给炸死的，因此身上的骨头都有被巨大力量从前面撞击过的痕迹，而且多处骨头已经骨折。
1: 这胖子说的对呀，虽说这老小子平时总是神神秘秘的，可是分析起问题来。于是我又问，那这第二具骷髅又怎么回事啊？
2: 第二具就更简单了，你们看门上这个窟窿跟人差不多一般高，大约1.68米左右。从这第二具骷髅头骨来看，头骨上那对穿的小孔很有可能就是被类似于子弹这种东西，不对，确切的说应该是被一种具有子弹速度的东西击中头部，从而这个物体射入眉心，从后脑穿出，导致这人死亡。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东西就是从门上这个窟窿当中射出来的。
1: 胖子一边说着，一边看看那头骨和门上那窟窿。胖子，那这第三具尸骨你又怎么解释啊？如果说是被炸药给炸死的话，我看这第三具尸骨似乎更像被炸药炸死的。尸骨你看残缺的很严重，而且脑袋瓜子都炸没了。
0: 第三具，
1: 胖子这个时候忽然面色十分难看，支支吾吾，这才说：
2: 这第三具不是正常死亡。
1: 嘿呦，我说胖子，这用你说呀，这不废话吗？这仨人哪一个是正常死亡啊？这不都是死于非命吗？如果说是正常死亡，谁的尸骨会留在这甬道之内呀？可是胖子却面色一整，
2: 我的意思是说，这第三个人并不是被炸药炸死，或者被物体穿透大脑而死。我说的非正常死亡，并没有说是意外，而是说这第三个人是被人把头砍了下来。你们看，我们并没有发现他的头骨，而这尸骨也是残缺不全的。
1: 哎，我说死胖子，这不对吧？另外两个都死了，这第三个人没道理被人砍去脑袋呀？难不成这伙盗墓贼并非只有三个，而是三个或者以上啊？他们分赃不均，起了内讧，就把这第三人咔给干掉了。可是咱们走进这陵当中却没发现什么值钱的铭记呀，否则的话他们几个也不会想炸这扇门呢。
0: 不错，我一点头，这伙盗墓

0: 莫贼既然要炸门，那就证明他们走到这儿仍然一无所获，所以想把门炸开进入墓室之中。可这门没炸开，只炸开一个窟窿。这个时候他们没有道理在名气没到手之前就掀起内讧吧。胖子就看了我们一眼，这才说，我说的人并非是人，而是个毛啊，说呀，而是尸位。胖子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众人不由自主的就倒吸一口凉气。尸位，我倒听说过门位，我没听说过尸位呀。这尸位是个什么玩意儿？谁都没见过。不过之前遇到那两个契丹武士的干尸就差点要了我们的命，而现在胖子说出尸位两个字，从这词义上理解，分量应该比那两个干尸要重要的多。而且自打我们一行人来到这儿，经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胖子虽不敢说是气定神闲，可是绝对没有表现出如此慌乱。而这一次他说话的声音都开始瑟瑟发抖，看来那个所谓的什么尸位可比踢足球那后卫要厉害得多呀。王娇面无血色，颤着声，
1: 死胖子，那个什么尸位是什么东西啊？也是干尸吗？
0: 胖子垂头丧气，可比干尸厉害100多倍呀。说实话，我和那小刘都跟那契丹武士的干尸干过仗，他们的厉害之处首先就是刀枪不入，其次可以说几乎打不死。若不是我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把他们解决了，只怕现在呀长眠古墓之中的就是我们。胖子现在说那尸位比干尸厉害100多倍，我的头皮就是一麻。我死胖子可有什么办法对付？胖子想了想，然后又摇了摇头，我们几个人对付不了。话音一顿，伸手指着地上那三具骸骨，这三个盗墓贼也不是普通角色，就连咱们都是最近才知道这座古城的，而他们几个人几十年前跑着盗墓来，可见他们不仅仅懂得风水秘术，以他们三人最终都葬身于此了，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呀？小刘一听这胖子如此说，就又怒了，抽出从契丹干尸上夺下的弯刀用力一挥，哎，我说死胖子，你怕个鸟啊，大不了也跟他拼了。老子就不信这羊拉子道上树，那尸位有三头吗？有六臂吗？他能挡得住我这削铁如泥的宝刀？可胖子却又是一叹，你手中的刀虽说是世所罕见的利刃，可是这刀并没有灵性啊，对付普通的干尸还行，要是对付尸位根本就没有办法。顿了顿，胖子摸出那根雪白色的古玉，我这古玉或许还可和尸位一战。小刘一听大喜，哎，我说死胖子，既然你有这宝贝，你还怕个鸟啊？我说你是爷们不？胖子做出一个比哭都难看的笑容，我说你懂个屁呀，哎呀，咱们现在只有武器却没有对付尸位的条件。啊，条件？这还有什么条件？胖子怕我们不信，从他的包中拿出那本残破的羊皮卷轴，然后把卷轴慢慢的打开，借着微弱的光线指着上面的字，尸位者，守护尸体的尸体，其尽天下阴气汇于一身，可控万事，唯有引天雷可将其消灭。

0: 我无条件引天雷，可用古玉布四灵大阵对付。此法为治标之法，可将尸位困缚12时辰有效。
1: 二胖子，我还道这尸位是个什么东西。

0: 那这上面说那天雷又是个毛啊？哎，天雷都不知道，我真的怀疑你们还是文化人。这天雷自然就是天上的闪电呢。哼，原来是闪电，引闪电应该没什么难的吧？可是咱们现在在这陵墓之中，不见天日，去何处引天雷呀？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就算咱们有办法把雷引来，可是这个时节哪里会打雷呀？对呀，所以说呀，咱们现在呀，哼，都得毙命于此了。上天总算待我不薄啊，这地方好歹也一块风水宝地，能和古代西辽贵族葬在一块儿，那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呐。胖子说这话就好像凛然赴死一样，他说得很轻松，可是王娇却哇的一声就哭了。
1: 呵呵，这个死胖子，你不是说还有四灵大阵可以对付尸位吗？怎么又说都得必死无疑呀？
0: 胖子就是一声轻叹，我从来都没见过什么四灵大阵呐，也只是看这书上说的，具体阵法如何不如何走位，哼，咱们都一样啊，一无所知啊。这本书只是上册，这布阵之法呀在下册呢。我早就怀疑胖子手中的羊皮卷轴了。胖子，那下册呢？胖子就哭丧着脸，像死了亲爹一样。嗨，反正死到临头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其实这次我到了古陵，为的就是盗取下册的羊皮卷轴。陆警官，本来我打算盗取下册之后再如实相告，不过现在也该说了，你要抓就抓吧。其实啊，我在成为人文历史考古学家之前，我就是一摸金校尉啊。哎呦，我你死胖子，原来你的娘是盗墓贼呀。我说你怎么贼里贼气的？
2: 众人的嘴都张得老大，半天合不上。我苦苦的一笑，我说胖子，就算我要抓你，也得等出去之后再说吧。另外，你的羊皮卷轴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这羊皮卷轴是一部古书，叫做太平要术。
2: 太平要术？我说胖子，这个不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首领张角的那本太平要术？
0: 不错，就是他。
2: 哎呦，我说胖子，这世上居然真有这本书，我查过很多文献呢，都没有此书的记载呀。胖子，那你是从哪儿知道这本书的？
0: 胖子面容一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传说中的巨鹿郡起义首领张角入山采药，遇南华老仙授之太平药术，遂开始散尸浮水念咒治病，还能呼风唤雨，自称太平道人，大贤良师，创太平道，又名黄老道，信徒发展为36方，数十万人。你说这么多信徒，可不会是小说杜撰出来的吧？果然呢，在一次摸金的时候，被我找到这本太平要术天之卷，是上卷，这中卷和下卷分别就是地之卷和人之卷。天之卷记载的是看学辨位之术，我就是凭这一手看学辨位，这才成为考古学家的。而地之卷记载了各种制服的方法，而人之卷则是记载各种布阵之术。
2: 胖子，你不用这天之卷进行盗墓活动，反倒把它用在考古学上。说起来，近几年在我国各地发现的各类大小古墓，胖子你实在功不可没呀。

0: 虽然说法不容情，不过胖子，你之前做过摸金校尉的事情，我全当不知道了。言下之意，我可以对胖子以前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只要他以后把这太平要术用在正途上。胖子就又是一声苦笑，哎呦，陆小兄弟呀，多谢了，可是咱们困于甬道之中，进退不得，看来是毙命于此了。就在胖子说话的时候，我好像隐隐约约听到这甬道之中传来什么声音，这声音不是很响，可是在这寂静的甬道之中听得却很清楚，好像是什么人的脚步声，又好像是什么物体发出的敲击声。嘘，都别说话，听这什么声音。众人一看我神色严峻，都噤若寒蝉，立刻不再说话。果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他他这种声音，而且这个声音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王娇心下害怕，紧紧抱着我的胳膊，而胖子则是脸色大变，啊，是师外，是师外。说实话，我纯粹唯物主义者，我本来不相信什么干尸之类的东西，可是我毕竟跟他亲自搏过斗啊。这个时候我一看胖子脸色变成这样，说是尸位也不由我不信，于是我也开始害怕起来。干尸的厉害我是见识过了，胖子说这尸位比干尸厉害100倍，看来并没有夸大其词。当下我故作镇定，别慌，我们四个人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干倒这个尸位。说话的时候，我斜眼一瞥地上，看到三具骸骨。突然间我想到，这仨人可都是摸金校尉，摸金校尉是个手艺活，他们在摸金的时候大多都不会破坏古墓，摸了金之后就走。可是这一次他们为什么会用炸药呢？因为在古墓当中使炸药，那可是相当危险的事儿。古墓本身就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未必经得起炸药这一炸。所以说这三个行家使用炸药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于是我把头伸到门上的窟窿前向里看了看，除了从窟窿当中吹来的阵阵凉爽的微风之外，什么都看不到。咱们四个一起动手把这门打开，那三个摸金校尉用炸药炸门一定有原因的，说不定咱们可以躲到这墓室之中。刚才我凑过去看了一下，从这窟窿当中似乎吹过一阵凉风，看来这间墓室一定还有出口，要不然哪来的风。我刚说完，小刘就兴奋了，啊，那你不早说，快快快动手。慢，胖子忽然双手一张就拦在我们身前。小刘立刻就开骂，哎，你个死胖子，赶紧给我滚，你想死在这儿老子可不行。
1: 这墓室是不可能通到外面的，从这高度来看，这第二具骸骨上的孔应该就是从窟窿当中射出的东西给穿透的。
0: 说着胖子拿出罗盘，又开始念念有词，然后把罗盘放到地上，罗盘的指针指到黑色区域主凶。
1: 他当下就大惊失色，停，不能开这个门。
2: 胖子，为什么呀？
0: 胖子也不说话，手一伸，
1: 把你的刀借给我。
0: 我虽然不知道这死胖子要刀干什么，可是我还是把刀递给了他。胖子接过我的刀，就往门上那窟窿小心翼翼的一伸，可是突然之间胖子啊就是一声大叫，然后整个人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

0: 一拽，砰的一声就重重的贴在了门上。我和小刘大吃一惊啊，急忙冲过去，一个抱腰，一个抱头，一个使出吃奶的力气要拉住胖子。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拖怎么拽，这胖子贴在门上纹丝儿不动，而门后边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把这死胖子从那窟窿拉进去，力道太大了，根本就拽不动胖子。正在僵持的时候，忽然间扑通一声，三个人就全都跌倒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小刘吓惊魂未定，破口就骂：“你个死胖子，这他妈怎么回事啊？”胖子却苦苦一笑，抬起手来，他的手上已满是鲜血，手中还握着一柄断刀。不过看样子好像没受很严重的伤。王娇急忙过来，拿云南白药给他上。胖子，什么东西在拖你啊？胖子把刀往地上一扔，这才出了一口气儿：“我这条胳膊差点就没了。”我拾起断刀一看，我说：“胖子，这什么东西啊？这刀怎么折断了？”“这不是折断，这是让尸尾给吃了。”我心中大骇呀。我细细看了看那断口处，果然很明显的看到了牙齿啃咬的痕迹。我手一抖，这刀就又掉到了地上。这把刀那可不是一般的刀啊，这是契丹武士用的，不知什么金属制成，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竟然短短十几秒被这尸位吃了一大半，而胖子一条胳膊差点都没了。想到这儿，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三个摸金校尉并不是打算逃跑，而是想用炸药跟里面的尸位同归于尽呢。我以为这次我的推断绝对不会错，可是胖子喘着大气儿却说：“错，事情并不是你想的这样，这三个摸金校尉并非才出道的菜鸟，他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别说普通的炸药，就是换成 TNT 也未必能伤尸位一根汗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把陵墓炸毁，防止尸位出来害人。”不对吧，我说：“胖子，虽说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刑警，说起推理只怕我可以做你师父。这尸位被门关着，根本出不来，他们何必多此一举把整座陵墓给炸了？”胖子就一声冷笑：“不错，有这扇门尸位出不来，可是不代表外人不能进去，所以说他们三个才想把这陵墓炸了，防止后人不知进入墓室之中。”胖子这席话，我不由不佩服的五体投地，也为这三个摸金校尉的大义所动容。很可惜的是，这炸药只把门炸了一个窟窿，自己反倒遇害了。可是尸位明明关在墓室之中，他们怎么会死啊？难道说刚才那脚步声是另外的尸位？想到这儿，我浑身就开始冒白毛汗。我说：“胖子，以你的经验来看，这陵墓当中会有多少尸位？”胖子就长长的一叹，摇着头：“这可不好说呀，尸位是守卫墓主人的遗体的，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所置的尸位就会越多。”王娇就一吐舌头：“啊，胖子，这尸位是可以做的？”“差不多吧，尸位其实也是人，墓主人生前就会挑选出合格的人，然后让其服毒而死，然后把尸体放在一种秘制的药水之中浸泡着，其外表就坚如钢铁，然后再用古老的秘法使其灵魂 附于墓主人遗体之上，所以尸位的作用就是保护墓主人的遗体，说白了就是保护他们的灵魂。因为这些尸位没有思想，只有他们的灵魂才是他们要保护的东西。古代人就利用尸位这种特性，让其守护墓主人的遗体。胖子，既然这么说，只要找到墓主人的遗体，那么对付尸位就简单了。话是不错呀，可是越接近墓主人的遗体，我们也就越危险。说到这儿，他顿了顿，侧耳一听，似乎甬道里的脚步声又近了，看来应该是尸位无疑呀。
1: 啊，胖子，那咱们怎么办呢？这墓室的门又打不开，甬道里有一只尸位堵住咱们的退路，现在可是进退两难呢。胖子，胖子，你赶快想办法呀。
0: 王娇急得要哭了，抓住胖子的肥手使劲摇晃着。看到这一幕，我就汗了一个。哎，这王娇啊，怎么朝三暮四啊？刚才还对我撒娇，现在一看胖子是最有希望救我们的人，阵营立刻一转，投奔胖子去了。哎，我说胖子，我有一种感觉，这附近呢一定会有别的入口，大家找找看吧。小刘却有些绝望。我说陆警官呐，这都甬道尽头了，周围的情形咱又反复看了好几遍了，有个屁入口啊！如果有啊，这仨摸金校尉前辈又何苦用炸药炸门呢？听了这话，我脑海之中灵光一闪。小刘，刚才你说什么？小刘莫名其妙。我说司警察，我说什么了呀？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你再重复一遍。
1: 我说这是甬道尽头啊。
0: 不是这句，后面那句。
1: 后面那句啊，我说这仨摸金校尉何苦用炸药炸门呢？
0: 我双手一拍，不错，就是门，开启其他入口的机括，应该就是这扇门。王娇就把小手一伸，摸我额头。
1: 我说陆警官呢，真是可怜呢，你是不是疯了呀？这门可是关着尸位，你要是把门打开，那尸位岂不是……
0: 你们听我说，古人都说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是安全，这陵墓主人料想没有人敢把这门弄开，所以才把这门设成机括。说着，我侧耳细细听了一下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你们仔细想想吧，左右不过一死，甬道当中的尸位越来越近，咱们不如搏上一搏。小刘，怕死不是共产党员，你跟不跟哥哥一块干？小刘一听我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当下一咬牙，死警察，横竖都一死，不如我就听你的，还有一线生机。说着拿起地上的武士刀，奋力就往门上一插，只听吃的一声轻响，这武士刀果真消停了，整个刀身就已插进门中，直至末顶。小刘，用不着这么麻烦，这门外表是铜皮，里边是木头，这铜皮裸露在外，早已生了厚厚的铜锈，腐朽不堪了，只要把这铜皮包下来，这木门还能难倒我们吗？小刘依言而坐，把铜皮撬离木门，用手拉住。哎呀，一声大喝，唰的一声，整张铜皮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剥离木门，就露出一道黑色。小刘一看，心中大喜，就大叫，没了铜皮包着的木门要弄开太简单不过，我数三声，大家一起给我用脚踹。等等，我一把拉住他，可是没成想这倒霉小子动作太快，一脚就踹了下去，可是门却没倒，只听咔嚓一声，小刘一只脚就陷在木门之中了。原来这门并非实木所造， 中间一个中空的家。

夹层两面是极薄，再加上年代已久，经不起他这一脚踹上去，顿时他的脚就陷在门中。我担心呐，门后的尸位攻击小刘的脚丫子，想到那尸位的厉害之处，我顿时替小刘捏了一把汗，我生怕他的脚丫子就此没了。当下不假思索，抱住小刘就往后拖，想把他的脚从门里边拔出来，却不想这倒霉小子就是一声惨叫，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完了完了，肯定被尸位攻击了。可是小刘却一边叫一边大喊：哎呦哎，这他妈什么东西粘我脚上了。我急忙用手表上的照明灯光往他脚上一照，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啊？小刘的脚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绿色的小虫子，这些虫子大小有蚂蚁那么大，可是却长着一对翅膀，看上去又像蚊子。这些小虫的行动非常迅速，交替的在小刘脚上爬动着，一层叠着一层，自他膝盖至脚踝之间的小腿上就爬着数以万计的虫子。小刘这当过兵的铁人般的汉子也不住痛苦的呻吟着，很明显这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咬他的脚。可是奇怪的是，大多数的昆虫都有向光性，可是这些虫子却似乎很怕光。我手表上的照明光照到哪，这虫子就往旁边的黑暗处不停地躲。小虫一让开，就露出小刘脚上的皮肤，这个时候脚上的皮肤似乎被几千根针扎过一样，密密麻麻全是红色的血点子，而这些红点儿还在不住地往外流着液体和血混合的东西。我大吃一惊，我急忙拦住胖子王耀：胖子，快把蜡烛都点上。所有蜡烛都点上之后，王娇胖子急忙拿着蜡烛围在我们周围，而小刘的腿上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因为光亮的关系一哄而散了，重新飞到木门夹层之中。我急忙站起身来，用照明灯往夹层里一照，我只感觉头皮嗡的一声就开始发麻。这木门的夹层之中密密麻麻全都是这样的虫子，数以万计的小虫在里爬动着蠕动着，看得人直他妈恶心。我只感觉全身骨头开始发酥，手表上的光照到那儿，小虫就往旁边黑暗处拼了命的挤。看来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些小虫子确实怕光。小刘这倒霉鬼这个时候坐在地上爹一声娘一声不停地叫唤，被小虫啃过的腿一动都不动，皮肤上那些小红点儿似乎仍在不停地往外渗着血水。最严重的地方，那皮肤好像是脱了水的皮，紧紧贴在骨头上了。我背上的冷汗就感觉不由自主往外冒，这些虫子什么呀，好像在吸小刘腿上的血，像蚊子一样，可这杀伤力比他们蚊子厉害多了。王娇是医生，一看小刘腿上皮肤不停地往外渗着血水，血水在皮肤之上形成一个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小血珠子，他急忙伸出手指在小刘腿上按了按，有什么感觉？小刘的一张脸在烛火的映衬之下苍白苍白的，他摇着头狗喘着：哎呦哎呦，这整条腿呀、啊、麻痒难当，哎呦难受啊，可是却不疼。王娇的脸色就是一白，说从腿上的感觉可以推断，这些虫子不仅仅在吸食小刘的血液和体液，还往

0: 皮肤当中吐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不仅仅有麻痹功效，还能让他的血不会凝固。说着，王娇一双妙目望着我，
1: 陆警官，若非你反应快，再迟上几秒钟，他的腿呀就保不住了。
0: 胖子伸手在小刘腿上摸索一阵，
2: 啊，你们快看看，这是什么？
0: 说着就把手举了起来，在胖子的手指之间是一缕白色丝线，那些丝线的质地、形状、粗细、韧性和我们在土城当中发现的那个奇怪的茧的茧丝一模一样。我和王娇面面相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个茧中会躺着一具士兵的干尸。我突然有了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唉，这茧的秘密应该算是揭开了吧，可是我们又如何逃得出这已然降临的厄运呢？尸位的威胁依旧存在着，可是此时这尸位的可怕已经无法对我们构成太大的震撼，而这些致命的小虫子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点燃的蜡烛已经越来越短，而这蜡烛燃尽熄灭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到那个时候夹层当中的虫子会倾巢而出。我想都用不上三分钟，在这铃木甬道的尽头处就会多出四个茧，而这茧里包裹着干尸，就是我们四个人。蜡烛已经越烧越旺，我们四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谁都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蜡烛一点一滴地往下燃烧着。王娇此时都要哭了，她不停地絮叨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小刘也是一筹莫展，他们二人的目光分别看着我和胖子，似乎我们两个就是世界末日时的救世主。胖子急得满头大汗，也是直勾勾地看着我不停催促，
2: 陆警官呐，陆警官呐，赶快想个办法吧。
0: 想办法，我要是有办法我早就想，我用得着在这等死吗？哎呀，真是奇怪，这墓的主人为什么把门做成中空的，然后把小虫子放到夹层之中？王娇一看我不去思考脱身之计，反倒想这墓主人为什么把这恐怖的致命小虫子放进夹层之中，也急了，
1: 陆大哥，你就别想这些了，快想办法脱身吧，这蜡烛都快烧完了，蜡烛一烧完周围也黑，咱们可就……
0: 王娇说到这儿又要哭，也说不下去了，怯生生地瞥了一眼小刘那受伤的小腿，然后就是一个冷战，似乎是想到了茧中那个士兵在极短时间之内大量脱水而成干尸的惨状，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搏上一搏，反正蜡烛一经燃尽的话，周围立刻一片黑暗，木门夹层中的不知名的小虫就会倾巢而出，一瞬之间把我们四个人的血液体液给抽食个精光，左右都是死，倒不如趁着蜡烛没有着完的时候做一些对我们生存有利的事情。想到这儿，我的倔劲儿上来了，我把心一横就站了起来，我看了看小刘、王娇，然后又看看胖子，我已经决定了，反正都是个死，我还是坚信这扇门就是开启陵墓的机关，不如趁着蜡烛没有烧完，大家把门给弄开。

0: 胖子犹豫不决，小刘就费了好大劲翻过身去推他。我说：“死胖子，你到底同不同意啊？”胖子只好说：“本来我是不同意的，可是现在你的腿受了伤，弄开这门呢，只能靠我们三个了。不过我可提醒各位，这门后关着的可是尸位，门一开，这尸位定然就会出来。现在咱们可对付不了他，到时候生死各安天命，谁都别管。”我就点了点头。我想这尸位再怎么厉害，他不过一具尸体，要对付他虽说没有把握，可是或许还能拼上一拼。可是木门夹层中这小虫子那可真不是闹着玩儿。虽说他的弱点是怕光，可是如果没了光，那么数以万计的庞大数量如何对付？当下我、胖子、王娇三人一齐出手，轰的一声，那木门就应声而倒了。只感觉面部一股气浪夹着尘土吹了过来，我大叫一声：“糟了，蜡烛要灭！”我话音刚落，原本支在地上的十支蜡烛被木门倒地掀起的气浪给吹灭了，顿时四周就是一片漆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等我有所反应，我立刻感到脸上数十根小针一样啊，就扎了过来。我立刻就明白了，小虫子倾巢而出，已经攻击我了。面部露在外面，自然是最先攻击的部位。我立刻不假思索，左右开弓，啪啪啪，就扇了自己十余个大耳光。为了活命，我根本顾不得下人轻重了。可是我却知道，这扇耳光不过就是杯水车薪而已。虽然打死不知多少企图吸我脸上血的虫子，可是我还是下意识就一声大叫：“小刘，快点拉住！”一时之间我却忘了，木门推倒后掀起的气浪早把支在地上的蜡烛吹倒了，黑暗之中一时半刻如何照得啊？再说了，虫子大肆的攻击，大家自顾保命，哪有心思点蜡烛？更何况除了这极为厉害的小虫子，还有更大的危险就在附近，那就是关着尸位。这尸位的厉害，胖子用契丹武士刀亲自做过实验，就不用多说。可是我们和尸位仅仅一门之隔，门挡之后，反而我们并没有遭受尸位的攻击，这点说来倒有些奇怪。不过那些致命的小虫子把我们弄得跟个没头苍蝇一样，挥舞着双臂不停地在黑暗之中驱赶着。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样做不过就是渴望生存的本能反应罢了。驱赶了一批，会有更多的小虫子相继扑来，这绝对就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不远处出现一丝光，于是我兴奋的一声大喊，就不顾一切往那光亮处冲了过去。眼看着就要跑到了光亮处，可是突然之间我的耳朵当中传来咣当一声巨响，同时我的脚底一空，顿时感到整个人就处于失重的状态。没等我反应过来，脚底一阵急促，差点把我疼得昏死过去。紧接着头顶上又是咣当一声响，然后周围就是一亮，我就发现自己掉落在一间巨大的墓室之中。这间墓室超乎寻常的大，墓室的四面墙都是刻有浮雕的石壁，每一面石壁上都挂着四盏油灯，总共16盏。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油灯居然都亮着，把整间墓室就照得亮堂堂。 而我身旁有三个白色的茧，其中一个茧壁极薄，透着那千丝万缕丝线，隐约看到其中之人依稀就是王娇。我大吃一惊，拾起掉在地上的契丹武士刀，我小心地把茧壁剥开，就露出王娇那张全是鲜血的俏脸。王娇双目紧闭，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颤抖伸出手去，在他鼻前一探，我这才松了口气。王娇还有呼吸，只是因为身体当中细胞体液和血液大量流失，在极短时间脱水而昏厥了。然后我用刀把另外两名白茧剥开，正是小刘和胖子。包裹在他们体表的茧壁比较厚，看来他们所受的攻击比王娇严重的多。我不知道他们二人是否有救，我不是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先把王娇救醒，由他来救胖子和那倒霉的小刘。正当我要打开王娇身上的医药箱的时候，我斜眼一瞥，啊！我不由大叫出声。原来我们四人所处的位置是一块8平米大小的正方形的地方，而周围一直延伸到4面10壁之间大约有20米左右的宽度，竟然全部都是黄沙，就仿佛我们脚下这块正方形的地方就是沙海之中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被浪头掀翻。此时此刻我已不知所措，忽然王娇一声呻吟转醒过来，我心头这才一松，阿娇，阿娇，你总算醒了。谁知王娇指着我的脸，你的脸上全都是血。我下意识一摸，看了看满手都是鲜血，我知道这是那致命小虫的杰作，当下不以为意，反正大难不死，我心情甚好，我居然乐了，哈哈哈！我说王娇啊，你以为你比我好得多吗？啊，你自己脸上也全都是血呀！王娇的脸色就是一变，想要伸手像我一样去摸，可是他又不敢摸，他就又哭了，
1: 我的脸呐，我不活了。
0: 回想起刚才那惊险的一幕，还让我心悸不已啊，若不是看到那些光，我是不会往光处跑的，如果没有往这儿跑，我们几个就不会掉到这墓室之中。虽然我的双腿差点没摔折了，可是因此保了小命了。虽说满脸都是血，甚至用手摸在脸上都发觉这脸皮已经松了，像一只泄气的皮球一样。我知道正是因为那种不知名的小虫子把我身体当中的血液体液都吸走的关系，索性啊不致命，只要适当的给身体补水，慢慢就能恢复。而阿娇之所以有这么大反应，那完全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女人这东西这没办法，天生就爱美，更何况正值青春妙龄，自然对容貌十分重视。我一看这丫头哭了，立刻好言相劝。虽说阿娇止住了哭，可是仍在不停地抽泣。她抹抹泪水，把粘在身上的茧丝一一除去之后，就拿出医药箱，准备给昏迷不醒的胖子他们两个进行救治，因为他们二人的情况比我们要严重的多了。王娇用手翻开二人眼皮看了看，转头对我说他们还有救，说着拿出两只注射器2瓶药水给他们二人各打一针，一边打还一边说这是强心剂。打完之后长长舒了口气，说用不了多久啊他们自然就会转醒，不过身体严重缺水，你看胖子这张肥头大面都已经啊瘦了一大半了。说着自己还忍不住轻笑几声，说得给他们输点生理盐水。

幸好啊，我带着。然后拿出两瓶生理盐水，四处看了看，就把生理盐水挂在我的胸口。我说：“丫头，不是吧？把这个就这么挂我身上？不然挂哪儿啊？救人要紧，你一点雷锋精神都没有啊！”还雷锋精神，我靠，这哪儿跟哪儿啊？往我身上挂盐水和我有没有雷锋精神什么关系？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我的身心早已疲惫，替王娇拿着生理盐水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就这样我得挂三四个钟头啊，这谁能受得住啊？我坚持不同意。四处看了看，我发现远处墙角似乎有几根古代打仗时用的长矛靠在墙上，当下心中一喜，等等，我去搬几只长矛过来，用长矛挂盐水瓶，嘿，这也算一大创意。我刚刚走出两步，王娇在我身后叫：“臭警察！”我转过身，我看他是不是有话说。他冲我只是微微一笑，也没说话。我无奈，只好转身继续走。随后，他就在我身后非常关切地说了一句：“你自己小心。”王娇的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热，确实，胖子他们两个昏迷之中，如果我再出了什么差错，那王娇这条小命算是折在这儿了。我现在肩负的重担可谓十分沉重，小刘和胖子的生命倚仗着生理盐水，而这盐水倚仗着那几只长矛和我。当下，我走到四方形的边缘处，我仔细一看，周围都是黄沙，我生怕这黄沙松软吃不住我的体重，我小心地试探着就踩了踩。我这一踩才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这才迈出第二步。从我们所在的那个正方形的地方，距着四周的墙壁目测大约20米，只不过这里全是黄沙，我每一步都格外小心。走这20米的距离，我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来到几只长矛的堆放处，我四下看了看，长矛的矛身是用青竹所制，由于年代久远，青竹都已转而变黄，成了黄竹，而这表面又打磨得十分光滑。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发现这长矛的周围呀，没有连着什么线呢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害怕我一拿走这长矛触动什么机关，那可就不得了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根，然后顿时不动，侧耳细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这才放心，又拿起第二根长矛。拿起第二根的时候，我又仔细听了听，也没发现异常，我这才放下心来拿起第三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从哪儿传来了轻微的咔嚓一声，我的脑袋顿时就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完了，难道是触动什么机关了？我已经十分小心谨慎了，可还是触动了机关。当下我万念俱灰呀，这是一间密闭的墓室，触动了机关，根本就无处可躲。我在原地一动都不敢，我等着什么乱箭毒水也往出喷，可是等了5-6分钟仍然不见动静。难道刚才那咔嚓的轻响并不是我触动了机关，而是碰巧我拿起第三根长矛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发出的声音，使紧张的我错觉以为自己触动了机关。当下我干脆蹲在了原地，摸出一根烟点上，我心想就算要死，临死前再抽根烟吧，到了下面到底有没有烟抽，这都是个问题。王娇看我半天不过去，不由急了：“喂，臭警察，你在干什么呀？快过来呀！”我急忙冲他一摆手，我示意

0: 大声说话，要知道这声音都能引起雪崩，也有可能使这墓室瞬间坍塌。一根烟抽完之后，我壮着胆子站了起来，四下仔细一看，不见什么动静，我这才扛起三根长矛，心中大感安慰，长长的吁了口气，抹抹额头上的冷汗，这才更加小心地踏着黄沙回去。回到王娇那儿，我一颗心已经跳得非常厉害。王娇看我满脸都是汗，就问我，你在那儿干什么呀？你难道不知道救人要争分夺秒吗？像我们做医生的，人人像你这样，恐怕呀，病人十有八九小命不保。说着，还不屑地哼了一声。我一边把长矛搭在一起，然后拿出一条小绳扎住，然后把生理盐水挂了上去，一边说，阿娇啊，我刚才过去拿长矛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1: 没有啊，你是不是神经绷得太紧了呀？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啊。
0: 王娇一边说着，一边把针头插进胖子小刘的静脉之中。我哭笑不得呀，我们四个人深陷在奇怪的墓室之中，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你说我能不神经紧张吗？
2: 哼，也许是吧。好了，胖子小刘还没有醒，咱们呢趁这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0: 王娇心下害怕，急忙扯着我的衣服不让我睡。
1: 喂，你睡了我怎么办呢？
0: 你也睡呀。我说，美女呀，不然还能怎么样啊。顿了一顿，我调笑他，
2: 阿娇啊，难道你想跟我一块儿睡？
1: 呸！
0: 王娇啐了我一口，然后又有些担心，
1: 喂，臭警察，这四周的油灯里的油不会烧光吧？
0: 哎，不会。我漫不经心回他一句，就算烧完了，有什么办法吗？听天由命吧。胖子小刘昏迷不醒，现在就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有什么作为呀？不如等他们醒来之后再做打算吧。
2: 王娇想了想，点了点头，双手高高的抬起，伸了一个懒腰。
1: 那我也睡一会儿，不然我的脸呢，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复原呢。
0: 我也没理他，一倒头就躺在石头地面上。
2: 可是我刚躺下，我就猛地坐了起来。
1: 啊，你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0: 我没说话，再一次把耳朵贴在地上。
2: 我仔细地听了听，我心中大汗。王娇，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王娇一看我脸色大变，知道我这一次没有唬她，心下害怕，急忙也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
1: 我听到了，是轰隆轰隆的声音，还有一些听不出来的声音。
2: 我心想，完了，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
0: 料想刚才我确实触动了什么机关呢，可是偏偏这里却没什么动静。可是想了半天，我还是没有想出个所以然。反正现在已经是各安天命了，不想了，想得多呀，死得快。而且呀，就算是有什么机关，我也没有办法，甚至我都没有发现。于是我心神一松，倒头就睡。我实在太累了，我急需补充睡眠。没过多久，我就沉沉地睡去。我看见在我的头顶上空不远处有紫气凝聚。我正暗自诧异的时候，突然从那团紫气当中射下一束刺眼的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光芒消失了，我就发现自己身处于一处丛林之中。这里没有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漫天的风沙，也没有陵墓当中所出现的一切，在我的身旁甚至没有任何人。我心中就是一急，
3: 胖子、小刘、阿娇，你们在哪儿啊？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0: China，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足球、跳水、射击、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都有热点的赛事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盘点。那目光呢，先聚焦啊跳水项目。今天呢，跳水项目开赛了，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赛，中国队呢不出意外拿到两枚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介绍一下比赛情况。
1: 好的，我这是刚刚从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离开，回到了媒体酒店。我今天现场见证了中国跳水队呢是取得开门红，女子双人10米跳台和男子双人3米跳板两项冠军，我们都顺利拿下了。而陈芋汐和卢维，我们的两位女选手啊，是稳稳地拿下了跳水的亚运首金。今天陈芋汐和卢维的5个动作分别是201B 向后翻腾一周躯体，301B 反身翻腾一周躯体，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而且这5跳啊，我们都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把优势贯穿到底。对于中国跳水队而言啊，这枚金牌不仅意味着这届亚运会上的跳水项目开门红，也意味着中国继续保持着女子双人10米跳台在亚运赛场上的绝对优势。如果我们不只看最后的成绩，而我也要关注这5轮动作呢，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夺冠两个字，而是陈芋汐和卢维用稳定、精准和同步，把一场看似没有悬念的比赛完成了一场近乎标准式答案的发挥。双人10米跳台呢，最关键的一个词呢就是同步，因为双人项目不是简单的1+1=2，两名运动员即使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如果起跳节奏、腾空高度、翻腾速度和打开时机以及入水角度存在细微差异呢，都会在裁判的同步分当中表现出来。陈芋汐和卢维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是 2.0 的 201B 向后翻腾半周躯体，作为开场动作呢，这套动作的难度并不高，但对于双人项目而言呢，越是基础动作越能直接检验两个人的同步质量。两人的动作完成得非常干净，没有明显的入水偏差，也没有起跳节奏上的迟疑，更没有呢因为比赛刚开始产生的状态波动。两个人从第一跳开始呢，就迅速进入了比赛节奏。对于中国组合而言，这种开局非常重要，因为新搭档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就是比赛前半段的同步感没有完全建立。但陈芋汐和卢维呢，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他们的动作从起跳开始就呈现了很强的整体性，空中动作呢，几乎像是一个动作复制了两遍。如果说第一跳是进入状态，那么后面4跳呢就真正体现出来了这对组合的实力。他们并不是依靠某一跳的超高分拉开差距，而是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持续保持领先。这也是跳水比赛中最难做到的地方。因为10米跳台啊，看起来比赛时间很短，但每一次站上跳台，运动员们都要重新完成一次心理调整。尤其是这种双人项目啊，就要考虑自己的动作质量，要时刻和搭档的节奏一致。最终347.82分的成绩也与他们的过程展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吻合。相比之下，朝鲜组合最终落后中国组合将近30分。比赛的胜负呢，其实中段就已经失去悬念了。但是呢，我们的中国组合领先之后还能保持高质量，其实这比取得领先啊还是更难一些的。随后进行的呀是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最终是以465.87分摘得金牌。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这枚金牌是实力的体现，也是过去一段时间磨合的一次展示。从比赛过程来看，他们真正值得肯定的并不是某一个动作表现得特别出色，而是6轮动作呢始终保持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对于双人3米板而言，这一点往往比某一个动作拿到多少分呢更加重要。因为双人跳水呢，比的不只是某个运动员的技术完成质量，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不能在同一时间起跳、同一时节奏翻腾，并且最终以尽可能接近的角度同时入水。而王宗源和郑九元呢，也是不堪重望，拿到了，也是不负众望，拿到了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这枚金牌。这样呢。

0: 中国跳水队在首第一个在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呢，就是完美的收获了两金。好的，
1: 嗯。我们光转向男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今场比赛呢，中国队干净利落3-0击败了泰国队哈。自从亚运会男足比赛实施年龄限制。

0: 大的改变啊。我想这个泰国有可能这两天想的都是如何击碎大巴，但今天上场之后发现大巴车开走了哈，来给我们介绍这场比赛。
1: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感觉一样，我今天到了现场的时候，因为其他的工作原因，加上今天这个当地在下着雨啊，今天到的确实晚了一点，临近开场的时候到了现场，第一时间拿到这个首发阵容名单，感觉是不是错了，因为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我们知道，但是张玉宁也上了替补席，然后向于旺、蒯继文联袂进攻端，中后场方面朱晨杰、彭笑、刘浩帆出任三中卫，吴和涛、杨希分居左右两侧，中场上的伊木兰和老将吴曦去搭档。这个首发阵容拿到手第一感觉就像年初一二三亚洲杯的那个半决赛，郝迪当时应该你负责转播的那场比赛对吧，你有印象，就是打越南队那场比赛赛前大家也在讲说，哎呀，中国队好像只会防守不会进攻，结果那场打越南队一下子上了向于旺、蒯继文联袂搭档进攻端，而且取得了进球，然后中场控球也有了一个相应的增强。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确实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开场之后呢，中国队确实就一度险些破门，可惜朱晨杰的头球攻门被泰国队的门将扑出，此后毛伟杰也获得了不错的类似单刀的机会，但是因为调整过多错失起脚机会。那除了运动战之外，中国队这场比赛在定位球方面威胁也不小，第30分钟伊木兰开出前场定位球，无锡头球蹭射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彭笑门前补射再度被泰国队门将挡出，整个上半场我们的控球率还是低于对手，也许和这个下雨场地湿滑，东南亚的球队相对可能更擅长雨战有一定的关系，但能看得出来就球队的打法呢非常明确，利用侵略性的高位逼抢去干扰泰国队的进攻组织。尽管蒯继文为此付出了战术犯规吃到黄牌的代价，但整体上看这个办法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对手的战术部署，也令泰国队陷入被动，他们只有通过简单的长传来寻找中国队防线身后寻找机会。那半场结束之前，中国队收获了进球，蒯继文在前场右路脚后跟后磕，毛伟杰突破造成定位球，吴曦精准起球到后点，彭笑扫射皮球被挡出来之后又弹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反弹入网，中国队就这样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1-0领先。下半场中国队更是取得梦幻开局，吴曦直传给到毛伟杰，后场不停球把磕给插上的蒯继文，然后在右路送出传中，向于旺与防守球员争抢后形成第二落点，胡和涛跟进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那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更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第58分钟安东尼奥用张玉宁换下了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蒯继文，结果5分钟之后张玉宁就完成了破门，杨希在后场送出远距离斜长传，朱晨杰头球摆渡，张玉宁门前无人防守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第72分钟李新祥和徐斌被替换上场，那么大比分落后的泰国队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在进攻端，不过呢中国队始终稳守禁区中路，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直到第78分钟安东尼奥换下吴曦和毛伟杰，算是为半决赛进行一些人员的轮换。此后的比赛中国队还一度险些再度扩大比分，但3-0已经足够保证我们力克泰国队，然后稳稳地挺进此次亚运会的男足半决赛。但是好，中国队会在半决赛里面西征大阪，要对阵韩国队，或者呢是在四分之决赛里面4-0战胜了越南队。赛后啊，我也采访了几个运动员，比如说队长吴曦就再次谈到了纪律性的问题，他觉得纪律性和团结这个团队精神是保证中国队淘汰赛依然能够闯过这一关很重要的一个来源。而向于旺，我特意问到他，我说你不觉不觉得这场比赛至少我们的观感有点像 U23 亚洲杯半决赛打越南那场，我说教练赛前的部署跟那场有相似的地方吗？他说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泰国队有泰国队的特点，但是他觉得不管一样还是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球员们去忠实的去贯彻落实主教练的部署，他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做到非常关键的一点。然后我特意问到他，我说马上要打韩国队了，这是老对手，有什么感想？夏一芳说了一个词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兴奋去碰韩国队。我觉得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不是患得患失，哎呀我们过了这一关是不是就可以小富即安了，过了这一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亚运总结了，没有，人家想的是我要跟韩国队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这个四强里面再掰掰手腕，我觉得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好的。另外呢，张玉宁今天又取得了进球，这已经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二个进球了。我问到他，我说又有进球什么感想，他说确实很高兴，但是比起个人进球永远更重要的是团队能够继续向前走，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共同的心愿。好的，
0: 嗯， 说到了韩国队，因为韩国队在亚运会男足赛场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因为它有一个内部的鼓励政策，就是免兵役。那现在这支韩国队的状态如何？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未来这个比赛前景啊，包括你在前方。
1: 我觉得现在与其把心思放在这个韩国队身上。

0: 我个人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下一场安东尼奥到底是会变回就是我们在小组赛里面看的比较多的那个以防守为主甚至一度要付出一些场面作为代价的中国队，还是会坚持今天这个打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悬念，就是下一场是因为已经进入到四强，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完成了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了，所以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包袱敢和韩国队打对攻，还是说既然我们现在稳守反击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我们最赖以生存的这支球队的法宝，那下一场到了淘汰赛我们依然奔着哪怕120分钟守成0-0去互射点球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100%能接受去，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悬念。某种程度上接下来就要看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混采区在等待采访的时候，正好王玉栋从楼上下来，因为他一直在和助理教练在观众席在看这场比赛，下来我跟他聊，我说那个是看球更累还是场上踢球更累，王玉栋就乐，他说当然是看球更累，因为看球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使不出来，特别着急，你特别想上去帮忙，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机会。我说那下一场就看你的了，他自己表示很有信心，他说如果再碰韩国队的话他个人觉得有机会一定会完成破门，我们也期待着他的这个表态能够在下一场比赛里面落到实处吧。好的，
1: 好的，方亮。互动平台呢，大家都在聊这场比赛哈。有朋友说啊，这个男足教练水平可以啊，我们技术粗糙，不要控球，用积极的拼抢和定位球去创造机会。是的，因为今天呢，其实打泰国这场比赛和之前打越南的比赛呢，有些相近之处。这对方的实力呢，其实没有你啊强那么多，并且呢，你在这个一路啊，这之前的所有比赛里面，都打啊5-3-2的一个沉底的一个防守，就是超低位防守。那某种程度来说呢，你这样的一个变阵对对方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另外呢，对方的身体素质不如你，这种高位的逼抢，特别在这种雨天啊，雨天其实对双方来说是把技术拉成平等级的，对对方的技术特点反倒是会有一些损失。所以这场比赛呢，男足整个这个策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打韩国的比赛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韩国队他就是高位逼抢的，就某种程度说呢，你来抢他，他在国内就这么抢别人的，所以有可能抢不到，有可能大概率的还是要回到一个5-3-2的落超低位的一个防守。那那场比赛呢，有可能要跟对方去磨啊，看谁的耐心更足，看谁能够把比赛呢切得更细碎一些，有可能会获得机会哈。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羽毛球项目，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呢，现在这个各个单项啊都已经是再往前推进了。今天的乒乓球单打和男女双的四强已经产生了，混双产生了金牌啊，因为混双是我们会师了，所以说这比赛也是拿到金牌。羽毛球呢，是产生了各单项的八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老朋友李戈老师啊。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好姐。
1: 今天乒乓球赛场最大的焦点其实是啊，赵本智和被淘汰了，被爆冷淘汰了。然后林诗栋呢这边淘汰了宋岛辉空啊。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啊。
2: 确实啊，今天乒乓球赛场上这两个比赛最终出现的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啊，尤其是赵本智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到目前为止爆出的最大一个冷门。这个阿拉米扬是一个来自伊朗的运动员啊，今年已经34岁了，世界排名300多位啊，300名以外的这种啊，应该说对于张本智和目前这个级别和这次在亚运会呈现的状态来看，应该说他构不成什么威胁。此前啊，双方也有过3次交手，张本智和都是胜了，所以这场比赛呢，也不算是一个遭遇战啊，所以最终呢，双方经过了7局大战，最终是3-4啊，张本智和输给了阿拉米扬，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我看了这场比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场次，没有看全啊，这七局比赛没有看全，但仅就我看了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今天张本智和特别让人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在男团的比赛中和在单项的比赛中，张本智和他每胜一个球啊，尤其是打的漂亮球的时候，都要发出一种啊让我们听上去并不是那么舒服的那种嘶吼之声。但是在这场跟阿拉米扬的这场较量之中啊，你说打得这么激烈，对吧？我看他基本上他是赢了一局或者赢了一个关键分之后，打了一个漂亮球之后啊，居然他已经没有了那种平常获胜或者打漂亮球之后的那种情况，所以我感觉到整个今天张本智和在场上的状态， 出现了一点问题啊，不是很兴奋，而且呢，阿拉米扬有这样的一种上来就赢了两局的这种发挥，我觉得已经出乎了他赛前的预料啊。尽管他以前我们刚才说了有过三次交手并且战而胜之的这种经历之后，他仍然对于今天阿拉米扬在比赛之中呈现的这种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是超出了他赛前的准备预期啊，这个是今天这场比赛他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打了这个七局的比赛，他上来就先丢了两局啊，后来他又连扳了三局，但是呢，阿拉米扬没有任何的放弃，所以这一场比赛阿拉米扬能胜到最后，也跟他这种啊处于下风之后，面对着世界啊前五位的这种高排名的这种最高级的选手，他没有任何的慌乱，他已经对这种啊这一场。这个四分之一淘汰赛出现的任何一种啊，这个局面的反转呀、啊、困难呀、啊、挫折，他已经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预期，所以他没有慌乱。打成三比三之后，继续那就打决胜局吧。决胜局也出现了你得一分，我得一分，形成大决战之后，然后又在最后的关键分上又是把握住了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张本智和，我觉得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之前，我们看到啊，张本智和和后面的这些啊，就是日本乒乓球团队的人，对于中国，乒乓球队，尤其是男队目前的这种啊人才有一点点断档、接不上的情况、实力下降的情况，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抱了一个非常充足的这种信心啊。赛前就放话，至少这七块乒乓球的金牌，他们至少拿三到四块。啊，那么尤其是男队这块啊，张本智和在拿了一个男团的冠军之后，我们看他在赛后中他说了一段话，我认为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也说明就是从这儿反推他对我们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说过去长期以来，为什么他们每一次都输给中国男队，就是因为中国男队除了前面上场的樊振东、马龙、王楚钦之外，那后面还坐着林高远、梁锦坤，还有那一两位人呢。所以呢，他就说他这个人才的厚度实在是根本就冲不动的。但是到了这两年新教练周期的时候，中国男队现在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话题我们不展开说，但是呢，我一说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比较多了。所以他认为这次在日本本土举行的亚运会是日本乒乓球翻身冲击我们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他敢于在赛前有那样一种大话放出来啊，我觉得就是跟这种对中国啊乒乓球实力下降，尤其是男队男线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有一个精细的掌握和分析，并且在男团的决赛中他也充分地体现了他这种分析。那么但是这一场半决赛面对的阿拉米扬，我觉得他就是对于中国乒乓球甚至韩国这以外的这些其他一些对手中，他们的心理准备是没有什么充分的准备的啊。尤其他又胜过三次以后，他认为这场比赛就是一个过场啊，他可能已经把目光锁定在半决赛跟王楚钦的那场对决之中了啊。他希望在男团的第四局啊，这个第四场战胜了王楚钦之后，他想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再次重现团体赛的那一幕，彻底实现对中国男队的这种啊，就是我要比你强了这么一个战略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最终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之后，对于他本人和对于日本男队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好的，
1: 嗯，乒乓球其他几个单项的推进的情况，你也再跟我们说一说哈。
2: 我觉得还是再说一说那个林诗栋和
1: 啊，林诗栋可以，对对，
2: 那场比赛也非常重要。
1: 那场比赛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如果我们在之前男团的时候上林诗栋，是不是会好一些？会有这样一个问号出现了，就
2: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场4-2林诗栋战胜松岛惠聪，其实就是很好的回答了在男子团体的这种对决之中，为什么让林诗栋降档啊，降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三号位啊，而把这个年轻的温瑞博推到了二号位，就是意味着他要连打两场，这就是回答了这个问号啊，这个问号。这因为那一场团体决赛之后，我们就说过啊，就是在我们评点那场男子团体决赛之前，那么中国男队的这个对阵形势一经公布，马上就成为 球迷们热议的焦点，冲上了很多热搜榜上的这个前几名，就是因为这个排阵实在是太怪异了。中国男队如果在人员实力在线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会不会排出这样一个看似有点惊险的这种阵容的。这种阵容就是以小博大，以显

0: 来博胜，就是这种意图。但是最终结果我们看2-3根本没有博成啊，给温瑞博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后面的心理压力。我们看赛后之后小伙子非常自责非常难受啊，其实对于他未来的成长会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啊，我觉得对于这个林世栋会不会有什么心理影响，他没有表态，但是我相信会有影响的。就是那队里为什么不信任我，不信任我把我从二号位排到三号位，意味着对我打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认为我把握不大，输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排位。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就带到了这场半决赛中，面对着松岛辉空，团体赛我没有机会碰，好，单项不碰也得碰，大家既然走到这儿了那就碰一碰吧，碰一碰上来就胜7-11，输了第一局，那好像势头不妙。但接下来11-3、11-7连扳两局，然后第四局松岛辉空又一次反扑，双方大比分打成2-2，但是第五局第六局11-7、11-6拿下4-2。好，林世栋就用这样一种比分既给自己鼓了鼓气啊。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对林世栋的评价确实不是很高啊，我们认为小伙子在技术体系上他过去刚出道的那个反手的那些东西现在已经被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对手摸得差不多了，他在技战术上没有更新的一些亮点和进步体现出来。另外一点就是他自身的比赛气质上的问题，跟上一代的马龙、樊振东包括现在队友王楚钦相比的话，林世栋我觉得缺少，在我看来缺少一点血性啊。这也是在团体比赛中王皓告诉他的，你是年轻选手他是年轻选手，你就亮家伙呗，你打出血性来对吧。哎，这方面呢比赛气质上啊，他作为21岁的年轻人还缺乏一点历练，他确实有点底气上不是很足。但今天这场1/4啊，这个跟松岛辉空两个年轻人，一个21岁一个19岁，那正面硬碰硬的结果证明了啊，给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个证明。我觉得这场4/4淘汰赛打完之后，那接下来啊，无论是对林允柔还是其他一些主要中国男队的对手的话，对林世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会在信心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强化。
1: 再来说说其他几个单项哈，像男双啊这些项目的情况啊。
0: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混双已经拿到了冠亚军啊，尽管沙头组合没有能够实现在亚运会混双这个单项上的亚运会的3连冠，但是让自己的动漫组合啊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混双这个单项的金牌，我认为是恰当的。而且我们看到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挺令人揪心的，就打到这个第四局的时候，我们看王楚钦不断的在用自己的手为自己的左肩袖那个地方做按摩啊，赛后也透露出来他是有点带伤上场的。其实这个镜头让我们非常的揪心。那么这场比赛虽然四局的比分每一局都是输了2分，打的还是很激烈的，但是最后0-4的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接下来王楚钦有男单是吧，我觉得这个重担还是比较大的啊。打阿拉米扬有了张本智和的教训之后，那么对于他来说这是又一个新的考验，希望在混双的这个队友队内的 PK 之中减少这种无谓的损耗，那么接下来有更大的精力去打男单这一个。那么在其他那些3个单项中，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在女单和男双这两个单项上都是中日选手半决赛之争。女单中是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然后呢另下半局是孙颖莎去打
1: 早田希娜，
0: 对对对。男双这边呢是这个黄友正和林世栋去打松岛辉空，沪上隼浦，然后下半局是温日博向鹏去打张本智和和小众大当。那么相对于这两个中日选手之间的半决赛之争，我认为女单上我们占有优势啊。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我觉得跟团体赛相比的话虽然是3-2惊险的拿下了，但是我认为这场球双方是5-5啊，张本美和不会不还会有一定的胜机的，但是王曼玉也未必就一定让他赢得很顺利啊，这是5-5的球。但是孙颖莎面对的早田希娜那一定是有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的，因为那个团体赛在胜了之后双方的20次交手孙颖莎全部获胜啊，这样的一种胜利在这样两个顶级高手之间出现，我觉得已经说明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张本美和就是侥幸突破了王曼玉的半决赛的话，那来到决赛去打孙颖莎的话，他就不是5-5，他还是要处于下风球的。但是呢，他会对孙颖莎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但这块女单的金牌，我们拿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我们会师的概率也会有一定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到了男双，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男双无论上半区的对阵还是下半区的对阵，我认为日本的两对组合都要略占优势，尤其是上半区的松岛辉空和沪上隼辅这对。

0: 组合啊，松岛辉司我们看到了，小伙子确实是一个有天分、有天才的选手。那户上隼普是目前日本男队中他29岁，他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的经验很丰富，所以这两个人组合起来，我认为黄雅正和林世栋、确实很难赢。那么下半区啊，这一对温瑞博和向鹏和张本智和肖正达成，我认为是基本上五五开，但是我们是略处下风，所以男双我们的冲金的情况会比较的艰难。那么在女双这个环节中，我们由于今天的陈毅和范舒涵输给了张本美和草田希娜啊，零比三，所以这对呢上半局的女双的半决赛就是日本组合对泰国组合，下半局是我们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对阵中国香港组合杜凯群和吴永林。那么我们王曼玉和蒯曼进入到决赛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进了决赛，我觉得最终女双的决赛还是在中日之争，就是对张本美和草田希娜的可能性要更高一点点。那么那场球双方也基本上是一个五五开的球。好的，
1: 再来说说羽毛球方面哈，各个这个单项里面国羽的选手目前进展如何啊？
0: 基本进展情况，因为羽毛球你刚才说了啊，这个还是处于前面这一两个轮次。整体的情况来看，我们主要有两个损失。第一个是昨天我们一对男双，也就是在团体比赛中处于二双的何济庭和刘毅这对已经出局了啊，输了。但是这对组合我们曾经说过啊，就是何济庭和刘毅不是一个常规的习惯性的组合，是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作为刘毅的一个固定搭档陈柏阳啊，由于出现了这个生病的情况，没法参赛，所以临时抽调何济庭来跟他做一个搭档。两个人在此前公开赛中没有合作过，队内有过合作，国内比赛有过合作，但是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发挥。但是今天我们看联网组合啊，2-0战胜一对泰国组合，陈能鹏和东萨啊，晋级到了男双的那么下一轮。但是联网组合的整体情况，我们认为他应该有这个能力进入到下一轮。但是这个选手虽然今年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但是他们俩状态上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所以我们看他究竟能打到哪里。那么女单这个线中，陈雨菲今天是2-0战胜了来自中国选手，中国香港的一个选手叫梁佳颖啊，21-11、21-15啊，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王芷怡比较幸运，她对阵的是韩国的金佳恩啊，金佳恩中途退赛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让王芷怡直接晋级了啊。在上一轮中，她又2-0战胜过尼泊尔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啊，很轻松，21-4、21-2啊，只让对方得了6分。男单这边是我们五个单项中另外一个损失的，就是李世峰啊，今天是1-2输给了韩国的崔智勋啊，也是韩国男团中打他的三单的那个选手啊，上来就是18-21输的第一局，第二局21-19拿回一局，第三局又是一个18-21啊。李世峰反正状态现在他是身体有一定的伤病啊，不是特别在线，尤其是他已经说过他这个伤病已经是形成一个固定伤，也就是意味着他很难再恢复到那次重伤之前的那种身体健康的状态，他其实只能长期带伤的这种去打。那么石宇奇呢是2-1击败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啊。从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过关了啊，进入到了男单的下一轮了，但是整体看石宇奇在今年进入到2026年之后，受他伤病的影响，他一直状态不好，跟他2025年那种高光的时刻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团体赛他打得很好，因为他是团体之王，他是作为队长责任心非常强，但来到男单的单项之后，这个地方呢强手如林啊，我认为石宇奇以现在他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的话，他要想拿了冠军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么混双是比较理想的，我们看两对选手昨天出战，今天没有比赛啊，昨天打得非常好啊。女双中我们看我们的两对也比较靠谱啊，胜团组合啊对阵一对韩国的金惠珍和李妍宇，2-0取胜也比较轻松。贾一凡和张淑贤呢对阵的是日本的一对女子双打的二双，严永林和中西贵英，也是2-0拿下。所以我们女双和混双这两个项目，现在这个四对选手现在整体的状态表现都非常在线，这个是我们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向金牌发起冲击的两个比较有保险的项目。好的，
1: 乒乓球和羽毛球单项比赛其实赛程安排的非常的紧密哈，这会不会多少影响运动员的整体的发挥？
0: 我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们看以乒乓球为例啊，我们这次乒乓球中承担单项最多的就是今年21岁的李世栋，他是身兼了4项，他是有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啊，混双他也能

0: 拿到了冠军了，男团呢他失去了冠军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他连续的作战，那对于李世栋整体的消耗那一定是很大的。我们看就在今天的比赛中啊，他打完混双之后，他又在男单的比赛中他又出场啊，而且打的又是松岛辉空这样的一个这个强手。那么对于这样的选手来说，体能的消耗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是吧？你就打一场比赛或打一个单项，你肯定体能消耗就少一点点，你打两个甚至三个项目，那消耗自然也会大，这是一个。但另外大家不太知道的就是，作为林世栋来说，他身兼四项，男团虽然结束了，混双虽然结束了，但是他在每一项参赛的时候，单项参赛的时候，他这一天要打不止一个项目，有时候打男单他要打混双，那这两个项目之间对于选手的技战术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彼此之间除了体能的这种自然的消耗之外，他这种项与项目之间的这种转换对他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啊。在这方面我也说，我觉得对运动员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亚运会的这种赛程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安排会如此的密集不合理，让运动员这么吃力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能怪亚运会，也不能怪的组委某个单项的组委会，因为我们知道名古屋亚运会是从9月20号啊第一个比赛日打到10月4号，全程大概就是16个比赛日，这是历届亚运会一个正常的比赛日，奥运会也是如此。那么这样的一种啊赛程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单项，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你不可能像着乒乓球平常的 WTT 或者羽毛球的公开赛那样，你安排一个比如7天才打完。那你要是这么赛程的安排的话，那这个在亚运会的这16天的赛期之中，这两个项目就根本就安排不开，打不完了。比如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结束的游泳比赛，在整个亚运会中它整个产生了41块金牌之多，但是它整个的赛期多少呢？也就是6天时间。所以如果羽毛球乒乓球也是按照6天去排，让运动员有比较充裕的这种体能分配的话，那这赛期它安排不开啊。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啊，每一次啊亚运会在乒乓球和羽毛球的这种赛程安排上都是比较紧凑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那种承担单项一项两项的运动员来说影响还不是太大，可以可控制。但是对于像樊振东对于那个林世栋和那个王楚钦来说，那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像王楚钦刚才我们说了啊，包括孙颖莎，其实在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已经是放弃了澳门 WTT 冠军赛了。那为什么放弃呢？就是由于他身体的体能难以支撑啊这种连续的打一个高级别的 WTT， 然后回过来接着又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他根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他放弃一个赛事就是要积蓄更多的能量来就是打好亚运会。但即便如此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尖项比较多的中国队，刚才我们说了乒乓球反正那个林世栋最多是4项一个人啊，那么尖三项的有3个人，分别是王楚钦、孙颖莎和王曼玉啊，然后剩下的所有的参赛的运动员都起码身兼2项，也就是打一个团体再打一个个人的单项。所以这种情况下对运动员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也劝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喜欢看中国运动员获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运动员在亚运会的某一场比赛中某一局比赛中出现了可能让大家并不是很理解的那些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对运动员表示理解。
1: 好的，感谢李格老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亚运赛场的比赛情况。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呢，中国代表团是拿到了团体赛金牌，韩佳瑜和张丽媛包揽了个人赛的金牌。那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全部结束了比赛，中国队再次在参加的3个项目当中获得了金牌。本届比赛呢，总共是收获了8枚金牌、2枚银牌。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是77-64战胜中国台北队，收获了一枚铜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其他体坛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9轮。

0: 的争夺，中国女队是3-1战胜了亚美尼亚队。中国男队呢，本轮是和法国队来进行比赛，最终呢2-2战成平手。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昨天发表声明，表示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一些方案，呼吁呢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和改革。2027赛季呢，足球欧国联继续进行首轮比赛 ，A 级一组比赛呢是土耳其0-1输给了法国，意大利0-2输给了比利时。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的最新鲜的一些事儿哈，曼城俱乐部的财务违规事件呢，最近有些进展了。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共同探讨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这事儿啊，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啊，先跟大家来个前情提要啊，就是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曼城干嘛了？怎么违规了？当时是怎么要判的？为什么拖这么久？先来说说这个事的这个啊起因。
1: 这事儿啊，可是都已经经历了8年了。这个涵盖了呢什么呢？这个就是在英超联盟啊，不是英足总，等于是英超联盟他们自治管理嘛。涵盖了等于曼城2009年到2023年，当然了，它实际上不到2023年，应该到2019年左右。中间涉及到的这个多项违规。在这个多项违规中呢，有115项指控，其中呢54项呢是涉及到未提供详尽的财务信息，就说白了有财务造假，让要求你提供相关证明，但是你没有提供。然后呢14项呢涉及在这个在指控期间关于教练和球员的薪酬，具体的发的薪酬细节没有。然后呢还有这个5项是2013到14 17到18期间未能遵守欧足联的财务公平政策。7项呢还有是15到16 17到18违反了英超联盟的盈利与可持续性发展规划。还有呢35项就是18年到23年18年到23年这期间未能尽力配合做调查。实际上呢你可以理解为有80项呢是具体的财务违规，然后呢有35项呢是指责你未进行配合调查。其中呢现在在这个经历了8年期间大家的博弈，英超联盟呢是做调查的同时呢又得到了其他英超俱乐部的投诉举报，认为要对曼城进行彻查，认为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这个行为。但同时呢曼城聘请了非常出色的律师团队和英超联盟打官司。也就是说在这8年期间，其实英超联盟包括曼城这边的律师团队，大家已经花费了1亿镑的如此高消耗的这么一个花费。有一度传出来就是英超联盟已经撑不住了，一年差不多2500万镑的这么支出，这种律师团队的支出调查不下去了。但是不知道这事儿呢现在怎么峰回路转了，就现在就是这事儿呢从英超联盟这儿到昨天开始基本上就盖棺定论，我115项指责里面其中114项我认定你曼城是违规了，就说我给予了一个结论。但是曼城这边呢现在看从他的态度来说呢还没有接受，可能还要继续动用法律诉讼来和英超联盟进行周旋。现在事情就是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现在
0: 这两天英国媒体报道说曼城大部分的指控呢都被确认了，确实违规了。
1: 对已经，
0: 但是曼城俱乐部可表示说一切还没定呢，还没定。
1: 没错，这里面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分两种态度。第一种呢此前有过违规的，你像诺丁汉森林埃弗顿上赛季都已经接受处罚了。一般来说呢再往前还有切尔西啊，切尔西也被处罚了。但是切尔西违规是因为阿布时期的违规，然后青湖资本呢主动这个就是主动的投案，就是我承认错误，结果呢给予了相应的处罚呢。原则上英超联盟呢就是高举板子轻打，罚分不罚钱，罚钱不罚分， 但是呢，对于这个埃弗顿呢是稍稍的啊多带了一点11万镑左右的罚款，再加罚分，但原则上他和森林你看都没有降级嘛。切尔西呢是因为态度比较好，而且他大概切尔西应该不到10条的违规，然后呢又主动坦白罚了1000万啊，基本上这事儿就了了。但是曼城现在的态度让英超联盟很恼火，就是你现在还拒不认罪，态度也不好，然后还要找英超联盟的这个问题，还要反诉你啊，等于是我不认罪，然后同时呢我这边的态度也不好，我也没有任何所谓的求和服软啊这么一个回旋的态度。所以这事儿现在就为什么一直持续了8年，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是一直没有最终的定论。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算账，我看穆里尼奥也站出来说了，如果这么罚分的话有可能罚的特别多啊，我在那个曼联那年应该就获得了英超冠军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扎叔可以这么聊，因为人罚分差的不多，你说你那个赛季快差20分了，你想这事儿。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曼城夺冠，如果他没有那个冠军呢，有可能身后的球队会获得欧战资格，那也就意味着他能得到一定的欧战营收。
0: 那这个账就不好算了，那钱就变成非常复杂，谁来赔呢？
1: 没错，就这肯定现在就是曼联、热刺、阿森纳啊、利物浦，可能大家的态度都是一致，就是认为要严惩曼城，顺带可能附带赔偿要求。他这个赔偿啊，我估计很难兑现，顶多可能是一笔大额罚金交给英超联盟，啊，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呢，罚分，罚分呢，极端情况下会罚30分，
0: 一个赛季吗？还是说这个赛季罚30啊？
1: 有可能是一个赛季罚30啊，他不会分为几个赛季罚啊，那样的话其实起不到惩戒作用。
0: 那就他是在未进行的赛季罚，还是过往的他占便宜那些赛季里面罚？
1: 那不是，不是，肯定是现有赛季。
0: 哦，
1: 你过往赛季，
0: 那过往的这个冠军要剥夺吗？
1: 有可能，又是处罚的，有可能，就是我说的。
0: 那他剥夺冠军的这个前提不也得罚分吗？不罚分怎么能够剥夺呢？
1: 那不是啊，就是当年尤文的这个电话门，打假球嘛，就直接把这个冠军剥夺了，然后把那冠军给了第二名国米，让国米又增添了一座冠军奖杯。那就你罚分，因为意义已经不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分几项，就是刚才我说的剥夺冠军、罚分、罚款，另外还有一个禁止转会。青训方面呢，比方说切尔西那会儿是9个月，青训这边的禁止任何的转会。然后呢，国际转会转会窗是两次的转会窗禁止操作。
0: 对，一个夏窗，一个冬窗，不允许操作。
1: 对对对，当然了，也可能3个啊、4个啊，就可能他这个这量刑标准。
0: 我觉得这量刑会很重，为什么？因为英超联盟花了好多律师费。
1: 那对对对对，我得把这钱找不回来是吧？我得。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曼城到底服不服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你罚的太凶了，曼城就说我不玩了。
1: 但
0: 我撤资。
1: 曼苏尔可能。我觉得现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就是可能来自于球场外的一个外交和经济上的博弈。因为这最近的这2年呢，英国和阿联酋方面的对外贸易签约额达到250亿的标准，而且呢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财政大臣还和这个整个的阿联酋的这个总理啊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有之间的这种外交会晤。曼苏尔家族在期间的影响力会不会渗透到这样的一个博弈当中，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在此前呢，曼苏尔家族还想收购每日电讯报，但是英国政府恰好马上出台了一条政策，就是禁止外媒收购本地媒体，所以也就是这个最终的收购计划流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曼城的态度，从包括他的这个 CEO 穆巴拉克，他这个态度特别强硬。就是我发的声明也是表示我们要可能周旋到底，我们要
0: 说仍然有信心证明清白，不会给某些人破坏我们的机会，这是原话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其实有些特别浅显的啊，你看曼城的球衣赞助额全世界第一，但是呢曼城的球衣销售进不了全世界前10，然后他的票房收入、他的赞助收入啊，这些 就好多的他的这些东西他没法自证清白，
0: 他账
1: 就是
0: 顶不齐
1: 啊，对，

0: 就是你，如果你说你收入高，我可以多收入，我多花钱，我财务没问题，那你自己提供相应的数据，财务报表。就曼城现在又没有，啊，所以就这些东西，其实就看他的律师怎么去，完成这个。
1: 听起来曼城俱乐部的 CFO 会被抓起来。
0: 那个原来曼联的 CEO 是叫贝拉达，他不去了曼联了吗？然后呢，他自己说可能说在这任期间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瓜迪奥拉肯定知道。还有去年，就这件事儿不一直在发酵，一直不断的。
1: 瓜迪奥拉这个赛季不在执教都有一些伏笔的。
0: 对，然后去年有一次发布会的时候，阿尔特塔他说我当初在曼城担任助教的时候，我很多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都清楚。哇，你知道当时大家可能曼城包括瓜迪奥拉吓出一身汗，就是阿尔特塔肯定知道这里中间的一些的操作，但是你肯定你有保密协议啊，这是竞业条款之类的，你肯定不能说。但是瓜迪奥拉肯定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雷，早晚会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就是你说他合同刚续完了，他也这个包括曼城的重建也在进行当中，然后他突然急流勇退，他宣布离开了。那而且也不是拿到了英超冠军，你像弗格森，人家是拿到了一个英超冠军，然后退休。你瓜迪奥拉上赛季的冠军被阿森纳拿了，然后你一种相对不是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不是会多少和这起官司纠纷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这件事件后续如果发展的话，会给欧洲各大俱乐部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这个就看英超联盟的态度。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说对外的竞争态度来说呢，如果最极端，刚才咱们说的还有一个处罚，就是把曼城直接罚他降级。那这样降级的话，那曼城就拆家了。哈兰德啊，这些顶级球员现在你看啊，在
1: 就是你像因为这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就这么些年，有一年去打英冠不合适。
0: 对，
1: 最起码就是如果留队的话，得外租啊。
0: 对，就是你能吸纳他们的，你看皇马、巴萨、拜仁、巴黎这些肯定能够把他们吸掉，但是曼城可就拆家了。
1: 天哪！那十二月冬窗打开时候，会有一个曼城超市登场。
0: 对，但还不知道。我估计十二月之前有可能这事儿还没法水落石出，有一个定论。就是曼城这边的官司，就是他那个律师太强了，据说可能收费是天价啊，但是他能力确实很强。你记得在此前的局部这个纠纷当中，他还胜诉了。甚至还保留要起诉英超联盟的权利，所以就看看这个究竟在法律层面这些人能够，再加上我说的，如果要是阿联酋这边的国家行为再介入的话，那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像我说的，可能最终以一个巨额罚款，然后可能这个相对一个比较温和的
1: 不降级，然后呢不触及会降级的一个罚分，大额罚分。
0: 对，就比方说这个罚分，比方说罚个
1: 30分30分、
0: 啊、
1: 35分，他都不会降级吗？对他来说，
0: 对，你只要不降级，然后你目标你就重点在杯赛和欧冠啊，这可能对于其他球队来说，欧洲的其他球队来说，这不是好事儿啊，人可能重心就转移到杯赛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呢，可能也会立一个规矩，就这个规矩呢，就是今后英超在这个整个的击鼓传花的游戏里面怎么玩。我觉得从切尔西算是最早的受益者。曼城也受益了，但此后再进来的，你说纽卡、维拉，包括热刺这边的刘易斯家族的这些，就他们可能也是有钱花不出去。你像维拉和纽卡，为了财政还得卖人，好不容易进欧冠了还得卖人啊，所以呢，就是过去那种玩法肯定不行了。同时呢，可能看看石油资本啊，你说无论是阿布，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曼索尔家族。来自于美资之外的财团会不会受到打压？以后还是更多的美资集团在里面，大家来一起商定游戏规则。总之，英超这个蛋糕呢，我觉得从英超联盟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它会缩水。在整个全世界是商业化最好的联赛，如果失去了曼城的头牌，那影响力肯定会受影响，而且还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的负面效应，那让整个的英超的品牌价值缩水。
1: 某种程度来说，曼城还有一个底牌，就是罚得太凶，我就不玩了，可以摊牌。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可以摊牌，对。
0: 那也拆家了，就相当于这些球星全部超市嘛， 对吧？
1: 嗯，但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英超联盟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失去一支这样的俱乐部，回到过往曼市只有一支强队的一个英超联赛。嗯，
0: 我觉得如果曼城曼苏尔不玩了的话，有人接，肯定会有集团会接。你像阿布不玩了以后，把资产盘点以后，青湖资本进来，那曼城呢？现在不管怎么说，以现在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达不到他现在所做到的估值，但是至少他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豪门了，
1: 就全世界能排进前五的豪门。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乏接盘者，只不过这接盘者的代价可能很小，我不用像过去那么高溢价去收购他，但是我把他接过来以后，我怎么玩？但是玩，你记住，进来以后你就得接受整个英超联盟制定的游戏规则。
1: 嗯，他那个罚款会，如果有新的这个注资方的话，会继续延续吗？
0: 不会，不会，他肯定就现在你的整个俱乐部的资产做一个清算。如果你说你不玩了，你不玩也行，你把罚款交了。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球队会不会延续？如果比方说有新的财团接手了，你下赛季是打欧冠还是你联赛的正常第几，你继续接手接着玩，但是你所有的债务什么这些的该罚款该交你得交，这些就是你如果停留在这个圈子里，你除非你这个俱乐部注册就取消注册了，我消失了，那可以，我罚款我也不交了。但是我个人觉得那走到这一步，那就是真的叫玉石俱焚，那大家谁也没有好处。
1: 嗯好，那今天呢就曼城这个事儿我们和周老师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实时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推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咱的邻居，这个老人呢是作家二月河的堂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连指导员，亲手打死过两个美军。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写自己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写得非常实在，非常打动人，和别处看到的这个关于抗美援朝的文字呢，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把老人呢整理了一部分，投到《天涯》杂志呢，很顺利地发了出来。我也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呢，写过小说。老人姓林，我这个小说名字呢，就直接叫成，林伯讲的故事。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使得我对抗美援朝题材呢，有了强烈的兴趣。见到相关的书籍呢，就想收来。看到志愿军的照片呢，尤其是女兵的照片，也会买来。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方向。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啊，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啊，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3000里江山的朝鲜浴血奋战，想到300万中国人里有接近1/10的同胞牺牲在那片土地上，想到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4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事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1: 那么在石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守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8期《人民文学》，演播陈亮、黎春。
2: 1952年年底，志愿军总部给团以上单位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工兵12团柴学久团长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

0: 传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去接许之梅他们，还派了3个战士一路护送。在关乎士气方面，费些人力财力是值得的。这载着放映员、放映机、发电机的车和载着别的东西的车，气氛全然不同，仿佛载了满满一车的欢乐和喜庆，好像这是一辆婚车，已经接到了新娘子，只不过新娘子还羞羞答答，没有把蒙面的红纱巾接起来而已。又好像在机锦年月拉了满满的一车年货，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也好像在执行着与众不同的任务，他们都很庆幸这样的一项任务落到了自己头上，浑身沾着喜气儿，有些拘谨，更多的是兴奋。他们似乎没想到可以和放映员近距离到如此程度。战士们看看片箱，看看发电机，就像小孩子看着橱窗里的水果糖。看放映员的样子也不能做到很直接很大胆。组长朱正毕竟是个男的，还可以趁人家不注意时迅速地看上一眼，不巧正好眼神对上时就相互笑笑。对两个女放映员，战士们则始终用余光看，看人家穿什么鞋什么袜子，最多是看看人家的手，目光无法抬得更高些。这正说明了放映员在战士们心里有着一个神秘的位置和分量，使他们既十分乐意和放映员们在一起，同时又拘谨着放不开。朱正是个技术员那样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话不多，和哪个战士的目光碰着了，总是会报以温善的一笑，然后在你躲开他的眼神时及时收起他的笑容。车的那种晃荡感似乎正契合着他那习惯性的沉思。谢依念是那种很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人，当许之梅大大方方说着什么时，谢依念就很欣赏很热切地看着许之梅，及时地配合呼应着，就像许之梅说的话正是他要说的，是代表着他们两个人。谢依念适时地点着头，
1: 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

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五六十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六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里，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竹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美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还有多少放映员带着光影与希望奔走山河？他们又曾历经怎样惊险坎坷的遭遇？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一个观众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成为整篇故事最动人最治愈的一抹微光？战火不息，奔赴不止，光影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漫长的问候》过后，请继续欣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其实石书清笔下的这场战地放映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一组交织着热血与温柔、坚韧与遗憾的人间群像。除了前面小说演播里我们展现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孙杰，女同志，受命一路穿越封锁区去影片发行站更换芯片，途中遭遇车祸，却还是想尽办法让电影准时上映。另一位叫文化明，他和战友一起带着放映器材上山为战士们放映电影，亲眼看着马和行李坠下了悬崖，但还是护住器材继续艰难往前走。如果说几位战地放映员是穿越硝烟奔走四方的追光传递者，用一次次奔赴把珍贵的光影希望送抵战壕前线，那么小说标题里那个格外特别的一个观众，就是整部作品最温柔也最牵动人心的伏笔。他是谁？为何会成为这场战地放映里唯一的专属观众？他跨越战火奔赴光影的背后藏着怎样纯粹又动人的心愿？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演播杨洋。
4: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偷去。定下来后，于行我就忙活起来，看看卫生队有什么可干的，把伤员们的便桶一个个倒掉，在一边的小河里洗刷干净再放回去，把几个树根劈好了码在一边供厨房里用。他主动找事干，不是他的事他也干，甚至把连队的马也喂了印了。他这样忙碌的身影让在一边的林子里解完手回来的指导员看到了，远远的笑着给他竖起大拇指。指导员会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 是他的思想工作在开花结果。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玉兴我不敢再做好人好事了，他给出发了。从连部到团部是15-16公里的路程，玉兴我想一路小跑着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他带了吃的喝的，裤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就出发了。他还故意绕了一个圈子，发现没有人注意后就拐向了去往团部的方向。初冬时节，前几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完全消掉，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的，有老鸭在冬日的阳光里叫着飞过去。于兴我想自己要是一只老鸭就好了，翅膀那么扇几扇就到了。他看到老鸭把自己飞到了像针尖那样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随着于兴我的疾步行走，好像是一个镜头，在不断地调整着为于兴我照相的距离角度。不时能看到的新新旧旧的弹坑在提醒着于兴我，被袭击是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事。他想起老战友讲的一些经验来，敌人会打冷炮，一个炮弹过来炸出一个大坑，这时候你如果方便就躲进那个大坑里，一般来说敌人的炮弹不会重复落在同一个弹坑。要是碰到敌机轰炸，你如果定力足够好，在地上保持一动不动，那敌人就无法分辨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兔子一丛乱草。你要是吓得乱跑，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就是目标，那炮弹炸弹子弹就都追着你来了。然而战场上的事总是难说的，有些满肚子经验的老兵也会被炸得不成样子，还是要看运气。两样比较，运气比经验还要重要。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所以老兵们也会说，两军对垒厮杀的时候，神鬼也是参与其中的。战友们这会儿在干什么？要是知道自己这会儿是走在

去看电影的路上会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去看电影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于行我是个规矩娃娃，老实娃娃，本分娃娃，是个不生事的让人放心的娃娃。谁能想到他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于行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看电影这个秘密。如果真的能看到一场电影，哪怕关几天禁闭也划得来。于行我又是一阵小跑，在他的小跑里，太阳似乎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小幅度地乱跳着。这个老太阳算是把自己一路盯上了。怕什么来什么，敌机果然就出现了，但好像不是针对于行我的。在一条公路上跑过一辆小汽车，这小汽车像一根牵引线似的，敌机也出现在空中了，显然和小汽车之间有一种关联，然后就开始了扫射轰炸。虽然离得较远，于行我还是躲起来看着，看见小汽车在轰炸里忽然车门开了，跑出一个人来，冒着腰向一座石桥跑去。飞机跟到石桥那里，对着石桥一顿狂轰滥炸，石桥的大半被炸毁了。那个躲在桥下面的人也好似中弹了，原本是紧靠桥身蹲着，现在是躺在那里了。部分垮塌的桥身悬吊在它上面，要是掉下来就坏了。敌机见桥已被炸毁，完成任务就飞走了。这时候小车里又跑出三个人来，跑到桥下把那个躺着的人背到小车上。小车竟然没有被炸坏，很快就开得不见了。好好的一座石桥转眼间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使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于行我久久回不过神来。老兵们说躲藏时要躲开铁路、桥梁等。老兵说的有理，车上的人都好着，偏是那个跑到石桥下的人被炸着了，正说明经验是可靠的。于行我终于赶到团部，谢天谢地没有空跑，电影已经开演一会儿了。电影是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放映的，那石洞显得特别，上面廊檐那样不规则地突出了一大块，下面才是石洞，这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庇护。洞顶上还长满了松林野草，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发现了也不怕你的轰炸。这石洞上面的石头层少说也有十多米厚，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真要夸夸那双好眼睛。石洞虽好却小，里面罐头似的塞满了看电影的人。于行我仗着年少和瘦小，也不怕惹人烦惹人骂，拼力挤到里边去，挤到一个能看到电影的位置，才像个刚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土豆那样平复着心情开始看电影。他悄声问身边人，什么电影？说是赵一曼。开演多久了？说开演有一阵了。于行我就不再问，专心看电影，同时觉得自己像个木楔子似的被牢牢的深深的嵌在一个整体里。洞里热，大家都在出汗，这么多出汗的身子挤在一起，使得石洞像个蒸笼似的，可真是够瘦的，而且后背承受着一种后劲十足的压力，好像是要把于行我挤倒压趴下。汗水一再流到眼睛里去，把袖口都擦湿了。也不是看电影的环境不好，这环境够好的了，是看电影的人太多。于行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像自己一样闻讯从各处赶来，才到了如此程度。于行我看到侧面还有几个朝鲜百姓模样的人，也是一个个满头大汗，张着嘴一副呼吸不够的样子。
这么多热腾腾的身子挤紧在一起出汗，就形成了一种白气似的东西缭绕在眼前和头顶，味道也不好闻。于兴，我没想到第一次看电影会是这个样子，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眼花和恍惚，觉得银幕上的电影和近在咫尺挤作一团的看电影的人是脱节的，两不相关。银幕上的人们在忙活他们的，看电影的人们在忙着承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挤压力，忙着出汗，忙着擦脸上的汗和流到眼睛里的汗，甚至忙着呼吸。于兴，我觉得两颗手榴弹硌得自己难受，从别人的身体动作里能感到也硌着别人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挪到哪里都会硌着人。有人甚至想回头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硌着自己。于兴，我连个对不起都没法说出。他还有个担心，如此蒸锅一样的地方，手榴弹受热后会不会爆炸？电影是什么情节根本没有理清，就看到一些人影晃来晃去，那个出现最多的女人一定就是赵一曼了。今天看的这部赵一曼不能算数，以后还要看的。真是火上浇油，按下葫芦起了瓢，挤的问题，出汗的问题，手榴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又紧锣密鼓出来一个新问题，那一集他命令自己忍着，但越忍越是个事儿，不行了，忍不住了，电影看不下去了。这样子看一场电影真是不甘心，忙向银幕上再多看两眼，想着把自己搞轻松了再进来看不迟，反正也没有弄清楚在演什么，也无所谓接得上接不上。这样想着就开始往外挤，往外挤比往里更难。他抱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头还是挤出去了。这里是团部，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方便的地方。摸黑走出老远，把自己搞轻松，又急忙返回石洞。既然来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从人缝里往进挤，感到人们的衣服就像是蒸锅上的蒙布似的，又湿又热。正拼了命往里挤，忽然就觉得里面的人往外涌了，一个人的力是挡不住众人的力的。于行，我几乎是要被众人推倒了。有人对着于行我吼道：“电影散了，挤什么挤？”要谢谢这人的怒吼，不然于行我还要往里挤。人们成群结队，三三两两走着，只有于行我是一个人。星星出来的并不多，而且一律显得颗粒嬉笑，一个个冻得哆嗦的样子。天幕清亮而又高远，像自动为人们换了一个人间。于兴，我打算连夜回去，在石洞里一再觉得碍事的两颗手榴弹这一时刻显出必要性了。夜里走路，这就是人的胆。于兴，我细致地检查了他们的拉绳，郑重地把他们别到腰里，腰杆子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星光几乎让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夜里行路，敌机不怕了，就怕特务。敌机一般夜里不大会行动，最为活跃的是特务。特务善打黑枪，也会趁着你不备给你一刀。有不少防空哨兵就是吃了特务的亏。于心我想，特务如果在远处，就把手榴弹扔过去；要是特务忽然出现在身边，那就把手榴弹当锤子，先下手为强，敲他的脑袋。过一片树林时，于心我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好像连自己的脚步声、呼吸声都能吓着自己。许多树被看成了人的样子，但是没碰到什么危险，
安全的

0: 出了林子。出林子后，远处黑乎乎的山坡上升起了几颗信号弹，也许是特务在递情报，但距离于行我至少还有着一箭之地。于行我干脆把两颗手榴弹都拿在手里，一路小跑着。夜风细微，只有在他跑起来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不久前还热得像要化了的身子，此时却是入骨的冰冷，像盛宴之后的空盘子。大地空旷，远星明灭，就在这布满了弹坑的大地上，这个终于看过了电影的人，猫着腰呼哧呼哧跑着，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好像不仅仅是他的呼吸，也是整个夜晚的呼吸。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的样子。于行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地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字字戳心，道尽了宏大战役背后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温柔与赤诚。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行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故事，小说没有再写，但我们知道那个夜晚一定在他心里留下了什么。从于行我的视角出发，我们或许能够了解为什么放映员们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准时把电影带到战士们面前。因为对身在异国战场随时可能回不去的志愿军战士来说，一场电影就是一段能暂时忘记炮火的时刻，是他们在战火中难得的心灵慰藉。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史书清的创作初心，让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普通战士重新被今天的我们看见。无论是逆风而行守护光影的放映员，还是踏险追光心怀热忱的观众，他们都是3000里江山浴血岁月里最鲜活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12月13号，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这场审判又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庭审6天，旁听的苏联市民经历了怎样的震动？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了心中

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锋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731部队在1945年8月的毁灭与败逃，讲述了苏联人怎么从上千名日本战俘嘴里撬开了731的黑幕，也讲述了美国怎么用一笔肮脏的交易庇护石井四郎逃脱东京审判。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官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不久，苏联决定发起一场独立的审判，一场审判就这样在酝酿之中。这场审判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苏联人能不能把12名被告送上法庭，庭审现场又会揭开怎样骇人听闻的内幕呢？东京审判结束之后，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始终没有中断。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9月28号，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察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这些人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对中、对苏作战。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当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两部门一致认为，侦察机关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731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提议立即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苏联司法部和检察院也不反对。10月8号，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公开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时间为什么定得这么急呢？当时，日本正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反复交涉。苏联在塔斯社发布消息，说将于1949年内完成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苏联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之前，也就是当年年底之前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这场公开审判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当时的苏联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包括追究犯罪、侦查、起诉等阶段。苏联把涉及细菌战的日俘集中关押在伯利，展开密集侦讯。一大批调查员从莫斯科赶来，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审讯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午夜，无论是调查人员、翻译还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尽。审讯并不顺利，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面对质询，以记忆力衰退为由闪烁其词，甚至公然声称，根据国际法，为验证生物武器效力而进行的活体实验不构成犯罪。直到检方出示川岛清、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龙独等人的书面证词，以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山田乙三才终于坦白。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完全清楚这些反人类的实验，并计划将其用于对盟国的作战。此外，调查员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进一步夯实证据链。最终，山田乙三、高桥龙笃、川岛清、丙泽十三夫等12人被起诉。那为什么是这12个人呢？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解释说，
苏联司法部认为，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国家犯罪，战犯的惩处必须包括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

行者，所以12名被告里既有军官也有普通的士兵。各位被告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和翻译，检方还另外传唤了12名日本战犯作为证人，而国家公诉人正是那位曾与石井四郎正面交锋，在东京审判当中未能如愿立案的检察官斯米尔诺夫。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代表苏联在伯利控诉日本细菌战战犯。1949年12月25号，伯利审判正式开庭。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座剧场，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连剧场2层都坐满了人。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起诉书多达数10页，据说斯米尔诺夫花了2个小时才读完。全体被告一个一个地站到台上，审讯在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当中展开。法庭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第一天城里一片寂静，每天有2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向家人朋友讲述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伯利城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面听了一整天。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人感到恶心，有人服用了止痛药，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在佩尔米亚科夫的印象里，川岛清沉默寡言，而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笃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这场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列强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法庭上，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一一呈堂。全体被告承认了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通过已经解密的伯利审判录音，我们至今仍能清晰地听到最后陈述。川岛庆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法庭还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利档案当中，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庭审进行了6天，1949年12月30日，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颁布的第1号法令，对12名战犯判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苏联在1947年到1950年废除了死刑，判处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据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记载，他们接到判决书之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是被驳回，维持原判。

执行完。1956年，日本和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在伯利受审的12名细菌战战犯当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丙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却残生。而更多直接参与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本人都逃脱了审判，悠然地度过余生。伯利审判一结束，苏联很快把审判的简要过程和关键文件译成中文、朝鲜文、英文等多国文字成书发行。上期节目提到的孙家红淘到的那本旧书正是其中之一。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于天下。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苏联这样做显然是一种审判之外的策略。伯利审判不只是为了揭露罪行，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审判期间，美国保持高度警觉，国务院每天向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发密电，报告审判情报，对外则统一宣传口径，称这场审判是政治秀。欧洲国家受美国影响，也多把伯利审判批判为政治宣传工具。日本政府未作回应，一些日本媒体则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在冷战的寒风当中，伯利审判和他揭露的真相很快被冷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场审判也确实存在瑕疵，他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等方面没有像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那样形成专门的法庭宪章，而是把苏联国内法作为重要参考。而最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的受害国没能参与其中，但是中国显然是知情者。伯利审判期间，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伯利审判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行。这些报道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更把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向全世界做了宣示。1950年2月，苏联召会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公开审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细菌战关联者，美英法联合抵制，中国政府则明确表示支持。各大报纸陆续刊载声援苏联的言论。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报纸上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根据一般刑法，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供了直接经验。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关押在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在押战犯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开庭审判。五部六藏、古海忠之等战犯受到法律的制裁。据时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利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伯利审判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审判记录作为证据材料，甚至被直接应用到中国对细菌战战犯神原秀夫的审判当中。伯利审判也成为国内外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起点。1950年，在卫生部的指示下，东北地区根据伯利审判揭露的线索，开始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1982年，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平房区组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等东北学者开始着力研究731部队，日本、美国等各国学者也相继投入调查。
时任平房

区731陈列馆科员金成民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了731部队的核心罪证，特别移送原始文件。此后他带领团队30多次赴日取证，走遍全国寻访了130多名731部队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并多次赴美、俄等国搜寻资料，不断填补着731部队罪行的证据链。人体实验受害者的遗属也纷纷站出来讲述真相。李凤琴是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格的遗妇女，50多年来没有叫过一声爸爸，直到她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看到写着父亲名字的那页档案，他痛苦地飞奔到731部队遗址上，冲着天空喊出了人生第一声爸爸。此后他化悲痛为力量，在多处宣讲自己的惨痛经历，让民族创伤记忆活化。跨越山海的和平力量也在接续汇聚，94岁的日本老兵清水英男以垂暮之躯来华谢罪，美国小伙埃文·凯尔自发捐赠日军侵华罪证，这些都在证明守护历史真相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时隔70多年，伯利审判的档案资料跨越时空来到中国，目前这批档案仍在整理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讲师贾明秀作为俄语翻译参与其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日本战犯的供述时常令他细思极恐。供述里有很多黑龙江的地名，什么屯、什么村，连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查了资料，对照地图才发现，这些恶魔简直是无孔不入。他还发现这些日本战犯用极其平静的语言描述着令人发指的活体实验。愤怒又悲痛的他有一段时间睁开眼就坐在电脑前翻译，一直到深夜。他说，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更多人知道真相。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新馆已于2015年建成开放，年接待观众超过100万人次。据了解，未来中国计划通过中俄联合申遗，把日本细菌战档案这些创伤记忆的实物载体上升为世界记忆，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也表示，伯利审判档案的公布标志着中俄在史料共享和研究合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中国学者将联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受害国研究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在国际上形成更强大的学术共识，牢牢掌握关于这段重大历史的话语权。从被冷冻的审判到被追回的档案，从12名战犯的法庭到跨越山海的证据链，历史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是正义的追问从未停歇。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追溯时效限制，查明这些罪行的工作仍在继续。铁证如山，岂容抹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她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她送了回来，那时她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她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的思念。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长帆，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灵竹踩在脚底下。说话呀！
2: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

0: 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1: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2: 部队一进来，他们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过去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跳。

0: 爱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核武队，有外国石油勘测船侵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非法作业，并有军舰护航。上级命令我海警团队立刻前往执法，迅速前进。
2: 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本了，
1: 拖不住，一切皆是。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

0: 演唱张强，第一集。
1: 董事长，您找我？
2: 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啊，
1: 董事长，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
2: 对啊，啊，
1: 刚刚验收结束。
2: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啊，
1: 出来？啊，应该问题不大。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哎，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2: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啊！
1: 什么难题？
2: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啊，病情不容乐观。哎呀，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1: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嗯，
2: 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1: 可是董事长，我
2: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啊，
1: 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2: 尽快。最好明天。
1: 明天？这么着急啊？
2: 急。
1: 董事长，渤海油田项目我需要交接一下。
2: 好。哦，对了，抽空去看一下方总，他想见见你。
3: 接手后，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撒大网捕大鱼。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鱼多，打鱼的船只也多，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不能按时完井，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有些着急了。

0: 董事长，哦，天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哦，哦，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天海啊，这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
1: 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这样可不行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 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哎，你看这个，这渔网够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做过工作吧？哎呀，
0: 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
2: 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3: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0: 师长，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解小组，准备出发。
4: 秦总，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5: 啊，
4: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5: 嘿嘿嘿，也行，一块儿上艇。
6: 陈什么啊？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5: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啊。
4: 哎哎，
5: 哎呀，
4: 哎
5: 呀，
7: 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4: 兄弟们，安静一下，听我说。我们是中华海油集团的深海钻井船，
7: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
4: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我们发过通知了，这个地方多，不来这里打打脸。
7: 不是啊，都是这里鱼多啊。
4: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呢？
7: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5: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把喇叭给我。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开出油了，你们开船就有燃料了，开出气来，你们做饭就方便了，是不是啊？深海一号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请大家支持一下。
0: 兄弟们，请大家支持一下！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
8: 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
0: 哎，秦总，还是你厉害。 不过，剩下的怎么办呢？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8: 渔民。
0: 打鱼挣钱呢？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达到鱼呢？哎呀，这件事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笑>不对，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 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
4: 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要是让它动起来，
9: 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哎，行，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4: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0: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4: 哎，
0: 应该不会。 我们这个镇园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哎，秦总啊，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
1: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2: 好嘞。
0: 哎，秦总您放心，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

0: 秦淮，
1: 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
0: 哎，没事没事。哦，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1: 来来来，我扶着你。
0: 哎，
1: 慢点。
0: 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
1: 方总，
0: 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
1: 方总，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0: 可我，
1: 方总。
0: 秦海啊，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1: 啊。我看看。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旅头绪呢。
0: 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
1: 师兄，
0: 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
1: 啊，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
1: 方总，方总，方总，你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0: 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2: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
0: 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
1: 来，慢点，
0: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1: 方总。啊，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0: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
1: 哎，
0: 啊，走吧。
1: 啊，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您一定要来剪彩啊。
0: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1: 方总，保重。
3: 群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
1: 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咱不是说好了吗？

0: 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
1: 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
0: 住院了？
1: 对呀。
0: 严重吗？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0: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
1: 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啊。
1: 啊，你好啊，赵厂长。
2: 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
1: 你呀、啊，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2: 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1: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2: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1: 好像是胡萝卜吧。
2: 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1: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2: 哎，明白了。
1: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
1: 吴队，
3: 秦总，好消息，舰员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就挽着袖子加油干。
1: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3: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1: 那就好，那就好。
3: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8张嘴也没用。
1: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3: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他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
1: 再见了，吴队。请进。
0: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0: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0: 瑞典 HY 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
1: 因为疫情？
0: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1: 这样，你把 HY 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电话号码给我。
0: 好。

0: Hello， 请讲。
1: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巨制缆的交货情况。
0: 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1: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0: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1: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五月份交货。
0: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1: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0: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再见。
1: 嘿，你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巨直缆很重要。
1: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巨直缆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2: 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四条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铁路经济服务怎样点亮中秋国庆旅途。
1: 用 AI 挑礼物安排行程成为了新趋势，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为节日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0: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怎么样？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目前交通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而就在中秋假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8号，还有四条高铁将在同日开通。那么铁路经济服务是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深挖京广高铁、徐兰高铁等重点线路的运能，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17列夜间高铁，保障旅客便捷有序返程。国铁集团郑州局洛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丹：
4: 针对节日客流较大的时节，车站启用高峰候车区，做好旅客分流疏导，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3: 9月26号，国铁太原局管内各车站客流高位运行，客流主要以省内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太原去往大同、侯马、吕梁等方向，以及省外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方向的旅客较多。太原站太原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静介绍，27号世界旅游日与太原马拉松赛事叠加，返程客流增加明显，太原去往北京方向余票紧张，下午到夜间为旅客的出行高峰。
5: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重联，最大限度保障运力。同时我们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我们还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3: 27号，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6: 为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152个插口。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可实时查询余票、换乘时长、列车晚点动态，信息服务更加高效。同时呢，增设了便民医疗点，提供健康咨询、应急救助，快速响应旅客的就医需求。
3: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7: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 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3: 铁路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房项目负责人何奎：
8: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施工中，我们在现场布设智能雾泡系统与隔声屏障，实时一致扬尘，将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
3: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
1: AI 呢，正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多个维度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佳节遇上前沿技术，会给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10: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9: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10: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9: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11: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 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9: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12: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9: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12: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

0: 国企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0: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 AI 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新应用啊。假期出游手机能帮上忙，但是用手机的时候呢，你就会低头看屏幕啊，这样路过的风景就没法欣赏了。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现在智能眼镜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3: 没错，就在这个月呢，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就落地了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儿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儿，对着眼镜下达付款的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完成支付。那么 AI 眼镜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距离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5: 南山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信息？
6: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4: 开启城市伴游。
7: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6: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8: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6: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8: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
6: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 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

0: 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语言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1: 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造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不少刚刚告别家乡的大学新生来说，这个中秋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徐飞扬刚刚在校园里跟老师同学相伴，度过了第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中秋。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7: 喂，妈妈，帮我带给我爷爷奶奶，跟他们问个中秋快乐。
8: 你也中秋节快乐。
7: 哦，你们吃月饼了吗？
8: 我们吃了，这不还给你留着呢。
5: 一通与家人跨越千里的电话，寄托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大一学生徐飞扬对故乡亲人的惦念。
9: 我们家跟爷爷奶奶家、跟姥姥姥爷家离得都比较近，所以我们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过中秋，在一个大圆桌上一起吃月饼、吃晚饭，放着中秋节目。弟弟也比较闹腾嘛，就是整个家里还是挺热闹的，就是也挺有氛围感的。
5: 虽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浓浓的乡愁被校园里的温情一点点冲淡。中秋前夕，学校开展暖心过节活动，为同学们发放月饼，同学们自发组织中秋小晚会，辅导员、学生即兴表演节目、趣味游戏，分享不同口味的月饼，现场其乐融融。
10: 啥味儿的月饼？
8: 那个五仁的。
11: 我吃五仁的，我不想吃那个丝儿。
8: 啊，为啥呀？那丝儿多好吃。哎，这行，这好吃。
5: 中秋节当晚，徐飞扬和舍友们一同聚餐、看电影，假期过得随性自在。陌生的城市里，刚开始熟悉的校园，有爱的同窗、宽厚的师长，成为这个中秋温暖的底色。
9: 这也是挺特别的一个中秋节，因为人生第一次嘛。除了在新学校与新同学，然后与老师一起新鲜感，更多的是同学之间那么友善，大家聚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能够互相帮助、团结一心的一个大家庭一样，这种温馨的感觉。
12: 中秋的温暖在校内也在校外。节日前夕，南京农业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们的家中呢，都陆续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由学校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科创团队研制的科技月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3: 今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共有18位，他们分别在贵州、新疆两地的5所学校支教。中秋节前，学校团委联合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精益求精科创团队，把全国挑战杯的特等奖科研成果做成月饼，寄往志愿者家中。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王佩介绍，月饼采用团队自主研发的小麦芽苗功能因子、快速检测与精准富集技术，提升月饼的营养价值。
14: 这个小麦苗呢，是经过特殊培育的，是我们2022年依托的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个低氧胁迫红光培养，使得这个小麦苗在生长过程当中能够

0: 定向的富集叶酸和伽马丁酸这两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因子。
1: 为让这份礼物更有纪念意义，学校还组织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们分别给家长写信，团委还将他们在服务地的教学和生活照片逐一打印，一同邮寄到他们家中。南京农业大学团委书记文习成。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惊喜，那就是孩子也给家长准备了一封信，以及在这个支教地的生活照片，也体现这个学校的这个人文关怀。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不放电工，业余奋斗，
8: 烽火无限战，
7: 永远值得依赖。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以前在各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咱们都碰到过，比如说像免费领手机啊、办宽带送礼品等等这样的宣传。看起来办套餐能白拿一个手机，实际上呢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每个月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6: 说起来我可能也不明不白的办理过相关的业务。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呢，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样的零元拿手机业务了。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7: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18: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基础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17: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19: 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
17: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
20: 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17: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21: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22: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23: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
6: 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

0: 已经暂时办不了。
1: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0: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2: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
3: 当时就是3G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知道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2: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3: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要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啊。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2: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
4: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运营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实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就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2: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4: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2: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3: 我们还将关注法眼看剧，今天聚焦成熟品牌被恶意抢注近似商标，该如何维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3: 眼下呢，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呢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4: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5: 所以我们的核桃今年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啊，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
6: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个，今年还比去年花还好一点。
7: 哎，这家伙漂亮，要是采摘不好，它长不长。
4: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8: 这里面
9: 是
8: 风
9: 哦，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过了7月7日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4: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

0: 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1: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0: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卫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卫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1: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0: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卫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1: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交售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恶意抢注商标，不以使用为目的囤积商标，傍名牌牟利，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如何防止商誉受损，如何守住品牌资产，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一块儿来听报道。
8: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9: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黄富贵。
8: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肴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了美滋肴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肴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 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10: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瑶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滋瑶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11: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滋瑶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滋瑶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10: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滋瑶品牌，还在明知美滋瑶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11: 事件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滋瑶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景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滋瑶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12: 承诺，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滋瑶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13: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并没有找到我们美滋瑶的申报材料。
14: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恐怕也发不出来了。
10: 剧中由于对法律程序不熟悉，成真的美滋瑶公司一审败诉后没有及时上诉，判决生效，被禁止使用自己苦心经营的美滋瑶品牌。成真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调查发现美滋瑶品牌在先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黄富贵抢注商标明显存在恶意，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后撤销原判，确认了成真的公司不构成侵权，有权继续使用美滋瑶商标。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萌说，
15: 很多群众和企业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民事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后就没有维权渠道了，其实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还涉及了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关口。剧中成真的企业因被恶意抢注商标引发民事纠纷，他们就是在法院判决中未得到公正结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10: 周萌说，民事检察不替代法院审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15: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10: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15: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反映问题，检察机关会依法审查、精准监督，守护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
8: 本期法眼提示，商标承载着企业口碑与产品信誉，一旦遭遇恶意抢注，多年经营成果随时可能被他人窃取，要及时注册商标，同时对侵权行为给予反击。民事诉讼败诉，可以通过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再次开启司法救济。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6: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随着赛事进入收官，赛场内外呢，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2: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3: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2: They are welcoming.
1: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5: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6: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7: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接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8: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

0: 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 赛场上的比拼即将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近期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沙特盐布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该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4: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介入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之中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一个多月前，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认为，因安全威胁认知差异以及对伊朗关系的顾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极低。
6: 目前的状况是，沙特认为这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沙特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我们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给予沙特任何军事上的直接的支持。唯一的一个成果就是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对于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很谨慎，因为沙特这方面也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背后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的，那么过去这在半年时间里边，伊朗跟美国谈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从中都做了这个中间人和斡旋官。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直接介入了，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它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主要威胁是它和以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的争端。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主要威胁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即便哪一天说出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或者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沙特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很低。
5: 牛新春认为，媒体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共同防御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基础薄弱。
6: 实际上那个防务协议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的协议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呢，所有的媒体都把它落到了共同防御这个条款上。共同防御从一开始就可能性很低，更何况现在这个协议刚刚签署，就是共同防御的所有的机制啊、原则啊，包括军队啊，这些还都没有呢。你像北约搞共同防御，北约有共同的指挥部，有共同的军队，有共同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三个国家还都没有呢，他刚签署了一个多月，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都不存在，更何况就是在共同威胁的认知上，三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分歧。
5: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日前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而随着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多国寻求支持。英国此前已承诺将提供

0: 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计划派出航行者加油机。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埠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美国则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牛新春观察，沙特在寻求外部援助方面收获有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当前状态，因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是沙特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1: 英法这些国家的资源对沙特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它主要是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那么要防御导弹和无人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目前来看，确实沙特没有什么特别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对沙特来说，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也门胡塞武装解决现在的问题。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公布了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为什么要对整个加工过程进行规范，而不是对最终产品给出一个限量标准呢？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各位听众好，负责老师好。
0: 哎，
1: 我是钱程。
0: 哎，刚才呢
1: 可以参与节目
0: 啊，您客气。刚才呢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哈，就是新制定的这个丙烯酰胺、铅还有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是食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管理标准。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最终的食品当中，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含量超标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对于食品生产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它是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0: 就是食品过程标准跟限量标准的区别，就是限量标准它其实就只管最终的限量，而中间的生产过程它其实是不管的。但这一次它发布的三个这个新规，相当于是三个食品生产的过程管理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的话就是着重管生产过程，这其实就相当于给工厂一个指导原则了。这个工厂它按照这个指导原则这么做，那最终产生的这些污染物就会尽可能的少。
1: 嗯，
0: 然后需要去提及的是，这次发布的是三个这个过程的管控标准嘛，分别是丙烯酰胺、铅和硒。那铅和硒这两个其实本身是有限量标准的，就是 GB2762。
1: 嗯，
0: 这个就是食品国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的限量标准。
1: 嗯，
0: 那这些限量标准其实也一直是在比较严格的执行过程中的，而这一次的话其实就是等于是在限量标准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过程管理标准，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双管齐下，不仅管这个最终的限量，也管中间的过程，就两个一起管了。
1: 嗯，
0: 然后丙烯酰胺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丙烯酰胺这样东西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限量标准的。
1: 嗯，
0: 这可能得分两方面来看。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丙烯酰胺它其实在中产品中的含量范围会波动很大，因为不同的原料不同的工艺，那最终中产品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波动，它本身管控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困难。然后第二方面是目前的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其实还不能明确的统计出到底摄入多大浓度的丙烯酰胺才会导致危害人体健康，才会导致人类致癌。所以说目前其实根本就没法确立非常明确的这个人体安全摄入耐受量，这样子的话也就没法去规定限量了，只能是一个在合理范围内越低越少的这样一种准则。
1: 明白。
0: 所以这种准则的话就更加适用于这种过程管控。
1: 好，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刚才您说这个食品的这个最终产品当中，比如说像铅和硒，哎，这已经有标准了，对吧？现在我们聚焦的是过程。过程当中这个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相对就不是那么好理解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查了一下，说丙烯酰胺对人的危害，它是一个2A 类致癌物，哎，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而且呢说它是一个叫美拉德反应的一个副产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在过程当中它会有这样的这个出现哈。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是不是这么理解，在同一个食品当中，同样的一个食品当中，这个丙烯酰胺的它的这个浓度或者说是含量是波动的，是可能还不同，是这样吗？
0: 对，确实是这样。然后关于怎么理解的话，可能首先得大家应该要清楚这个什么叫美拉德反应。
1: 哎，对对对，
0: 就美拉德反应，如果是大家对于食品科学有一定了解的话，对这个反应肯定不陌生。就大家煎烤牛排，然后煎出来的这种香气，然后包括烤面包的时候散发出来的这种香气，
1: 炸薯条，对吧？
0: 对，像这种食物中这种非常诱人的，经过高温烹饪，然后最后诱发出来的这种香气，
1: 烤串这种都是，
0: 对
1: 吧？
0: 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美拉德反应这种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应。那这种反应其实你把它给剖析一下，其实就是两个反应物，一个叫还原糖，一个叫蛋白质或者是氨基酸。那还原糖和氨基酸或者蛋白质之间发生的反应，一系列非常非常复杂的反应，其实我们就通称为叫美拉德反应。那其中呢有一种氨基酸叫天冬酰胺，这个天冬酰胺如果跟还原糖之间发生了反应，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东西。这个丙烯酰胺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说人为添加进去了，而是您在这种食物各种加工啊或者烹饪过程中，你只要是有这种高温，而又有刚才说的那两种反应物，就还原糖和这个天冬酰胺，只要有这两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其实就会产生丙烯酰胺这样东西
1: 啊。所以说这个丙烯酰胺它首先不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对吧？不是说人为加进去的。然后呢，哎，食物本身其实可能也不含有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些比如说这个加工的原料什么的，只不过是在我们加工的过程当中，由于高温啊，由于甚至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比较主观上比较喜欢这种焦香啊、酥脆啊这种感觉，这种加工的方式导致了有一些食物会。

0: 产生丙烯酰胺，
1: 会产生，
0: 哎，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跟这个美拉德反应算是硬币的正反面，就是我们要这个只要想让这个食物好吃，对吧？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样子，它就有可能，或者说它就必然会产生丙烯酰胺，是这么理解吗？
1: 对，可以说是必然产生，因为一般的食物里面，你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个还原糖和刚才说的氨基酸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各种食物中都广泛存在，
0: 是，
1: 所以说丙烯酰胺其实就是必然产生的。
0: 那我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摄入量和对人体的影响这个事情。您刚才说到，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剂量吧。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2A 类致癌物这个事情呢？
1: 首先什么是二 A 类致癌物呢？这其实就是那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有一个叫做人类癌症研究机构 IARC， 然后它对于致癌物进行了一个评级，然后有一级，有二 A 级，有二 B 级，还有三级，对。然后像这个致癌物评级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基于致癌物的这种就是比方致癌性的强弱，它其实不是基于这个的，它其实是基于这个致癌的证据强度有多高，就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它真的是一个致癌物
0: 啊，
1: 是以这种证据强度来做评级的。那 2A 这个评级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目前对于人类是否致癌还有待确认，但是呢在动物实验内已经发生比较明确的这种致癌的证据了
0: 啊，
1: 也就是说动物致癌比较明确了，但是人体致癌还有待确认，这个就是 2A 类。所以说这类东西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致癌。因为同样属于 2A 类的还有哪些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些例子啊，比如说红肉，
0: 红肉，
1: 红肉，比如讲大家吃的这个猪肉啊，什么牛肉啊，羊肉啊，像这些也属于 2A 类致癌物。
0: 我天哪！
1: 然后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像这个也是属于 2A 类致癌物
0: 啊。
1: 然后还包括一些油炸食品啊，亚硝酸盐啊，像这些也都是 2A 类的致癌物。所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对于这些 2A 类的致癌物，我们平时想做到完全避免的话，其实是不现实的。
0: 是，
1: 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毕竟大家如果不吃红肉的话，那红肉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家其实也就摄入不了了， 对吧？
0: 对，
1: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说完全避免这类 2A 类致癌物。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摄入，而不是说一点也不能摄入。
0: 是，所以说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只要摄入了一点丙烯酰胺马上我就癌了，不是这么理解的。
1: 这是不可能的。
0: 这个事情咱们首先要这个排除恐慌。那我看就您刚才也提到一个量的概念，积累的这么一个概念，网上现在流传一个说法，说要达到丙烯酰胺的致癌的剂量，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需要喝12公斤的咖啡。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理解是不是科学呢？
1: 这个理解其实有一定科学性啊，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通过欧盟的 EFSA， 就是欧盟食品安全局给的一个叫基准剂量算出来的。然后因为这个欧盟食品安全局认为啊，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它虽然没有最低的安全剂量，但是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一个叫做基准剂量置信下限的一个东西。然后 EFSA 就认为如果每日超过这个基准剂量，那对身体可能就会有非常小但是可以测出的一些致癌的效应。然后这个剂量是多少呢？是0.17毫克每千克体重。如果按照健康成年人也就是差不多60公斤来估算吧，那每天摄入的丙烯酰胺的上限，就是拿这个基准值来测的这个上限，大概就是10.2毫克左右。而成品咖啡，就是大家喝的那种就是黑咖啡啊，每天的这个丙烯酰胺含量大概多少呢？大概只有5到15微克每千克
0: 啊。
1: 那么你只要把这两个数一除，你大概就能得到每天你如果想达到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上限的话，大概得喝到10公斤左右。
0: 是，这个确实就比较难达到，对吧？要达到这个剂量的话，
1: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给大家就是放宽心吧，就是平时大家其实不用对咖啡里面的丙烯酰胺有太过的担心，反倒是大家摄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比如讲油炸的薯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的丙烯酰胺含量会比这个咖啡里面会高很多。
0: 对，咖啡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烘焙， 对吧？然后造成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美拉德反应，然后从而就有一些丙烯胺。您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薯片啊，什么就油炸食品，这个要多得多是吗？
1: 没错，没错。
0: 嗯，那所以这个多，我们是怎么去观察它，怎么去测量它？对，就比如说，它是从这个金黄色，然后比如说我炸，我就比如说就炸薯。

0: 幅上升就是了，但是具体会上升多少的话比较难说。
1: 嗯，
0: 如果是给它估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讲在金黄色的时候，比起在这个焦褐色的时候，那焦褐色可能比金黄色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得多个8到10倍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嗯。我们就拿新制定的这个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来说，就为什么要规定降低原辅料当中还原糖和天冬酰胺含量，然后管控烘焙或油炸的温度和时间参数，拒绝过度烘焙，包括像这个还原糖还有天冬酰胺，这个过程是怎么变成丙烯酰胺的，就是因为纯这个温度的这个升高是这样，包括加工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吗？
0: 嗯，其实就简单理解的话，它其实任何的化学反应啊，你如果是温度升高了，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反应时间延长了，
1: 嗯，
0: 那它最后的这种就是生成的物质，就是你生成物它的含量肯定也就越多嘛，
1: 嗯，
0: 那如果是您想管控的话，就是从几方面入手嘛，第一个就是说你把反应物的这个浓度给尽可能降低，就比如说。尽量降低原辅料中的这个还原糖和天冬酰胺的这个含量。
1: 嗯，
0: 那如果是反应物本身就没有的话，那它肯定也没法去反应成这种生成物了，对吧？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您尽可能的降低温度，或者是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它本身美拉德反应，它可能就是整个的反应也不会发生的那么剧烈。
1: 嗯，
0: 那最终的这个丙烯酰胺它的含量也能降低一些。
1: 嗯。嗯，所以咱们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哈，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会长时间的每天可能都会摄入这样的这个食品也好，这样的加工品也好，所以呢我们要求像这样的食品生产的企业，你在加工食品的过程当中需要尽可能的降低相关产物的这个含量，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可能一次喝12公斤咖啡，不是这样的哈，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每天1杯2杯打底，对吧？你天天都要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还是应该降低这些可能对人体有风险的这些物质的含量，对不对？
0: 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丙烯酰胺可能会有比如说累积效应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啊，就是它并没有这种累积效应，只不过就是你如果是常年累月的大量摄入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增加某些癌症的一些发病率，
1: 是，
0: 而这些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的话可能也只增加一点点，就也大概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能控制就尽量控制，
1: 对，你本着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角度，对吧？
0: 对，就是你炸薯片，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尽可能减少丙烯酰胺的含量的。
1: 嗯，
0: 那这一次的规定也就是出一个指导规则，就是说你企业应该怎么做，在各种加工的层面，在原料的层面怎么样去管控，才能尽可能减少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
1: 哎，
0: 这样的话对我们健康也就更好一些。
1: 嗯嗯，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油炸薯条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说，就它什么样的温度和时间就算是合适，怎么样你就算过度了，包括咱刚才说的这个咖啡也是，那很多朋友就是喜欢什么深烘啊或者是怎样的，就这样口味，那什么样的操作就算是过度了呢？
0: 就比如说在这个规定其实写的非常详细啊，然后其中列举出来很多条，然后就从您刚才说的煎炸这个，那它上面就写了马铃薯制品加工的初始油温不宜超过175摄氏度，以炸至浅金黄色为宜，不宜过度油炸。
1: 嗯，
0: 加入薯条的量以保持入锅油温140度左右为宜，出锅油温160度左右为宜，可选择低温真空油炸代替高温油炸。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就给了一个指导原则，
1: 是，
0: 那您就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去炸，那最后炸出来的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比较低。
1: 嗯，
0: 对，
1: 嗯，哎，那从这个最终产品的实际的效果来讲，你比如说如果采用了这样的这个规定之后，像食品的它的口味啊什么的会不会因此打折呢？
0: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人其实就是比较喜欢炸的比较焦的那种味道，焦香嘛。
1: 是，
0: 既然有焦香这个词，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是您一定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去做，那 出来的这个

0: 油炸食品它的口感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可能就那种焦香味就没有那么浓郁或者没有那么足了。
1: 嗯，
0: 但是从健康角度上来看，这样的产品肯定是更加健康的。
1: 是，
0: 当然说到底啊，就是油炸食品它一定是
1: 不太健康
0: 的，对，一定是高油的。然后有很多油炸食品也是高盐的，对不
1: 对？
0: 对，就油炸薯片高油高盐的这种性质，其实还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你把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含量给尽可能降低了，但是它本身也是还是一个高油高盐的食品，也不建议大家多吃了。
1: 对对，关键可能这是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你想，你吃这么油，然后这么咸的这些东西，你总得喝点什么吧？大部分朋友可能不会选择喝白水的，
0: 哎、
1: 对吧？你要不可能对，
0: 然后再配一些
1: 含糖饮料，或者是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饮食习惯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饮食习惯的调整，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饮食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变得更加的健康，这是一个初衷哈。另外呢，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些消费者确实现在已经习惯了看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哈。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超市里面，我们拿起一包薯片，或者拿起一罐咖啡，我们有没有可能只通过包装上面的信息，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食品它在丙烯酰胺的控制上有没有下功夫呢？
0: 目前可能还比较难，
1: 嗯，
0: 但是由于现在有了这个指导的原则嘛，那可能我想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厂家在这方面会有特别的投入
1: 啊。
0: 那他们一旦是出了这样子的这种低丙烯酰胺的这种新产品，那他们肯定会在这种广告上面，或者在这个产品展示页面上
1: 会好好宣传的，
0: 打出特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当然，现在的话，我看到很多类似的这种油炸食品啊，然后包括一些零食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宣称自己是低温烘焙或者是低温油炸，对吧？然后对于这些低温烘烤、低温烘焙还有低温油炸这些的话，那从理论上来说，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1: 所以所以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就拿薯片来举例哈，就非油炸的这种的。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比这个油炸的丙烯酰胺的含量更少，以及吃起来更安全或者是更健康？我们怎么理解这事儿呢？
0: 丙烯酰胺不会更少，因为非油炸的薯片它其实也是高温烘烤的薯片，
1: 对，
0: 而且这种高温烘烤其实薯片它里面肯定还是有还原糖，还是有这种氨基酸，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个丙烯酰胺其实还是会照样产生，而且有很多情况下啊，就是油炸的温度其实是还是比不上这种高温烘烤的温度，有的时候高温烘烤的温度反而会更高。
1: 是，
0: 所以如果您真去测这个非油炸的薯片，说不定里面的丙烯酰胺的含量还会更高一些。
1: 嗯，
0: 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嗯，
0: 而这种关于吃的更安全和吃的更健康，那丙烯酰胺其实只是其中一点嘛。
1: 是的，
0: 然后其他方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比如讲你的油含量、你的盐含量、你的糖的含量，就这些不太健康的这种物质含量到底有多少，对吧？
1: 是 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还是要对比配料表。
1: 嗯，
0: 因为非油炸薯片它其实只是不用油炸工艺做出来的，它里面其实还是得加油的。
1: 嗯，
0: 就是您在制作这个薯片的过程中，您其实还是得往这个薯片里面去加入大量的油脂，这样子的话才能使这个薯片酥脆可口嘛。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加油的话，那其实这个薯片它最终展现出来的就会是一种硬脆的口感，而不是酥脆的口感。
1: 啊，
0: 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不太好吃了。
1: 嗯，
0: 所以说非油炸薯片它里面油含量一定也是高的。
1: 嗯，
0: 你如果看配料表你会发现，不是配料表，就是营养成分表啊。
1: 嗯，
0: 你会发现有一些非油炸的薯片它其实这个油脂含量可能比油炸的还高。
1: 明白了。
0: 对，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也不一定是更健康的选择，但也会有一些油炸薯片，就非油炸的薯片它确实能把这个油脂含量给做到很低啊。
1: 嗯，
0: 也存在这样的产品。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鉴别一下。
1: 对，所以我们说到什么安全啊，或者是健康，那这个话题就是你需要综合考量了哈，你就不是说只盯着丙烯酰胺这一个指标来看了哈。我们如果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做烹饪的时候，要怎么注意，比如说产生丙烯酰胺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烘焙或者是这个烹饪食物的时候，这温度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呢？
0: 一般是这个温度的话就是尽量低温，然后尽量短时间，然后不要去炸焦和烤焦。
1: 嗯，
0: 像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控制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但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控制。

0: 控制方法，
1: 嗯，
0: 就比如说您如果是在家里面去炸一些薯条或者是薯片，
1: 嗯，
0: 那对于这个马铃薯原料的这种就是储存其实也很关键的，因为你如果是储存的温度会比较高的话，
1: 嗯，
0: 那其实马铃薯它本身其实在这个储存的过程中它就会分解掉一部分淀粉，然后生成一部分还原糖，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您吃起来这个马铃薯它可能甜味会比较重一点，这，
1: 嗯，
0: 其实这个甜味就是来自于它自身分解掉的淀粉它生成了还原糖，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您拿这种已经生成了还原糖的这种马铃薯去炸这个薯片，
1: 嗯，
0: 去炸这个薯条，但它最终的丙烯酰胺的含量肯定也是高的
1: 啊。
0: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那个你在炸制之前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马铃薯片或者是这个薯条先放到这个40度的水中，然后给它稍微就是过一下这个水，
1: 嗯，
0: 或者是你直接放到这种沸水中，然后给它烫个差不多几分钟或者几秒钟，
1: 是
0: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把表面上面一层这个还原糖，包括淀粉啊之类的都给洗掉一些，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再去进行炸制的话，它其实就不那么容易，就是还原糖和这个这个氨基酸之间这个酶来的反应也会更就是也会更轻一点，像这些其实都是平时做油炸食品的一些小技巧吧，
1: 是，
0: 就这些小技巧可以尽量减低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
1: 哎，比较讲究的朋友可以去学一学这些小妙招哈。另外呢，还想帮很多朋友问一下，就是油炸跟空气炸锅比起来，我们就从原理上来看，丙烯酰胺的这个含量可能对比之下是怎样的？另外呢，健康程度我们对比一下到底是怎样的？
0: 其实区别不大了，因为我刚才也讲了，
1: 是
0: 就是首先食物里面它其实无论是你油炸，
1: 嗯，
0: 还是你用空气炸锅去进行空气炸，
1: 嗯，
0: 那其实食物本身它里面的还原糖和氨基酸它们的这个含量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1: 嗯，
0: 那最后其实关键就在于温度和时间了，
1: 是
0: 跟你到底是油炸还是用空气炸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你只要用的温度是差不多的，然后你的时间也差不多长的，
1: 嗯，
0: 那最后生成的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其实也就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空气炸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拿空气炸锅去炸的话，那最后成品它的油脂含量是实实在在的少了，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可能也只有你自己刷上去的那一层油，因为你空气炸的话，你如果想保证酥脆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稍微刷点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如果直接炸的话，你可能最后炸出来很硬的东西，
1: 很干啊，
0: 也不酥脆，对，很干很硬，
1: 对，
0: 对吧？还是得刷点油，
1: 嗯。
0: 但是你刷上去的油，一般来说是比不上这个油炸食品它本身吸进去的油，
1: 嗯，
0: 那吸进去的油可能还是多一点。
1: 嗯，
0: 那在这个层面上，可能空气炸还是健康一些的。
1: 嗯嗯。好，刚才呢我们理解了丙烯酰胺这个事情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预防食品当中的铅污染和硒污染，现在经常用到的比如说像锡纸啊或者是铝箔餐具啊，它们到底安全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锡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刚才呢我们深入了解了可能出现在食品制作过程当中的丙烯酰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铅和锡这两个可能的污染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0: 各位听众好，负责老师好。
1: 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铅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典型的有蓄积性的这种就有毒重金属了，这跟咱刚才说那个丙烯酰胺就不太一样了。

0: 啊，就可能对比如说像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血液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等等都会有损害。那食品当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的管控链条就特别的长，从灌溉用水、土壤环境到这个采收晾晒加工设备再到包装的材料等等。那在整个的这个链条上，铅都有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最终进入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呢？
1: 这个问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链条的不同的地方去看吧。就比如说从最初的这种农业端，那其实土壤就有可能被铅污染嘛。
0: 嗯，
1: 那如果土壤已经被铅污染了，那在这种就是种植的过程中，那植物的根系就会吸收土壤中的铅然后富集。
0: 啊，
1: 那第二个就是水源污染，因为灌溉的水源其实也有可能被铅污染，那水源一旦水源污染了，那其实也会最终也被这个植物根系也会富集起来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会被农器具污染啊，就比如讲你在这种就是在就是农业的各种环节啊，各种环节使用的农器具可能也会有这种铅的污染，也会带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大气污染，如果大气也被铅污染的话，那其实大气沉降可能也会有一些铅的颗粒，然后最终也会带入到这个食物里面去。
0: 嗯，
1: 那这些就是在农业种植端了。那接下来就是采收端。
0: 嗯，
1: 那采收端的话，有的时候您在这种比如讲在晾晒的过程中，
0: 嗯，
1: 比如讲你就在马路上晾晒，
0: 哎，
1: 然后这种，
0: 嗯，
1: 对，就汽车的这种尾气啊之类的，那像这些的话，就是可能也会去污染到这个食物。
0: 嗯，
1: 或者是您这个采收完成了以后，那肯定是需要物流嘛，把它给放到就是运到这种工厂里面去做接下来的加工。那这种物流如果是产生了一些交叉污染之类的，这也是一种污染的可能性。
0: 嗯，
1: 那在加工端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生产用水，然后生产用水可能会残留一定的铅。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不合格的传统工艺，当然这种工艺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
0: 嗯，
1: 比如说含铅皮蛋，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有些皮蛋，
0: 嗯，
1: 对，有些皮蛋它是需要去专门去添加这个黄单粉，也就是氧化铅，然后去腌制的。
0: 啊，
1: 那虽然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
0: 现在完全不存在了。
1: 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不法商家，
0: 啊，
1: 然后他故意的就采取这种就是这种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添加物，像这种的话，可能也会带入一些铅。
0: 嗯，
1: 那最后还有包装端带入的铅，就比如说您就是在油墨中可能会有铅。
0: 嗯，
1: 那如果是这个包装本身不是那么合格的话，那这个油墨中的铅可能也会带入到食品里面去。
0: 嗯，
1: 这可能就是铅的各种各样的来源吧。
0: 是是，所以铅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真的有可能是蓄积在人体当中的哈，比如说像对孕妇啊、儿童啊，包括一些敏感人群啊，它的这个健康风险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进行全链条的管控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这些食物当中，你可能每一次摄入的量不算很多，但是长期以来你这么一直蓄积的话，一定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所以这个管控全链条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
1: 能够从外面进入到这个罐头食品里面的话，那其实罐头食品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发生氧化。
0: 嗯。
1: 那最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
0: 嗯，
1: 如果是有光照的话，它反而又能促进氧化。所以说氧气和光照这两个其实大家都是想极力去避免的。
0: 嗯，
1: 而马口铁的话，它因为密封阻隔性能特别好，然后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也高。
0: 嗯，
1: 所以说你在运输储存的过程中，它也不太容易去变形啊、破损啊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您可以看到，像食品工业对于像罐头食品啊、像饼干啊、茶叶啊之类的东西，那非常非常多的会用到马口铁这种包装材料。
0: 嗯
1: 嗯，
0: 那它的阻隔性这么好，然后呢，这个密封又很严，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锡，它会像锡出溶出铅移吗？这个它可能又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嗯，我先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锡的溶出或者迁移？
0: 嗯，
1: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厂商它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锡的溶出和迁移的。
0: 嗯，
1: 但偶尔可能会发生一些质量问题，然后导致锡的溶出或者迁移，或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第一个就是

0: 在马口铁的生产环节可能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讲你生产的时候马口铁的这个纯锡层啊，如果是涂布不那么均匀，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这种问题。还有就是你生产环节如果是这个马口铁本身已经经受了一些机械的损伤之类的，可能也会导致这种溶出的迁移啊。第二个就是食品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如果杀菌的温度时间过高，或者是在食品加工中排气不足，那可能也会导致。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您放的这个里面放的这个罐头食品这个内容物它本身的特性。因为马口铁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罐头食品都能用这个材料的，有一些是明确禁用的，
1: 比如
0: 说如果这个内容物它本身就是高酸性或者是高腐蚀性的，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它就特别容易造成漆的这种溶出和迁移。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些食品里面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比如说一些硝酸根因子，然后亚硝酸根离子，或者是一些二氧化硫，如果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话，那它可能会跟这个马口铁里面的锡发生一些反应，然后导致锡的溶出和迁移。这个其实是食品加工过程中需要去尽力避免的。
1: 明白。
0: 当然在后期还会有储运环节啊，储运环节如果是储存温度过高，或者是在储运环节中你受外力，然后它这个马口铁本身挤压变形啊之类的，像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锡的溶出或者迁移。那总的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内容物本身的特性，然后我们要尽可能规避这种高酸性、高腐蚀性，或者是这个食品里面存在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像这些可能是极力要避免的。
1: 那像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锡纸或者是铝箔餐具，它的安全性我们怎么去看这事儿呢？
0: 首先锡纸这种东西其实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就目前我们能买到的在口头上称为锡纸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铝箔纸
1: 啊，
0: 目前已经没有人拿锡来做这种就是锡纸这种东西了。不过要讲一下，就是这类产品它其实最初是用锡来做的，在非常非常久远的年代其实是真的存在锡纸这种东西的，但是现在的话就特别是二战以后啊，因为铝的产量大幅上升，然后它的价格也大幅下降，而且铝的安全性也比锡更高啊，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的都是铝箔纸了。对，然后铝箔纸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在日常烹饪中其实不用太担心说它里面的铝会大量溶出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本身熔点非常高啊，它铝箔的熔点是660度左右，但一般家里的烹饪是肯定达不到660度的，很少很少有达到660度，除非你直接放在火上烤。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不太用担心它的使用安全性，但是有一点需要尽可能避免啊，就是最好不要长期大量的接触酸性物质，比如像什么柠檬汁啊，然后或者一些酸性的一些醋啊，或者像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就是长时间的去跟铝箔纸接触的话，那可能里面有一些微量的铝会溶出。
1: 好，我们也谢谢前程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食品质量的话题。融化的越慢的冰激凌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就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是彩色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冰激凌化得越慢质量越好吗？
3: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冰淇淋化得快慢是由脂肪含量、水分含量、糖的种类和空气含量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奶油含量高的冰淇淋融化速度明显更慢一些，因为脂肪是减缓融化的关键角色。乳脂、椰子油这些饱和脂肪

0: 会变硬，相当于在冰激凌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能够减缓热量传导，从而延缓融化。根据网络上的测试，将山楂雪糕、酸奶味雪糕和牛奶咖啡雪糕的融化速度进行对比，发现牛奶咖啡口味雪糕相对慢一些，就是因为雪糕里的牛奶、其奶油、全脂乳粉等原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比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雪糕融化速度慢。雪糕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总固形物含量，如蛋白质、脂肪。雪糕的固形物可以理解为雪糕中除去水分后的干物质，是雪糕中营养成分的来源。一般来说，总固形物及蛋白质含量越高，则雪糕质量越高。如果固形物含量高，水的占比少，那么其融化速度慢就再正常不过了。除此之外，不同的糖对融化速度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蔗糖的抗溶性好，化得慢。此外，有的商家在制作冰淇淋时往往会注入空气，让口感更蓬松，但空气越多，内部空气越大，热量更容易渗透进去，所以融化的也就越快。
1: 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会出现彩色？
0: 这层薄膜又称茶膜，出现彩色是典型的薄膜干涉光学效应。茶叶中的茶多酚、蜡质、高级脂肪酸等疏水性物质汇集在水表面，而水中含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等，所以这些物质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所得到的难溶碳酸盐和氢氧化物微小颗粒就会附着在有机物表面，随即形成茶膜。泡茶用的水越硬就越容易形成茶膜，茶膜也越明显。当然，如果是洗茶具的泡泡水没冲洗干净，也会出现很显眼的彩色膜。茶膜形成之后，当光线照到这层薄膜上，一部分光在薄膜上表面直接反射，一部分光穿透薄膜在下表面反射后再穿出上表面，两束反射光相遇后会发生光的干涉。当光程差恰好等于红橙黄绿蓝靛紫某色光的波长整数倍时，光束颜色就会变亮，光程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颜色就会变暗。这时候如果垂直俯视，光程差最大，斜着观察，光程差变小，因此茶膜同一处颜色会随着观察角度变斜而向蓝紫偏移。由于薄膜各处厚度不均匀，不同厚度也对应了不同色的干涉条件，同一束膜换个角度看颜色也就不同，于是就呈现出了彩色的茶膜。
1: 为什么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的笛声在靠近和远离我们的时候听起来音调不一样？
0: 这是因为多普勒效应，当波源与观察者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观察者观测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车辆向观察者驶来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快，频率变高，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尖锐高昂。当车辆远离观察者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慢，频率变低，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低沉浑厚。
1: 煮熟的鸡蛋为什么有的鸡蛋壳跟蛋白粘在一起，有的却不会？这跟新不新鲜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而且方向和多数人猜的相反，越新鲜的蛋煮熟后反而越难包。首先我们先弄清包蛋时是谁粘住了谁。蛋壳内侧贴着两层薄膜，包蛋费劲就费在这层薄膜和蛋白的粘附上。这份粘附和酸碱度有关，碱性越弱，膜和蛋白粘的就越牢。而蛋清虽然天生弱碱性，但刚产下的蛋里面融着不少二氧化碳， pH 在 7.6 上下，只比中性略碱一点点，所以膜和蛋白粘得很牢，壳一掀就带下一块蛋白。那放几天为什么就好了？是因为蛋壳上有大量微小气孔，鸡蛋存放时一直在通过它们悄悄换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pH 值也在这个过程慢慢爬升到 8.7 以上，碱性上来了，这层膜的粘性就下降了。如果手里有只刚买的鲜蛋，又想包得体面，也可以试试在水煮蛋里加一小勺小苏打，这样我们包壳会更方便些。聪明的你还有什么包蛋的妙招呢？
1: 手机关着屏晒太阳和用浅色壁纸开着屏晒太阳，哪个对手机危害更大？
0: 开屏晒太阳更伤手机，或许大家心里的小算盘是黑屏吸热快，晒起来应该更惨吧。实际上这笔账算错了地方，手机正面从太阳那里吸多少热得看最外层的玻璃盖板的反射率，有文献给出过典型值，这块表面只反射约4%的阳光，剩下90%通通进入机身变成热。至于屏幕显示的是黑是白，那是盖板底下发光层的时候。

0: 室，阳光穿过盖板，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机身，之后不管被哪一层吸收，热都留在手机肚子里。所以关屏开屏从太阳领到的热量几乎一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手机自己发的热。现在主流的手机屏是有机发光二极管，每个像素都是一闪独立的小灯，地址越浅充电的灯就越多越亮。偏偏手机一检测到强光，还会自动把亮度拉到顶去对抗反光，这时光屏幕就要吃掉4到6瓦，赶上一个暖手宝了。也就是说，太阳在外面烤，屏幕在里面烧，同时高温还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会加速其老化，容量缩了就回不来。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有机材料同样怕热，越热老化越快，所以想给手机防晒收进口袋比什么都强。如果非要在太阳底下用，可以换深色壁纸，调低亮度，用完顺手锁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这个假期到了浙江的朋友看海又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坐着地铁看海景。本周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它全线 61.45 公里，设有10座车站。而在列车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的时候，东窗则可以直面东海，不少网友更是直接叫它看海地铁。在海上，象山港跨海大桥与甬莞高速公路桥并行，两桥挨得这么近，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轻气动干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总工程师姚彦明的介绍。
3: 为何选择与既有甬莞高速象山港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
4: 我们新建的隧铁的桥梁和公路桥梁并行，第一个是通航的影响，因为我们象山港内的运输的船是非常的繁忙，我们新建的隧铁的桥梁和既有的公路桥梁并行，对于通航的船只来说，它视为经过一个通航口，可以减少通航过程中船只调整航向等操作的一个难度，保证我们通航的安全。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象山港两侧海岸线的资源非常的一个宝贵，我们新建隧铁的桥梁与既有公路桥梁并行，可以减少对海岸资源的一个占用。第三呢，从我们设计的方面来讲，我们的隧铁都在建设的过程中，在桥梁标高方面，我们通过调整我们整个线路的一个中坡，与既有的公路桥梁在标高上面保持一致，这样在景观上面不会产生障碍。另外一个，在技术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整个隧铁路的跨海大桥采用了一个无渣轨道的一个设计方案。我这跨海大桥主跨是680米，采用的无渣轨道的一个方案，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的无渣轨道铁路桥梁。通过采用一个无渣轨道，减少了我们轨道结构的一个荷载的重量，这样让我们桥梁的设计更加的轻盈。
3: 两桥挨得近，如何避免减轻气动干扰？
4: 我们这个桥的设计的过程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新建桥梁建好以后，对于既有的公路桥梁会产生一个风动的干扰，同时我们两座桥之间也会有个气动的一个干扰效应。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是以我们的高校合作，我们总共开展了170多组的一个风动的实验，来检验我们这个气动的一个设计参数，保障两座桥梁之间的一个气动设计的一个安全。
3: 无渣轨道为何用混凝土轨道板代替碎石？
4: 从通车的一个舒适度角度考虑，因为我们这个隧铁路设计的速度是160公里每小时，在整个隧铁路里面，我们一般的速度是在120到160，这是最高的一个设计等级。为了保证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性、平稳性、舒适性，我们采用那个无渣轨道的设计方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轨道施工完成以后，它的轨道的质量指数 TQI 可以达到5。这个5呢，是我们对轨道各种不平顺的一个综合的指标的一个考量，这个数越低说明我们轨道的越平顺。简单的说，就是你坐着这个车在最高速度通过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不会有震动或者其他的感受的，非常平稳的通过，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桥是在海上，它的延误的环境下对于耐久性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我们采用沉底道桥的技术，它的耐久性比我们的碎石道桥的耐久性要更加的一个好，也可以减少我们以后的养护的一个维修量。第三方面呢，就是无渣轨道相对于有渣轨道，它的荷载更加的一个轻。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采用的这种无渣轨道的方式，相对于有渣轨道，整个主跨我的荷载大概减少了600到700吨左右的一个荷载，这样对我的一个大跨度的桥梁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或减少横产，或者桥梁可以做得非常的轻盈，可以与既有的公路桥梁保持景观的协调和一致。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中秋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假期里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较高，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不进入未开发开放的野景区景点，雨天减少山区徒步、郊外露营、临水游玩等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谷、低洼地带，防范山洪、滑坡、积水内涝风险，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这种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3: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它可能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它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了一次这个重要的实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的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边，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一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2: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弹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

0: 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1: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一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的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关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3: 沙特呢

0: 本身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的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爱国者3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2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还有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才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0: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的。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这个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 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

0: 千美元较低地位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资金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2: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它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1: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0: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

0: 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不同，因为我们都是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它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些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图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10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卜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2: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

0: 那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啊、无人机啊，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布山区呢也是向南这个向南部这个亚丁啊，也就是说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啊，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2: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的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3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3: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4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你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 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3: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4: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它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如它6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制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矩，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美元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有15美元，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六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此前呢有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六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3: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三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步如果说它六个部队六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一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三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升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六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1: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3: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它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它下一步它要建设它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它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的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项目中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1: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4: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 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的一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

0: 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克斯这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在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湘，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在今晚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很高兴我们又在《文学期刊之夜》相逢。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这片土地，书写那里的风物与人情。他曾说，他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就是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他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直扎根故土书写的石书清，从十几年前开始，似乎就决意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向着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开拓着。2008年，他从文史资料里找到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他说，这算是我借助史料写小说的开始。2011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取材于真实史料，讲述了军统内部不惜刻意诛杀无辜、借人头立威的故事。作品褪去了温情的底色，直白地呈现出旧时代特务机构的冷酷、荒诞与人性冰冷。文风凌厉肃杀，和石书清以往温润细腻的西海固乡土写作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位学者读后十分疑惑，专门跑去问评论家百草，说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书清，因为这部小说实在不像他所认识的石书清的风格。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想见石书清写作变化之大。石书清曾这样对比他的这两种写作，他说，我的乡土写作完全可以说是经验性写作，我写的乡土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出对应的原型。根据史料写作，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因为人物事件我不熟悉，不在我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种想象性写作。写乡土小说是回到生活，据史料写作是凭借想象，这是两种小说的不同之处。近几年，石书清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抗美援朝这段历史。2018年的系列短篇《林伯讲的故事》，2025年的《战地小记》，还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都是以抗美援朝为历史背景的创作。那么石淑清为什么会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在创作中他又生出了怎样的思考？我们来听听石淑清本人怎么说。
1: 我对抗美援朝产生兴趣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我们村的老队长，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过他讲他的这个抗美援朝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过这样一件事，说这个战场上到处都是死人，我们的一个担架员呢，从敌人的胳膊上摘下手表来，明晃晃的戴了两胳膊，原本呢，他是希望上交以后呢，能立个三等功，没想到立功不成啊，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样的事情呢，传出去啊，会让敌方，借此做文章，有损志愿军的形象。还有一个人呢，是我在银川的邻居，这个老人呢是作家二月河的堂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连指导员，亲手打死过两个美军。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写自己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写得非常实在，非常打动人，和别处看到的这个关于抗美援朝的文字呢，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帮老人呢整理了一部分，投到《天涯》杂志呢，很顺利地发了出来。我也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呢，写过小说。老人姓林，我这个小说名字呢，就直接叫成《林伯讲的故事》。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使得我对抗美援朝题材呢，有了强烈的兴趣。见到相关的书籍呢，就想收来。看到志愿军的照片呢，尤其是女兵的照片，也会买来。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方向。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啊，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啊，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3000里江山的朝鲜浴血奋战，想到300万中国人里有接近1/10的同胞牺牲在那片土地上，想到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

0: 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事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1: 那么在石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守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演播陈亮、黎春。
2: 1952年年底，志愿军总部给团以上单位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工兵12团柴学久团长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 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去接许之梅他们，还派了三个战士一路护送。在关乎士气方面，费些人力财力是值得的。这载着放映员、放映机

0: 这是一辆婚车，已经接到了新娘子，只不过新娘子还羞羞答答，没有把蒙面的红纱巾接起来而已。又好像在鸡锦年月拉了满满的一车年货，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也好像在执行着与众不同的任务，他们都很庆幸这样的一项任务落到了自己头上，浑身沾着喜气儿，有些拘谨，更多的是兴奋。他们似乎没想到可以和放映员近距离到如此程度。战士们看看片箱，看看发电机，就像小孩子看着橱窗里的水果糖。看放映员的样子也不能做到很直接很大胆。组长朱正毕竟是个男的，还可以趁人家不注意时迅速地看上一眼，不巧正好眼神对上时就相互笑笑。对两个女放映员，战士们则始终用余光看，看人家穿什么鞋什么袜子，最多是看看人家的手，目光无法抬得更高些。这正说明了放映员在战士们心里有着一个神秘的位置和分量，使他们既十分乐意和放映员们在一起，同时又拘谨着放不开。朱正是个技术员那样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话不多，和哪个战士的目光碰着了，总是会报以温善的一笑，然后在你躲开他的眼神时及时收起他的笑容。车的那种晃荡感似乎正契合着他那习惯性的沉思。谢依念是那种很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人，当许之梅大大方方说着什么时，谢依念就很欣赏很热切地看着许之梅，及时地配合呼应着，就像许之梅说的话正是他要说的，是代表着他们两个人。谢依念适时地点着头，刘海微微动着，偶尔会从齿缝里吐出薄薄的冰片一样的两个字，是的。所以整个过程里谢依念并没有说多少话，但是看他的模样，参与度是最高的。许之梅是那种天生的在一个群体里负责与外界应对和活跃气氛的人，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爽爽，圆润分明，给人一种搓玉米挖土豆的感觉。他说话似乎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又有着一种他人即使很费力气也难以达到的效果。到各个放映点放映，要说的话要做的解释，本来是朱正这个组长要说的，现在全都由许之梅来说了。
1: 我代表我们朱组长说几句。
0: 这样一个雷打不动的开头后，许之梅就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了，就像从满满的大盘子里一碗一碟儿从从容容分毫不乱地给你摆到桌子上。虽然几个战士总是兴奋里难免拘谨，但许之梅还是不怎么费力气就知道了他们各自叫什么，来自哪里，在做什么。他们这次带了三部电影，两部中国的，一部苏联的。在许之梅娓娓道来的带有启发性的讲述里，几个战士流露出神往的样子，并且相互交换着眼神。咱们就等着一饱眼福吧。在一种沉醉又神往的气氛里，就见一直随着车身微微晃荡着身子的朱正忽然警觉地抬起头来，眯着眼向一个方向看去。很快大家就都抬起头来看，几架敌机像饿疯了的柴狗那样从远处飞来，随着临近迅速地降低高度，那么快，好像他们从出现到临近中间可以省略许多过程。

0: 市。一边的山头上，防空枪也响了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出个对策，先到的一架敌机就开始俯冲下来扫射轰炸，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原本一路还腼腆拘谨着的三个小战士忽然间身形大变，如同三头豹子一下子扑上来，一人负责推一个，三个放映员就像紧急中卸货那样被推下车去了。接下来就发现，在浊浪滚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那卡车像玩具车那样车身一歪不见了。卡车消失后，敌机拉起沉重的身子飞离了。原来车是行驶到一个坡顶上，坡的一侧就是近百米深的悬崖，车掉下去了，结果是可以想见。现在三个放映员都活着，都没有受什么大伤。当许之梅趴在悬崖边探头往下看着时，朱正一瘸一拐走到他后面，抓住他的领子，一把将他揪了回来。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这个放映组没再放过电影。他们三人作为工兵去帮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了，直到第四届全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团给了他们一台比捷克16毫米放映机好得多的美式放映机，三人才开着他们的那辆中型吉普车重新开始给战友们放电影。
1: 调到16军放映队任放映员之前，谢国玉是警卫营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去做通信员。放映队的人员要性格活跃，能讲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话，这不是谢国玉的长处。但放映队里也有特别适合谢国玉的事情，就是发动机的管理和操作。放映员很受人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接高送，这里面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发动机管理员，他只是个幕后工作者，好像可有可无不要紧似的。但任何一次放映没有发动机就没有了一切，当然不能把发动机抬到场面上去，让大家只看发动机不看电影。发动机就该在远离放映的地方，让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才好。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5-60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

与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六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里，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竹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梅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还有多少放映员带着光影与希望奔走山河？他们又曾历经怎样惊险坎坷的遭遇？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一个观众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成为整篇故事最动人最治愈的一抹微光？战火不息，奔赴不止，光影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漫长的问候》过后，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其实石书清笔下的这场战地放映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一组交织着热血与温柔、坚韧与遗憾的人间群像。除了前面小说演播里我们展现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孙杰，女同志，受命一路穿越封锁区去影片发行站更换芯片，途中遭遇车祸，却还是想尽办法让电影准时上映。另一位叫文化明，他和战友一起带着放映器材上山为战士们放映电影，亲眼看着马和行李坠下了悬崖，但还是护住器材继续艰难往前走。如果说几位战地放映员是穿越硝烟奔走四方的追光传递者，用一次次奔赴把珍贵的光影希望送抵战壕前线，那么小说标题里那个格外特别的一个观众，就是整部作品最温柔也最牵动人心的伏笔。他是谁？为何会成为这场战地放映里唯一的专属观众？他跨越战火奔赴光影的背后藏着怎样纯粹又动人的心愿？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演播杨洋。
15: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 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偷去。定下来后，于行我就忙活起来，看看卫生队有什么可干的，把伤员们的便桶一个个倒掉，在一边的小河里洗刷干净再放回去，把几个树根劈好了码在一边供厨房里用。他主动找事干，不是他的事他也干，甚至把连队的马也喂了印了。他这样忙碌的身影，让在一边的林子里解完手回来的指导员看到了，远远的笑着给他竖起大拇指。指导员会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是他的思想工作在开花结果。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于行我不敢再做好人好事了，他给出发了。从连部到团部是十五六公里的路程，于行我想一路小跑着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他带了吃的喝的，裤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就出发了。他还故意绕了一个

圈子，发现没有人注意后，就拐向了去往团部的方向。初冬时节，前几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完全消掉，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的，有老鸭在冬日的阳光里叫着飞过去。于兴，我想自己要是一只老鸭就好了，翅膀那么扇几扇就到了。他看到老鸭把自己飞到了像针尖那样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随着于兴我的疾步行走，好像是一个镜头，在不断地调整着为于兴我照相的距离角度。不时能看到的新新旧旧的弹坑在提醒着于兴我，被袭击是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事。他想起老战友讲的一些经验来，敌人会打冷炮，一个炮弹过来炸出一个大坑，这时候你如果方便就躲进那个大坑里，一般来说敌人的炮弹不会重复落在同一个弹坑。要是碰到敌机轰炸，你如果定力足够好，在地上保持一动不动，那敌人就无法分辨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兔子一丛乱草。你要是吓得乱跑，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就是目标，那炮弹炸弹子弹就都追着你来了。然而战场上的事总是难说的，有些满肚子经验的老兵也会被炸得不成样子，还是要看运气。两样比较，运气比经验还要重要。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所以老兵们也会说，两军对垒厮杀的时候，神鬼也是参与其中的。战友们这会儿在干什么？要是知道自己这会儿是走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会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去看电影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于行我是个规矩娃娃，老实娃娃，本分娃娃，是个不生事的让人放心的娃娃。谁能想到他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于行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看电影这个秘密。如果真的能看到一场电影，哪怕关几天禁闭也划得来。于行我又是一阵小跑，在他的小跑里，太阳似乎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小幅度地乱跳着。这个老太阳算是把自己一路盯上了。什么来什么，敌机果然就出现了，但好像不是针对于行我的。在一条公路上跑过一辆小汽车，这小汽车像一根牵引线似的，敌机也出现在空中了，显然和小汽车之间有一种关联，然后就开始了扫射轰炸。虽然离得较远，于行我还是躲起来看着，看见小汽车在轰炸里忽然车门开了，跑出一个人来，冒着腰向一座石桥跑去。飞机跟到石桥那里，对着石桥一顿狂轰滥炸，石桥的大半被炸毁了。那个躲在桥下面的人也好似中弹了，原本是紧靠桥身蹲着，现在是躺在那里了，部分垮塌的桥身悬吊在他上面，要是掉下来就坏了。敌机见桥已被炸毁，完成任务就飞走了。这时候小车里又跑出三个人来，跑到桥下把那个躺着的人背到小车上，小车竟然没有被炸坏，很快就开得不见了。好好的一座石桥转眼间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使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于行我久久回不过神来。老兵们说躲藏时要躲开铁路桥梁等，老兵说的有理，车上的人都好着，偏是那个跑到石桥下的人被炸着了，正说明经验是可靠的。于行我终于赶到团部，谢天谢地没有空跑，电影已经开演一会儿。

电影是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放映的，那石洞显得特别，上面狼岩那样不规则的突出了一大块，下面才是石洞，这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庇护。洞顶上还长满了松林野草，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发现了也不怕你的轰炸。这石洞上面的石头层少说也有十多米厚，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真要夸夸那双好眼睛。石洞虽好却小，里面罐头似的塞满了看电影的人。于行我仗着年少和瘦小，也不怕惹人烦惹人骂，拼力挤到里边去，挤到一个能看到电影的位置，才像个刚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土豆那样，平复着心情开始看电影。他悄声问身边人，什么电影？说是赵一曼。开演多久了？说开演有一阵了。于心我就不再问，专心看电影，同时觉得自己像个木楔子似的，被牢牢的深深的嵌在一个整体里。洞里热，大家都在出汗，这么多出汗的身子挤在一起，使得石洞像个蒸笼似的，可真是够瘦的，而且后背承受着一种后劲十足的压力，好像是要把于行我挤倒压趴下。汗水一再流到眼睛里去，把袖口都擦湿了。也不是看电影的环境不好，这环境够好的了，是看电影的人太多。于行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像自己一样闻讯从各处赶来，才到了如此程度。于行我看到侧面还有几个朝鲜百姓模样的人，也是一个个满头大汗，张着嘴，一副呼吸不够的样子。这么多热腾腾的身子挤紧在一起出汗，就形成了一种白气似的东西，缭绕在眼前和头顶，味道也不好闻。于行我没想到第一次看电影会是这个样子，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眼花和恍惚，觉得银幕上的电影和近在咫尺挤作一团的看电影的人是脱节的，两不相关。银幕上的人们在忙活他们的，看电影的人们在忙着承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挤压力，忙着出汗，忙着擦脸上的汗和流到眼睛里的汗，甚至忙着呼吸。于行我觉得两颗手榴弹硌得自己难受，从别人的身体动作里能感到也硌着别人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挪到哪里都会硌着人，有人甚至想回头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硌着自己。于行我连个对不起都没法说出，他还有个担心，如此蒸锅一样的地方，手榴弹受热后会不会爆炸？电影是什么情节根本没有理清，就看到一些人影晃来晃去，那个出现最多的女人一定就是赵一曼了。今天看的这部赵一曼不能算数，以后还要看的。真是火上浇油，按下葫芦起了瓢，挤的问题，出汗的问题，手榴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又紧锣密鼓出来一个新问题，哪一集？他命令自己忍着，但越忍越是个事儿，不行了，忍不住了，电影看不下去了。这样子看一场电影真是不甘心，忙向银幕上再多看两眼，想着把自己搞轻松了再进来看不迟，反正也没有弄清楚在演什么，也无所谓接得上接不上。这样想着就开始往外挤，往外挤比往里更难。他抱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头还是挤出去了。这里是团部，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方便的地方。摸黑走出老远，把自己搞轻松，又急忙返回石洞。既然来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从人缝里往进挤，感到人们的

0: 衣服就像是蒸锅上的蒙布似的，又湿又热，正拼了命往里挤，忽然就觉得里面的人往外涌了，一个人的力是挡不住众人的力的，于行我几乎是要被众人推倒了。有人对着于行我吼道，电影散了，挤什么挤。嗯，要谢谢这人的怒吼，不然于行我还要往里挤。人们成群结队，三三两两走着，只有于行我是一个人。星星出来的并不多，而且一律显得颗粒细小，一个个冻得哆嗦的样子。天幕清亮而又高远，像自动为人们换了一个人间。于行我打算连夜回去，在石洞里一再觉得碍事的两颗手榴弹，这一时刻显出必要性了。夜里走路，这就是人的胆。于行我细致地检查了他们的拉绳，郑重地把他们别到腰里，腰杆子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星光几乎让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夜里行路，敌机不怕了，就怕特务。敌机一般夜里不大会行动，最为活跃的是特务，特务善打黑枪，也会趁着你不备给你一刀。有不少防空哨兵就是吃了特务的亏。于心我想，特务如果在远处，就把手榴弹扔过去，要是特务忽然出现在身边，那就把手榴弹当锤子，先下手为强，敲他的脑袋。过一片树林时，于心我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好像连自己的脚步声、呼吸声都能吓着自己。许多树被看成了人的样子，但是没碰到什么危险，安全地出了林子。出林子后，远处黑乎乎的山坡上升起了几颗信号弹，也许是特务在递情报，但距离于行我至少还有着一箭之地。于行我干脆把两颗手榴弹都拿在手里，一路小跑着。夜风细微，只有在他跑起来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不久前还热得像要化了的身子，此时却是入骨的冰冷，像盛宴之后的空盘子。大地空旷，远星明灭，就在这布满了弹坑的大地上，这个终于看过了电影的人，猫着腰呼哧呼哧跑着，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好像不仅仅是他的呼吸，也是整个夜晚的呼吸。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的样子，于行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地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字字戳心，道尽了宏大战役背后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温柔与赤诚。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行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故事，小说没有再写，但我们知道，那个夜晚一定在他心里留下了什么。从于行我的视角出发， 我们或许能够了解。

解，为什么放映员们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准时把电影带到战士们面前。因为对身在异国战场随时可能回不去的志愿军战士来说，一场电影就是一段能暂时忘记炮火的时刻，是他们在战火中难得的心灵慰藉。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史书清的创作初心，让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普通战士重新被今天的我们看见。无论是逆风而行守护光影的放映员，还是踏险追光心怀热忱的观众，他们都是三千里江山浴血岁月里最鲜活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3集。
5: 叶启年并不希望手下当场击毙陈千里，他想抓到他，让复仇变得漫长而彻底。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现在他知道陈千里已受过专业训练，使他大意了。他记忆中的陈千里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意气的学生，所以昨天他离开了来安里，去了小桃园，也因此梦花街失守的消息传回正源旅社时，尤天晓做了草率的决定。在茂昌煤站，他们又一次失守，还赔上了好几个行动人员。尤天晓怀疑陈千里有贴身护卫，但是他看了侦缉队拍摄的现场照片，也去了停尸房。他认为那些干脆利落的致命一击应该是一人所为。好在尤天晓总算把陈千元抓回来了，叶启年让他把陈千元、董慧文押回他们的住处，并把上海站行动人员全都派了出去，再加上龙华侦缉队的人，打算在那里给陈千里设下陷阱。马路上、弄堂里、房间里、屋顶上，这一次全都布置了人手。他命令他们可以开枪，但要留活口。一阵风吹过，有人在远处轻声哭泣，声音像是在吟唱。叶启年忽然觉得背后有些异样，他猛地转过身，几步开外，陈千里两手垂在大衣两侧，镇定地注视着他。
4: 宁少山庄是个不大的墓园，四周围着木栅栏，进门只有一条路。
5: 你把我的人怎么了？
4: 叶启年顺着蜿蜒的小路望了眼墓园入口，陈千里环顾四周，
5: 司机在车里，有人看着，你还是改不了不请自到的毛病。
4: 那个兴冲冲的年轻人依稀还在，似乎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彻底修改他。
5: 你派人找了我几趟，这次我自己来了。
4: 两只灰背鬃落在草丛

0: 他们是新来的觅食者，对别的鸟儿啄过已经裂开的栗子不感兴趣，而是找到了一颗完整的栗子。
1: 那么这些栗子是你带来的，你倒记得他喜欢吃这些。
0: 陈千里仍然盯视着叶启年，他似乎根本没听到叶启年说的话。
1: 你跟着叶桃跑去南京，现在又跟着我来他的墓地。
0: 陈千里淡淡地回答。
2: 找你不难，看守墓园的人有一本登记簿，这几年你每年元宵节都会来一次，放下一点钱。
0: 叶启年冷笑了起来。
1: 我差点以为你会专门来看看叶桃，你是打算在他们的墓前杀了我？
0: 陈千里的声音很平静。
1: 你不配死在他们的墓前，这是我女儿。
0: 叶启年突然咆哮了起来。
1: 你利用她，然后又把她杀了。
0: 陈千里厉声道。
1: 是你杀了叶桃，是你杀了自己的女儿。
0: 草地间的小路上，一对男女向这里走来，他们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犹犹豫豫地停住了脚步，转身向另一条小路走去。叶启年盯着陈千里，压低了声音。
1: 你们欺骗他，让他进入展园窃取情报，他被发现了，你们就认为他没了利用价值，他投奔你们，你们却把他杀了，从背后开枪，让他孤零零地死在藏兵洞里。
0: 陈千里觉得是时候戳破这个冥顽不化的特务头子的妄念了。
1: 叶桃是为了他的理想牺牲的，他去南京利用你的关系进入詹园，使他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的请求，还有更重要的，和你说的正相反，他在女师大加入了共产党，是他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0: 叶启年看着叶桃的墓碑，面无表情地说，
1: 你们把他杀了，再把他塑造成你们的烈士，但是我的女儿是党国的烈士，我的女儿我非常清楚。你清楚？我来告诉你你不清楚的。
0: 陈千里看看四周，也压低了声音。
1: 虽然他暴露了，但他知道你不敢公开告诉其他人，把他抓起来。他是你女儿，如果他是中共情报人员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你不光丢了面子，在詹元的地位也会摇摇欲坠，因为上面那些人就会知道，原来行动前屡屡泄密，漏洞在你叶主任自己家里。是我引狼入室。
0: 叶启年悔恨不已。陈千里明白，真相可以摧毁他那自欺欺人的盔甲。
1: 可是，他也没法撤离詹园，先前泄露的情报都是从那里出去的，他出不了詹园。你不许门卫室放他出门，他一到门口，门卫就会拦住他，然后给你打电话。他没法离开，也不敢离开。他觉得就算出了门，你也会悄悄派人盯着他。我派人监视我自己的女儿，一派胡言。叶桃了解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贸然出去联络党组织，很可能连累其他人。你以为你编造这些能够蒙骗世人？
0: 叶启年心想，父亲的本能是否让自己在特殊时刻失去了一个特务的应有判断？
1: 那时正值梅雨季节，那年南京雨下得特别多，也特别大，每个人都穿着雨衣，带着雨伞。
0: 陈千里仿佛又看见那个下午，看见叶桃焦急的模样。
2: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怀疑你可能会监听他的电话，所以悄悄跑到总务科。总务科常常跟外面联系，从那里打出去，总机不会特别注意。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好，让我去买双马牌雨衣，要纺绸面料上涂销的那种红色，买两件一模一样的，再买两把雨伞，也要一模一样。他让我穿上雨衣，打着雨伞 到倒数街詹园南门口，你再向我解释詹园的内屋。
0: 叶启年仰头望着天，面露讥嘲，似乎对陈千里说的这些毫无兴趣。
2: 门卫是给他打了电话，让我进门。我没有去机要室，而是跑到假山洞里躲了起来，把另一套雨衣雨伞放在石阶上。两三分钟后，我就从假山出来，回到门口，离开了詹园。
0: 叶启年终于直视着他，表情狰狞。
2: 事情到了那一步，你真以为詹园的门卫还能让你随便进出？当然是你让门卫放行的，因为你想让特务在背后跟踪我。
0: 叶启年当然记得自己当年做了些什么，他一直试图忘记，或者试图以忘记来修改他不想面对的一切。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城市。

0: 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1935年1月5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

兰溪的小镇，以卖戒鸦片药丸为生的土医生罗福元正和几个朋友在一间茶馆里紧张地商量着如何迎接红军的到来。罗福元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思和。受周思和的委托，罗福元成立起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并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福元冒雨往家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走出多远就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前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福元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渡过乌江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行到这个小镇，原地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这里。罗福元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前军第25军副军长侯之弹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弹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的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就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从团西镇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接近中午的时候，侦查员报告说距离遵义大约还有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城去报告情况。六团的攻击立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前军的一个营驻守在这里，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前军官兵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前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一部分前军被打死，另一部分成为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3块大洋。前军官兵平时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入红军手中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之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掉。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为此想出一个办法，化妆炸城。六团穿上前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

0: 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炸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30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妆炸城的任务。为什么要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多多的机灵鬼。负责化妆炸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宝堂，曾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晚上九点，这支前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沾掉了，几乎人人都赤着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刚走进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营长的名字后，曾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宝堂的示意下，小四号员们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上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曾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前军关进一间屋子里，然后30名四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时，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前军守敌，除了被打死和投降了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刘伯承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城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后，逃到遵义的前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道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的在曾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道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宝堂站出来，他借机做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百姓们的热烈欢迎。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从遵义到娄山关60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 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攻击后，一个排的前军被击溃。前军刚一跑，小镇上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福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纪光顺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彪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话筒里却传来前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立的军部在与侯之旦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前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彪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前军的电话内容。十几分钟后，当耿彪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前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一路冲了下来。前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紧追不舍。前军丢弃了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掉的军装散落的一地。耿彪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前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要探讨庄子《人间世》一文中一个看似荒谬却蕴含着庄子最深切智慧的故事，知离书因残疾而有福。 故事的主角名叫知离书，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象征的意味。知离是破碎不完整，书是稀疏松散。知离书是一个形体高度残疾的人。庄子的描绘中，知离书长得什么样子呢？他的脸低垂到肚脐以下，肩膀耸得比头顶还高，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的肋骨并生。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饱受身体畸形之苦，生活极为不便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庄子却告诉我们，他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他靠缝洗衣物足以糊口，他替人薄米筛糠足以养活十口人。国军征兵的时候，他大摇大摆地在征兵处游荡，也没有人会要他。国军征伐徭役的时候，他因为身有残疾而被免除，而国军对残疾者发放救济粮的时候，他则可以领到三种米和十捆柴。最后庄子感叹道，夫知离疏其行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知离疏虽然身体残疾，但最终得以养身，并享尽天赐的寿命。这个故事初读之下，似乎是在赞美残疾带来的好处，但只要我们稍微的深入，就会明白，庄子绝非在歌颂苦难本身，他是在用一个极端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一个普遍的生存困境与一条可能的解脱之路。知离书的故事如果仅仅停留在因残疾得福的层面，那格局就小了。庄子真正要说的是后面的那句，又况知离其得者乎。他将话题从知离其行引向知离其德。什么是知离其德呢？就是在精神上打破世俗规范的枷锁，不被主流的价值评判体系所捆绑。在《德充符》一篇中，庄子描绘了许多奇形怪状长相的这样的残疾人和畸形的人。在这个世界面前，他们是残疾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在自然天道面前，他们又是完满的。比如说断了脚的王旦，相貌丑陋的埃戴陀，他们形体残疾，却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连孔子都自愧弗如，男男女女都争相追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德充于内，内在的德行充实圆满，他们已经超越了形体的局限，与道合一。人们与他们相处，会非爱其行也，爱使其行者也。不是爱他们的形体，而是爱那个主宰形体的充满光辉的精神。知离书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就和王代、埃代陀那样，他们的存在已经指向了另一种可能。一个人的价值与幸福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他的外在形貌、社会功能乃至他人的评价，而只源于他自身生命的安然存在。庄子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计较形貌的残缺丑陋，这些缺点往往还能免除很多的祸害，使人得以保全。土地庙旁的那棵大树，正是因为百无一用，所以才能够活得长久，否则呀，早就被工匠伐去当房梁了。知离书正是因为身体残疾，所以才能够免除兵役和徭役，还享受国家的救济，保护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说，无用之用正是大用。在这里，庄子将保存自己生命和身体作为最大的用处。一般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维护。

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庄子《列玉寇》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拜见宋国的国君宋襄王，此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宋襄王一时相信了他，就赏赐给他10辆车。他驾着车在庄子面前炫耀，一脸骄傲的态度，认为学识高深的庄子已经在他之下了。庄子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黄河边有一个贫苦人家，靠编织着尾席糊口。一天，这家的儿子潜入深渊，捞到一颗价值1000斤的珍珠。可是他的父亲见了，却十分慌张地说，快用石头砸了他吧。你要知道啊，这1000斤珍珠只有9重深渊下的离龙的喉咙里才有。你弄到这颗珍珠，一定是碰巧遇上他睡着了。要是那离龙醒着的话，你哪里还有活的希望呢？庄子说，而今的宋国比9重深渊还深，宋王的凶猛比离龙还胜一筹，你能得车必定是碰上他睡着了，假使宋王醒来，你恐怕就要粉身碎骨了。成语叹离得珠就是出自于这里。庄子辛辣地讽刺了只见名利不懂得养生保命的人，因为在一个乱世，面对暴力的君主，任何积极的努力都可能会引火烧身。基于这种认识，庄子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始终维持着平民的贫苦生活。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各种不幸。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为受了刑罚而身体残缺，有的人心里遭受过重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缺和心理创伤所带来的不幸呢？支离叔是一个超级的残疾人，老天爷生他如此，可谓是天降奇祸。也许现实生活中没有长成支离叔这样奇形怪状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残疾人，他们或肢体残疾，或智力障碍，应该从支离叔上学些什么呢？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了支离叔这个形体残缺的近乎狰狞的怪人，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总有路可走。支离叔的残疾相对于健全人无疑是一种不幸，但如果将这视作为一种生命的历练，坦然面对，又何来不幸呢？如果你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通过支离叔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对自己的优势善加利用，仍然能获得尊敬，找到幸福。我们还要牢记，我们永远都没被决定，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支离叔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残疾人的猎奇寓言，而是一面映照着我们每个人生存状态的镜子。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以为的缺陷、不足、不合规范，或许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用以躲避更大社会性伤害的护身符。它引导我们反思，我们是否为了追求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完整、有用，而把自己活得支离破碎？我们是否能勇敢地支离那些外在的、僵化的价值规范，从而在内心找回那个本自具足、安然自在的完整的我呢？愿我们都能够拥有支离叔那样的智慧，认清何为生命的福气，不必羡慕那颗被砍伐的栋梁，或许能做一颗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自在逍遥的无用的大树，才是生命更本真的归宿。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3: 那我们明确来说，如果要是小于6毫米的话，它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展示肺部结节大小的影响，小过6毫米，在低风险人群，我们连注意都不注意，根本就不关注，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就极低呀，即使是恶性，它也是很早期，

0: 长的，他刚才直接是7个毫米，如果6个毫米，我们呢根本就不注意，因为之所以要注意，只是他已经超过了6个毫米了。7个毫米，所以我们得关注，要随访。
1: 没有高风险因素的这些朋友，如果长出了一个小于6毫米的肺结节，良性居多，所以不用太担心。
0: 对，根本不需要担心，还不是不太担心的事儿。
1: 那如果它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那如果这个结节小于6毫米，需要担心吗？
0: 那当然要注意，非常注意，因为它
1: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的，
0: 走两条不同的思路。对低风险人群，小过6个毫米，我们根本就不关注；高风险人群，我们要动态观察，观察多长时间？6到12个月。如果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们也就更放心了。如果直径在6毫米到8毫米之间，那么很难单纯的根据一次的 CT 结果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如果它没有变化，那么就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是直径增大了，尤其是随访多次逐步增大，那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就好像刚才谈那个逐年增大，那是很可怕的，因为肿瘤它血管非常丰富，生长很旺盛，它直径增大甚至倍增的时间比较短，那到了大过8毫米，它直接就显示恶性的可能性是比良性还要大，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为什么是八？为什么是6到8？为什么是大过八？是因为根据大量的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并非医生人为规定6和8两个数字的3个级别。
1: 好，糖糖听完施主任的介绍之后，消除你的顾虑和担心了吗？
2: 消除了一部分，但刚才那个专家在解释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萌生出来了，就是您也说，因为现在我这已经查出来我有肺结节了，我觉得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我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您刚才还说到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您说这个肺结节它就是越大，然后虽然我的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啊，但是它如果超过了八，因为我长得已经很快了，我不到1年从6长到了7，如果再复查它长到了八，我听很多人说，如果说八就已经可以手术了，甚至到10就完全不用想了，就马上就要手术切掉了。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早切，是不是就早点把这个隐患解除，把这个炸弹解除，会好一点呢？
1: 我大概明白糖糖的意思哈，他担心这个结节变大之后呢，可能风险性会更高一些，能不能在早期它没长到那么大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切掉了，这不就放心了吗？可以这样做吗？
0: 你刚刚说的8个毫米是不是就切？我觉得这个已经由医生来判断，因为单单是由你自己紧张情绪引起的忧虑，由你来决定切不切肯定是不合适。现在我们医生管理肺部结节已经非常规范，按照医生呢说的做，一般不会出现突然长大很大控制不了的局面，不会有的。它再大它也符合一般的规律，6个月复查或者是1年复查，就算是恶性它仍然大不到哪去，那个时候再切也还来得及。不会说它不是个急性病，你今天不切下个月可能就来不及切，首先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观察变化的时候，医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比如说炎性的结节，我们需要给患者一个抗炎治疗，抗炎治疗以后有效的话，那个结节肯定是变小或者是消失，那么这是我们最期待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恶性结节是长得比较快，但也有不快的，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离开病人去谈病情，或者离开病情去谈论病人，意义非常不大。所以我们还是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子给大家看，这是一位55岁的患者体检发现的时候，2015年1月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毛玻璃影的结节影，就是红色红圈里边的那个密度比较高的区域。为什么叫毛玻璃影？就是看起来就像毛玻璃一样，所以就给了一个形象的名词。那么半年之后复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密度略微有所增高，但它仍然大小变化不是太大。那么过了大概11个月，到了2016年6月。

0: 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结节已经密度比2015年1月份呢有所增高了。在这个时候还是得注意，总的来说像这个患者他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仍然引起注意了。后来呢就观察了2年，我给他做了手术，做了手术最后是一个原位腺癌，还有一个微小的浸润，那总来说还属于早期，愈后还是很好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周围淋巴结没有浸润，连化疗都不需要跟上。
1: 所以针对糖糖目前出现的这个肺结节，你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
0: 谈论一个结节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唐薇是个年轻人，从这点就是低风险人群，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还是6到12个月复查，如果复查没有变化，放心，再过1年再复查。
1: 好的，谢谢主任。
0: 不急的切。
1: 好，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6: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提供医疗服务。
5: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在中秋佳节组织官兵前往边境巡逻，守护家国安宁。
6: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军方高层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

0: 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2021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贵州考察调研期间，望着乌江两岸陡峭崖壁，感慨地说：“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90多年前，在乌江的茶山关渡口，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浴血冲锋，率先突破乌江天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岁月流转，现如今这支英雄连队已经转型为陆军装甲步兵，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着新的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有权、黄进放、杨月西发来的报道。
3: 当年的话，我们这两岸呢是悬崖峭壁，比我们现在的水位要高。
0: 初秋时节，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重返贵州茶山关，开启了一场感悟初心使命的寻根之旅。伫立在先辈浴血奋战过的这片热土，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和险峻陡峭的崖壁，90多年前红军将士突破天险、浴血冲锋的战斗画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
3: 我们顺着当年的战斗步道一路探访，还听老船工后代讲了当年强渡乌江的很多细节，特别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候江水汹涌，渡江到底有多难，先辈们为了打赢到底有多拼。我们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这份红色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的这种劲头。
0: 回溯到1935年1月，经历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向贵州西北地区转移，抵达了乌江南岸。当时江面水流湍急，两岸悬崖林立，敌人为了封锁红军的去路，大肆毁坏船只，修筑碉堡，布下重兵设防。危急关头，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官兵担当开路先锋，在无船可用、没有重火器支援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冒着敌人炮火率先突破乌江天险，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赢得了宝贵战绩。战后连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重温这段红色历史，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李建法自豪地说：
4: 我了解到当初连队先辈就是靠着这么一双铁脚板，日夜兼程数百里赶到乌江，连队官兵一代一代传承积淀的突破乌江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就是要在一次次的突破当中不断提升自己，做好新时代的乌江传人。
0: 当年跋山涉水的铁脚板，如今已经淬炼为驰骋沙场的铁甲雄兵。前不久，在泥泞不堪的山路上，一场实战化武装奔袭训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们背负35公斤重的装具，完成10公里急行军后，未做片刻休整，就即刻转入山林班组的对抗科目。排长杜闯告诉记者，转型重塑后的连队向战而行，从严厉兵，官兵们不断自我加压，挑战极限，而这正是对红色血脉最生动的传承。
5: 突破乌江第一连，它的节奏要明显比其他连队更紧。我有点纳闷，为什么要如此近乎自虐的加压式的，让大家这么忙碌、这么紧张，直到完成各种各样的大项活动才反应过来。

0: 正是因为平时的坚守跟不放松，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去。
1: 薪火代代传，转型永争先。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连队官兵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姿态。近年来，连队圆满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演习、新装备试验等大项任务，并且立足城镇作战等全新战场环境，主动钻研装备性能，改良战法训法，在攻坚克难中锻造过硬本领。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坚定表示，全连官兵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扛起时代使命，精武强能，向战未战，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英雄连队新的荣光。
2: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雪山草地，但练兵备战的各类考验始终伴随左右。我们敢打敢冲，刻苦抓实训练，以先辈为榜样，把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突破乌江精神融入日常战位，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分队赴当地医院参观交流。与此同时，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走访慰问当地孤儿院，并与塞方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
1: 记者李山东、戴可欣报道。湖北荆州、恩施、咸宁等地近日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国防教育活动，让沉浸式情景化的国防教育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恩施当地人武部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将发生在鄂西大地的三段长征历史融入国防公开课，让学生们了解发生在家乡的长征故事。荆州市荆州区人武部将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小卡，让青少年爱不释手，有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3: 中秋月圆映照万家灯火，边关冷月见证军人忠诚。在万家安享团圆的温馨之时，依然坚守战位的共和国军人用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家国的安宁。中秋佳节，驻守在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的官兵们踏上高原巡逻路，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防线，书写忠诚，守望团圆。请听新闻特写《风雪边关，守护团圆》，采制特约记者李浩奇、邱天伦、王军强。
4: 带组
5: 对着。
6: 上午10点，科加尔特边防连巡逻分队官兵携带好武器和装具，在指导员刘华坤的带领下，前往海拔4300多米的中级13号界碑开展巡逻。途中要经过两座打板，再爬一座坡度40多度的刀背山，才能到达界碑。巡逻车辆驶出营区没多久，就驶入一道两侧崖壁相距不足20米的峡谷中，巡逻道路开始变得险峻起来。
7: 作员，我看咱们两侧山体都很陡啊。
8: 对，我们进沟的这段山路特别窄，山体也非常陡峭，尤其是雨后很容易有滚石落下，我们车辆一般就是快速通过。
6: 巡逻车继续在蜿蜒的道路上前行，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气温也在逐渐降低，山坡上原本葱绿的草色已悄然泛黄。巡逻车在险峻的道路上行驶了将近2个小时后，指导员刘华坤下达了开始徒步巡逻的指令。
8: 同志们，现在我们到了车行路的尽头，我们由乘车巡逻改为徒步巡逻。
7: 我们徒步过程当中，山路比较陡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6: 13号界碑屹立在海拔4300多米的山顶之上，坡度有40多度，连队官兵也把这段陡坡称为刀背山。翻越刀背山是每次巡逻到界碑的必经之路，越往山顶上爬风雪越大，经过一路的艰难攀爬，官兵们消耗了不小的体力。临近中午，巡逻官兵在一避风口处拿出炊事班特意给他们准备的月饼，让大家在巡逻路上

0: 度过一个别样的中秋节。
1: 啊，
2: 我们就在前面这块小平地上吃我们的中秋月饼。
1: 好，
3: 吃月饼，
4: 来来来，大家往这边来。
0: 官兵们吃

0: 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我也感觉现在特别有意义。
1: 大学生士兵刘畅，
2: 来部队半年多了，累是真累，苦也是真苦。每次巡逻看到身后的大好河山，就觉得这兵当的真值。
1: 经过艰难跋涉，巡逻分队终于抵达这次巡逻的终点13号界碑。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巡逻官兵神情庄重，为界碑擦拭尘土，细心描红，每一笔勾勒都是对祖国的深情告白。在界碑的见证下，官兵们向全国人民送上了饱含真情的中秋祝福。
3: 我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云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与会各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与会各方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并表示将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今年，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会晤。会晤期间，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的共识，双方还就两国双边关系以及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联系所需开展的共同努力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0: 据西班牙媒体9月25号报道，知情消息人士透露，西班牙与德国已经安排会晤，启动新一代空中作战系统项目谈判，该项目将研发第6代战斗机。受访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初期将重点商讨搭建两国协同作战的全新体系框架，逐步落实各项研发进展，新型战机具体技术参数等细节将留待后续阶段再确定。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两国曾与法国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宣告解体，三方原本的目标正是研发第6代战机。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胡成成、宋波。
3: 今年69岁的霍威教授，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既有学者的严谨和博学，也有退役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坚毅。记者问他，当退役军人和考古学家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霍威稍加思考后动情地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儿时的梦想说起。
4: 我本来是一个在军营里面长大的孩子，父母呢都曾经是进藏部队的军人，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第一

0: 有了这个机会，在1976年底就从我上山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被部队应征入伍了。
1: 入伍以后，霍威被分配到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某部边防连。当时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全团从各个连队抽调优秀战士组建尖子班，军事素质一直拔尖的霍威得以入选，成为尖子班里唯一的机枪射手。在尖子班里，几位老兵热情帮带指导，他自己刻苦训练，一有空就琢磨射击的技巧。很快，他的轻机枪点射命中率得到大幅提升。
0: 当时我们使用的机枪呢，叫50-60轻机枪，我就非常琢磨这个军事技术。后来呢，在轻机枪的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部队啊就破格的让我由普通战士提升了当了班长。
1: 凭借优秀的军政素质，霍威入伍第二年就当了班长。此后，他带领班里的战士们对山上的哨所进行升级改造。改造过程中，他和战友们每天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背水泥和砖块上山。当年的霍威体力非常好，每次他都会把水泥和砖块送到山上以后，再返回去接应班里的其他战友。
0: 所以我这个当班长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是自己尽可能去帮助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呢也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在军队里面带给我的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还有表率作用这两条，班长带头，团结大家一起工作。
1: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班长岗位上履职尽责的霍威，通过同学来信得知他们已经踏入了大学校园，心里羡慕不已，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进入高校深造。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霍威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求学心愿。
0: 战士可以考学，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班长，优秀班长；第二，就说呢，要有2年军龄，我正好2年；第三呢，必须是党团员。那个时候呢，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正在接受考验，还不是党员，但是是团员，所以三个条件都符合。
1: 1978年，21岁的霍威以优秀班长的身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不耽误训练和工作任务，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夜里又点起煤油灯埋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可是等到去学校报到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分到了考古专业。面对这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霍威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0: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啊，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员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呢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着试一下。
1: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2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0: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啊，这完全没想到走到那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1: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

0: 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史》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1: 赶到现场以后啊，所以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影，才看到上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史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3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0: 大唐天竺史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 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啊，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李永宪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地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0: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

0: 他是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

0: 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雍。
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2: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3: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4: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5: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6: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7: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9: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8: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0: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0: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2: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好？
23: 对，特别脆。
22: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1: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 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3: 哦，没问题。
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向

0: 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抓手，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
2: 隆化县蓄势赋能促发展，招商引资结硕果；
1: 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兴隆山楂迎来成熟季，一颗颗小红果点亮燕山秋日乡村旅游；
2: 丰宁错季生菜喜迎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关键抓手，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推进力度，年内将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以项目攻坚蓄势赋能，以消费扩容提质增效，全力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跑出项目投资加速度。我市用足用好国家两重两新四类资金等政策机遇，精准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健全完善全周期全链条项目管理机制，持续积蓄发展动能。今后5年，全市每年储备1元以上项目100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50个，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100个，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严格落实市县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积极引导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确保经营主体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培育消费需求增长点。我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稳步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全面盘活核心商圈和主要街区商贸资源，积极谋划引进大型国际商超，重点培育手电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有序推进农贸分离、工贸分离，持续打造一批新型消费热点，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加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深耕资源优势，做优承德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年内力争创建国家和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0个以上，精准对接阿里、京东、抖音等头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新业态，补齐线上消费短板，助力承德优质特色产品畅销全国，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全力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提升行动，全力提速国家图书馆文献储备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名扬风电、德翔储能、镁富干精密合金等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全年将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坚持项目谋划、申报征列、包联推进一体发力，加速推进大坝沟门水库、老量子水库等重大项目立项规划，谋划储备四类资金重点项目2000个，积极推动热力集团 REITS 发行，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全市民间投资增长6%以上，持续夯实稳投资、稳增长坚实支撑。
2: 隆化县锚定新能源发展赛道，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批质量高、带动强的新能源项目相继

0: 签约落地，开工建设，为全县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隆化县郭家屯镇墨河沟村，交投隆化郭家屯独立储能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由河北交投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隆化分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9.61 亿元，规划容量300兆瓦1200兆瓦时，占地 73.58 亩，新建一座220伏升压站，建设全钒液流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综合储能站。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4月至12月，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年利税5000万元，可新增就业岗位30个。交投隆化郭家屯独立储能项目经理马云龙：
2: 我们项目精细啊，年放电量可达 29.6 万兆瓦时，充分发挥储能的消峰填谷的核心作用，在夜间和用电低谷时段呢，能吸纳富余电网的电力进行高效储存，在白天和用电高峰符合紧张阶段快速释放储能电能，平抑电网波动，有力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
1: 与此同时，隆化县200兆瓦原网核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光伏部分同步加快推进。该项目由隆化县光盛日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实施，总投资 4.1 亿元，光伏装机容量100兆瓦，光伏厂区占地约4000亩，分布于布谷沟镇、西阿超乡、山湾乡，配套新建升压站一座。隆化县光盛日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唐和文：
3: 我们隆化原网核储一体化示范项目配套建设100兆瓦分电、100兆瓦光伏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将输送大量绿色清洁电力，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1: 两个新能源重点项目顺利从蓝图变为施工现场，是隆化县狠抓招商引资、做实项目服务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隆化县多措并举，做实全流程保障，深挖本土企业、在外乡贤人脉，积极对接企业高校，建立定期调度研判机制，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重点项目攻坚，一批光伏、温泉旅游等项目相继落地入库。围绕五条产业链谋划储能重点项目，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存量项目提速，新签约多个项目总投资 18.3 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改革，压缩办事实现，强化土地、资金、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服务机制，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4: 乡村行，看振兴。近日，兴隆山楂迎来成熟季，口感出众，吸引大批游客在假期赏秋景、摘红果，体验秋收。一颗颗小红果点亮了燕山秋日乡村旅游。请您报道。
0: 金秋九月，兴隆县各大山楂基地处处是热闹的采收景象，硕果压枝，红彤彤的山楂挂满枝头，游客络绎不绝。天津游客屈中月：
5: 兴隆不是咱们全国特别知名的山楂产地嘛，然后刚好赶上中秋和秋假连到一块儿了，我就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山里的这个采摘氛围。刚好这个山楂也熟了，空气也非常清新，这趟旅行挺开心的，不虚此行。
0: 承德游客苏以成：
6: 树上的山楂又红又大，吃起来很甜。我在这儿认识了山楂的品种，感受到丰收的快乐。
0: 兴隆山楂种植绵延近500年，自古以来兴隆山楂品质上乘，享誉四方。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兴隆山楂从山间鲜果变成网红美景。兴隆山楂种植总面积达20万亩，年产量25万吨，依托优质的山楂资源，当地形成了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从鲜食山楂、冰糖葫芦到山楂糕、果丹皮、山楂饮品等百余种产品，全产业链产值11亿元，带动全县近6万户农户增收。如今当地山楂栽培系统正在积极争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顺庄园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全国：
7: 我这个园子是200亩，全部是山楂，主要品种就是秋金星和这个

0: 雾灵药果，还有大旺，还有铁山楂。我们的销路主要就是线上走一部分，采摘一部分，采摘人大部分都是天津、北京和唐山的游客，从3块到10块左右。今年的这个效益还可以。
1: 近日，丰宁将军营镇古房村错季生菜喜迎丰收，请听报道。
2: 记者看到，村民们穿梭在菜垄之间，熟练地收割、分拣、装筐，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古房村紧邻潮河，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当地大力发展高品质错季蔬菜产业，对种植全过程实施标准化管控，持续提升蔬菜品质。丰宁将军营镇古房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吴国环：
3: 我们古房村今年种植了70多亩生菜，长势喜人，每亩纯收入1000多元，村民可以就地务工，带动了村民稳定增收。
4: 近日，丰收中秋和美乡村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隆化县尹家营满族乡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5: 活动中，河北梆子小戏、歌舞、京剧选段、旗袍秀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紧扣移风易俗、家庭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将传统民俗与新时代文明新风相融。同时，活动贴心设置便民服务环节，开展义诊、爱心义检等服务，为村内老人送上暖心关怀。文艺汇演结束后，还举办了热闹温馨的中秋饺子宴，让乡亲们沉浸式感受节日温情。演员方玉春：
6: 今天我们致敬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传递文明新风，共祝中秋佳节，也祝愿尹家营乡五谷丰登，乡风和美，乡村振兴越来越好，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
5: 村民辛明军：
7: 今天村里办的中秋文艺演出特别热闹，特别暖心。金秋丰收，又是中秋佳节，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高兴。
8: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1: 近年来，宽城汤道河镇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扎根乡村，以暖心志愿服务、践行敬老爱老理念，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请听报道。
5: 在汤道河镇北庄村，记者看到金国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正在孤寡老人家中开展帮扶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清扫院落，整理杂物，打扫屋内卫生，细心帮助老人打理居家环境，用贴心的行动为老人送去关怀。宽城汤道河镇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队长陈金秋：
9: 接下来我们金国志愿服务团队会继续扎根北庄村，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人居环境整治、邻里互助这些志愿服务，把小事做实，把好事做好，带动更多的姐妹参与进来，用实际行动服务乡亲，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的巾帼力量。
5: 据了解，北庄村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3年3月8号，组建之初仅有队员4人，经过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志愿者60多人。队伍立足本村实际，聚焦村内困难群体及难筹判问题，面向低保户、无保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众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通过入户帮扶、环境清理、暖心慰问等便民服务，弘扬敬老爱老、孝老敬亲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引领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
8: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4: 近日，承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流通领域市场安全专项大检查，全力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护网。检查结合双节消费特点，聚焦食品质量、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以大型商超、蛋糕店、城乡便利店及乡镇沿街商铺等为重点，针对节日热销食品开展排查，严厉打击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规行为，严守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日，由中国

奉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冠名的承德春晚梦想秀活动在隆化县上演。活力十足的开场舞、歌曲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震